0: 啊，所以呢就渐渐的哈，就是没有什么酒局饭局要
1: 会喊你了。真喊小秀来就是埋头吃，哎呀
0: 哎呦，不要喊他不要喊他，哎呦他来了就小心吃啊。我是觉得尤其是一些女性哈，她在私企上班哈非常的不容易。之前我有几部影视剧好像也是就类似于这样子哈，你包括职场的一些酒局，一些隐性的骚扰啊，
1: 是
0: 还有这个强制的猥亵哈，对于女生朋友来说可能网上还有一些受害者有罪论啊，觉得这个女生
1: 你不去
0: 参加
1: 好了吗？
0: 对，你不去不就好了吗？这是第一。还有第二说你穿的衣服啊，你这个领子是不是能稍微高一点？我觉得这些就是受害者有罪论，对吧？在那个环境下，比如说他领导喊他，哎，你要过来干嘛？他如果还想保住这份工作的话，他如果以前以后还想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的话，他领导喊他，他真的有很多很多都没有办法直接的对领导拒绝说不，对吧？
1: 是。
0: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同事哈，一个同事说的某位就是他的一个老板啊传达的话，应该是一个朋友，他的老板这样传达他的，他老板让他去参加饭局，那个同事还是一个男生，他说我不去。那个你知道老板说什么吗？他说我只好我只想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老板说什么叫本职工作啊？领导给你的任务那就是本职工作。
1: 是这样子、
0: 你说你怎么反驳？
1: 对，现在是有一些这种歪理邪说啊，反而成了很多人非常坚信的一个像一个公式一样，像一句就是标语一样哈、在他们的脑子当中扎根了发芽了。他们怎么说？就说你这个工作啊，你光白头干没有用啊，你这个吃饭喝酒它也是工作，对吧？
0: 是，
1: 但好多人都这样说。然后甚至还有人
0: 把这个认为是工作当中的一环，
1: 甚至还有人把喝酒这个吃饭啊谈工作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工作能够达成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有人就把它拔高到和中国传统的这个是什么酒文化啊，你看中国人传统就是这样子的。我在想中国传统的酒文化跟你这个也不搭嘎呀，是吧？当然这个饭局酒局它作为一种社交场所，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承担着行业沟通资源对接的一个功能，而且中国也确实有这个酒桌文化，但是跟你这种畸形的这种酒桌的陋习我觉得是不对等的。
0: 对，
1: 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在网上看到有人讲解嘛，然后搜了一下说这个周公大家都知道哈，周公就是他书写了一套所谓的礼啊，礼乐制度，然后也是后来的孔孟都非常尊崇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哈。其实在他那个时候都几千年前了，当时周朝刚刚定国的时候，他就颁布了一个叫差不多算是禁酒令。所以也并没有说在那个古代酒文化的时候就大量喝酒去干事儿吧。他那个时候禁酒令就是说这个喝酒主要是用于一个祭祀的场所，就是你民间你除了祭祀平时是不可以酗酒的，哪怕是官员也不可以聚众饮酒，是会倒霉的，是会处分的。所以在古代也没有说就是酒桌文化一定是推杯换盏，大家拼命的你喝我和大家一起喝，不喝不行的那种，并没有。甚至古人喝酒还是比较文雅的，也是不可以这种酗酒的哈。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古代的酒文化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现在喝酒，虽然我也不爱喝酒，我们家的人就是也都不大擅长喝酒，像我爸他们都不怎么喜欢喝酒，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哈，在某一些场合，比如说就是婚丧嫁娶啊，然后这个招待亲友啊之类的，
0: 确实需要
1: 人多的话，确实是需要一些酒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喝酒敬酒代表什么？就是热情好客，代表着一种尊重。哎，你给长辈敬酒，尊重是吧？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村里啊，或者是哎有什么同事啊或者朋友之间有几个人有点小矛盾，然后中间人说和的时候，请大家一起来吃个饭，好，一杯酒一笑泯恩仇，对吧？那达成一种和解，这个不可否认它的一些积极的这个一面哈，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非常讨厌这个酒桌，就是像小秋说的啊，老板让你去，领导让你去，不去你还挨骂。就是说他加入了一个权力的压迫，
0: 是
1: 参与酒局的人这个身份上好像不对等了。
0: 不对等肯定是不对等的呀，
1: 是上级和下属的关系，然后求人办事的和给人办事的在一起，你就
0: 想想看，如果是
1: 掺杂了很多
0: 亲戚朋友之间啊，大家都是彼此尊重
1: 的
0: 平等的，
1: 喝酒是自愿的，
0: 对，自愿的开心的，然后也不会有人强迫说你一定要喝多少，
1: 对。
0: 但是

0: 在职场当中哈，就是他会有上下级，对吧？会有权力的高低，然后上位者对下位者说你要喝酒，你要喝多少，
1: 对，
0: 那就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倾轧。
1: 是，且不是啊，我们当然不是所有的老板和领导都是这样子啊，但是不排除确实有这样子，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0: 对，哎，就是你看啊，这个权力饭局哈，尤其是一些初入职场的职场小白，让他们在工作压力之外呢，还要面临着各种不确定的危险，尤其是女性，对吧？它真的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
1: 而且酒桌上有的时候真的是见证了很多这种职场霸凌。
0: 嗯，
1: 这个在中国可能职场霸凌还不是很明显，在韩国酒桌上职场霸凌真的非常的明显。
0: 嗯，
1: 就是你一个新入职的这个员工啊，其他的前辈、领导、老板让你去参加酒局，
0: 嗯，
1: 你是绝对不可能不去的，
0: 不
1: 去可能以后，
0: 不敢不去，
1: 对，不去以后可能你就面对了遥遥无期的这种职场霸凌。
0: 嗯，
1: 然后在酒桌上谁让你喝你就必须得喝，然后可能我之前看很多去那边留学的，包括IP 是韩国的一些在中国现在在中国工作的一些人，
0: 嗯，
1: 然后就说他们的酒局可能就是才到公司的后辈，他们还得最后去付钱请客。他说这个在中国不一样，他说他刚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前辈们带他去吃饭，他们来请客的。所以就是在韩国可能酒桌上的这种职场霸凌会更加明显。那么它的负面作用其实我们就说了，刚刚说了，
0: 嗯，
1: 对，有一些新人女性就特别不友好，
0: 是
1: 可能带来一些危害。
0: 嗯，
1: 因为说实话酒精确实有的时候让受害人丧失这个保护自己的能力，
0: 对，
1: 同时也会放大某一些人性中的恶的一面。
0: 嗯，
1: 所以他就很容易滋生一些恶性事件。
0: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能够发现哈，咱们身边的尤其是一些亲朋好友什么的哈，比如说他们在喝多了酒之后啊，有一些男性朋友他是不是比如说喜欢吹牛，对吧？
1: 嗯，
0: 比如说他在喝醉酒了之后，平时呢你看这个人挺正常的，有些人他喝完酒之后，因为酒精对神经有一些麻痹的作用，
1: 他会露出一些跟以往不同的一些表现。
0: 对，就是比如说他这个人平时脾气挺好的，性格也挺温和的，但是喝完酒之后呢，
1: 疯了，
0: 他可能脾气非常的暴躁，
1: 嗯，
0: 对吧？
1: 所以有人会说耍什么酒疯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喝完酒醉了之后就
0: 都会这样，
1: 脾气会暴躁，嗯，像那个炸药一样，一点都着哈。像我以前大学有的同学，有一个男生，他喝完酒之后话特别的多，平时呢话不算很多，话特别的多，还喜欢念诗
0: 哦，
1: 嗯，给他的室友念诗，然后给他旁边的室友念诗。好，男生宿舍被他霍霍完了之后，再给比较熟的女同学打电话聊天念诗，一个一个的跟你讲完了，哎，你们寝室那个谁还在吗？
0: 他是不是把自己当做李白啊？
1: 真的，他特别喜欢这样子。还有一个女同学呢，真的特别的斯文，我记得她是巢湖的，特别斯文，长得也还挺好看的。她喝酒喝多了，喝醉了，她哭。
0: 嗯，
1: 所以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内心
0: 酒后可以看到人生的百态。
1: 所以你不想丢脸的话，就是少喝一点酒。
0: 嗯，
1: 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还有对身体的伤害
0: 影响，
1: 对，身体的伤害，有些人本来就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尤其是啊，你看在职场，嗯，在工作当中啊，大家进入到这种尤其是四五十岁的这个年纪啊，
1: 嗯，
0: 就是身体去体检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问题，
1: 嗯，
0: 再加上常年对吧去饮酒，大量的饮酒，那对身体肯定会不友好。
1: 是，那当然我相信我们说到这一趴还会有人始终不信哈，就觉得哎，我们那个生意什么的都是在那个
0: 酒桌上谈成的。
1: 我想说哈，在那种就是气氛非常融洽的这样一个情境下，
0: 确实
1: 大家就是参与酒局的这个身份是主体是比较平等的自愿的这种前提下，哎，你一定的这种喝酒交谈是能够一定程度的辅助你这件事情的一个更好的
0: 完成，促成，
1: 对，促成哈，促进这个情感的交流，但我觉得它也只是起到一个补充和辅助的作用，
0: 嗯，
1: 它一定不是一个大单子起到一个决定的作用。
0: 那肯定啊，
1: 那人家对吧，一分钟几十上百万上下的大老板就只看中你喝酒，人家看中的还是真正的这个比如说你要做什么生意，你一个服务的质量，
0: 嗯，
1: 你产品的
0: 品质技术上的成熟，
1: 对吧，
0: 产品过硬，
1: 哎，
0: 他肯定是
1: 对最终哈能够达成一个合作意向的，能够合作签约落地的，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关系能够拉近的等等等等啊，能够促成一些积极的一面的，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品质，还有你这个态度，真诚与否，
0: 对，
1: 嗯，并不是 就是靠喝酒来起到这个作用的。
0: 我觉得对个人来说哈，就是也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就是你比如说你什么都在酒局上解决，哎，在那个时候酒量的大小似乎就成了大家就是判断你在这个公司在这个职场能力的高低的这种非常重要的砝码。那久而久之你就会对这个世界啊，尤其是三观方面，
1: 他的内心
0: 就是产生一些扭曲，
1: 他无限放大喝酒的对所有事情起到的作用。
0: 对，然后所以你不去提高你自己的自身价值，然后你也不去提高你的技术水平，
1: 然后他就会
0: 就只想着喝酒啊，只想着从外在的东西就是来突破，来成就自己。
1: 最后呢，就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有一些人啊，他对喝酒这件事儿，对喝酒能够达成他心愿的这件事儿，他非常执着。后来发现，哎，酒桌上说的好好的，等到最后真正谈事的时候，人家又开始公事公办了。
0: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完了，他就会说一句：“哎呀，都是一群酒肉朋友，不可信。”我在想，这样人家才可信吧？全靠喝酒就能够给你达成事项，那也太不可信了吧？
0: 是
1: 啊。好在呢，这些年哈，一个是年轻一代，他的这个思想意识是有一些跟过去的不大一样的哈，会更新这个思想观念。另外一方面呢，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也不同了，大家对于这种就是这种酒桌陋习基本上是持一个批评的态度的。
0: 对，
1: 再加上这个法治方面的，还有这个八项规定等等等等哈，所以总的来讲，现在这种像我们刚刚新闻提到的那种酒席的
0: 陋习，
1: 酒桌上的一些恶习、
0: 潜规则、
1: 陋习，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0: 是，
1: 当然少不代表没有，你看就出这个事儿了。所以希望能够严肃处理。
0: 对，这个也不仅是我们希望哈，就是全网都希望这个事儿能严肃处理哈。
1: 是的，
0: 这个酒桌潜规则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遮羞布和职场霸凌的借口。
1: 没错，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戴卫桃点了一首歌。披头士乐队的
1: 非常好听的 Let It Be。
0: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9，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
1: 绝
0: 代
1: 代
0: 双
1: 双
0: 骄》，
1: 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
1: 是
0: 目。
1: 的，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哈，大家可以把你想听的歌名发过来，谁第一个点，我们就播放那首歌。
0: 最后一首歌哦。接下来再来说点跟大家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理论。跟健康相关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要喝水，对吧？
1: 要喝水。
0: 要喝多少水呢？之前听到的是8杯水，至少8杯水。
1: 但是你得看这个杯子
0: 多
1: 大还是多小，所以后来就是说要喝
0: 多少毫升
1: 水。
0: 1000到2000毫升哈。
1: 对。
0: 也不能喝太多，应该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
1: 所以今天说喝水的问题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喝完水之后要上干嘛呢？
1: 你得把它排掉。
0: 要上厕所，要尿尿，是不是？
1: 所以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人就说我一喝水就尿尿，还有人说我是
0: 喝很多水，
1: 但是我很少上厕所，所以有人就说你一喝水就撒尿，那
0: 是不是
1: 肾
0: 不好？
1: 对吧？还有人说喝很多水但是尿很少，这个肾更不好，所以这两种到底哪种人的肾更差？
0: 这个不能直接判定哈，这个要根据什么呢？根据具体的诱因和检查结果来综合判断，还有就是
1: 去检查
0: 每个人的尿液生成速度也是有个体差异的。你知道有的人哈，最短6到8分钟就能够生成了，最长的2个小时，
1: 喝完水过一会儿就
0: 喝完水立马就上，
1: 所以这个也是正常的。
0: 是
1: 啊，同样的，你喝完水隔了2个小时你才继续上厕所，这个也很正常。所以喝水到排尿的时间，你在这个几分钟到2个小时，这都属于正常的。那人体每天的排尿的这个量一般是在1500毫升上下，所以大家也就知道了，你一天差不多也得喝这么多水，要不然你出去的更多。
0: 是的。
1: 那400到3000毫升呢，也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就是你尿排的少一点也没有关系哈。
0: 对。
1: 全天排尿呢是5到8次是正常的，白天是4到7次，晚上是没有或者是1次就可以了。
0: 是。就是但是有的人喝的水量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就是去排尿的次数却很多，超过8次一天
1: 那可能是什么情况呢？
0: 尿频。尿的这个频次很高，
1: 是
0: 不少人出现尿频就可能会觉得
1: 肾虚，
0: 最近是不是肾虚啊，肾功能
1: 不
0: 好啊，对吧？其实这个怎么说呢，也不太准确。多数尿频呢是和肾脏无关的就是常见的诱因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人，你天生你膀胱容量就比别人小一点，你就偏小，对吧？你储存不了那么多，
1: 所以就要不停地排出去。
0: 这个是有原因的吧，对吧？还有就是饮水排尿习惯啊，以及你的膀胱过度活动症，你膀胱就比别人活跃一些。
1: 是。
0: 还有高血糖，可能就是排尿次数也会变多。神经性尿频
1: 等等，
0: 对吧？就是这不一定跟肾相关的哈。只有尿频同时，然后你尿常规的检查出了尿蛋白升高，才有可能是你的肾脏出现了问题。
1: 还只是有可能。
0: 对，
1: 所以你想要
0: 具体
1: 了解这个情况，
0: 还是
1: 得去检查，
0: 咨询专业的医生。
1: 那还有的人呢，喝水很多，但是
0: 尿频
1: 尿少啊，这也是有一些常见的原因。那跟那个刚刚我们讲的相反的，就是天生的膀胱容量大。
0: 对啊，有些人就天生
1: 能够储存多是吧？还有就是水分有其他排出的途径，我觉得这个夏天特别明显。就是你排汗多，就撒尿就少，
0: 对啊，对啊，排汗多这个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排便的时候
1: 也会有流失一些水分这些都是除了尿液之外的排出的途径。第三个就是长期憋尿，有些人他会习惯性的憋尿，这样的话他就会降低膀胱的敏感度，即使大量的喝水，尿液也会来得很晚，但是憋尿呢，它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就是膀胱高压会压迫神经，也会造成尿道括约肌的水肿，压迫尿道，出现排尿不畅、尿少，甚至是看似没有尿的情况。
0: 是，
1: 第四种情况就是为什么你喝了很多水，但是尿偏少，是因为你的身体，你感觉你喝了很多水，但是你还是处于这个缺水的状态，严重缺水的时候，你喝下去的水就被肾小管重吸收，尿量减少，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喝水之后，你这个尿还是很少，甚至没有，那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情况，比如肾功能减退啊，
0: 心功能异常啊，
1: 对，
0: 尿路的梗阻啊，
1: 是这种情况，你就要及时的就诊了。
0: 对对，咨询专业医生哈、啊，向他们寻求帮助。戴卫桃说，为什么有才华的人都是活不久啊？张雨生、约翰列侬，然后
1: 惠特尼休斯顿，
0: 还有迈克尔
1: Jackson、
0: 还有普林斯啊。就是他们的不是天妒英才吗？有个成语不是这样说的吗？
1: 你看好多他这其中不一样吗？有被粉丝枪杀的，有得病的，也有就是他很多原因哈、但确实是给热爱音乐的粉丝们带来一些遗憾。
0: 不是啊，我是觉得说有才华的人不一定都活不久，就是只是那些没有才华的人，他去了也就悄无声息的去了，人家不知道而已。
1: 其实生活当中会，你听听身边会有很多人可能英年早逝。
0: 对呀、对呀、
1: 但是都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哈。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大家也没有点播的，
1: 没有点播的现在也不要点了，来不及了。我们就选一首啊，我们选一首歌，
0: 选一首什么歌呢？
1: 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0: 选一首好听的歌，没有点播的也不要点了，选一首我们想，阿迪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1: 哎呀，每次这种临时来问的话，脑海当中就是其实是蹦现不出什么歌。
0: 你要问荣小马的话，他肯定会说啊，那我听一首五月天的歌吧。
1: 五月天的或者是那个陈绮贞的。
0: 是，我觉得这首歌还挺有鲜明的这种民族特色的。
1: 叫什么歌？
0: 叫映山红。映山红大家都听过、对不对啊，也都非常的熟悉，甚至一听到旋律就可以唱。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朝鲜语版的映山红呢？
1: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最近在网上好像是 AI 做的哈、就有一些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些偶像团体的歌，比如说 BLACKPINK 呀，比如说 Big Bang 啊，因为他们是一家公司的嘛，他们的歌有非常浓厚的这种 Hip Hop 的感觉。然后呢 AI 把它做成就是朝鲜那种风格，又是截然不同的，就几个朝鲜大叔来唱 Big Bang 和 BLACKPINK 的歌，风格很奇怪，就比如说那个 Bang Bang Bang，
0: 像吵架是吗？
1: 不是，就是马上你本来是躺着跟着那个身体 Hip Hop 那种风去摇摆的嘛，突然你听到这种朝鲜风格，你马上震惊微坐，
0: 震惊微坐，就像朝鲜新闻联播是吗？
1: 马上要震惊起来，哇，就觉得歌特别有力量，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阿迪，这首歌也是很有力量。然后呢？就是最近我不是刷那个，经常会刷到那个，就是薛珍珠的那段手撕小三的进去他公司的那段嘛。然后
1: 我脑海当中又蹦出赵从化了。
0: 然后我看到的是，就是比如说美国的然后就是韩国的、朝鲜的，就是根据不同的国家的这个语言配音来的配音。其中我跟你讲，朝鲜语绝对是最适合吵架的
1: 啊、特别有力量是吧？
0: 是的。
1: 好，那我迫不及待了，赶紧来听一下。
0: 好的，我们用这首歌，
1: 最后一首歌，
0: 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下周一我们再见。
0: 是的，下周再见喽，
1: 周末愉快，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134集，诛杀国贼。谭谭没想到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公子临危处事竟如此镇静，心想当初即便不立扶苏而立了子婴，也不至于濒临城下。 正思虑中，就见紫英夫人从一旁走出来到后室。紫英本不欲让夫人担忧，便道：
11: 我与孩儿们在此叙话，你来却是为何？
10: 夫人并无丝毫的惊慌，说出一番让紫英瞠目结舌的话来。
12: 妾身虽未知详情，然也听得几句，故而有些话亦想对夫君说。赵高者，窃国之贼也，不杀不足以为先帝先父英灵。然则夫君亦知，赵贼生性多疑，岂能轻信夫君患病之说？
11: 那依夫人之见呢？
12: 妾身倒有一计，请夫君耐心听来。
10: 接着紫英夫人将所虑和盘托出，末了强调道：
12: 赵高老贼闻夫君杀了反对称王的妾身，必前往探视实情。
11: 万万不可。
10: 紫英决然地打断了夫人的话：
11: 应是后人虽不成器，可热血男儿岂能让夫人以命助力？
10: 紫英夫人早料到夫君绝不会答应，事前就藏了一把匕首在身，趁紫英分神之际，倏然抽出朝胸口刺去。英发见母亲自尽，急忙上前阻拦，未料紫英夫人趁英发的手力，又将匕首向身里狠刺。
12: 孩儿，母亲去后，你等必当戮力同心，共杀赵。
10: 韩檀在宫中多年，深知夫人虽然平日里细声细语，然秉承其祖白起之气，刚烈果断，如今面对一具倒地的尸体，他悲意敬意双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紫英扶下身子抱起夫人，声泪俱下：
11: 夫人，都怪紫英无能，才是你走此一劫呀。
10: 迎发和迎人双双跪倒在母亲面前，韩檀上前扶起两位公子道：
13: 为今之计，便是迅速部署杀贼之兵，并按夫人嘱托速往丞相府禀报，诓老贼进府。
10: 紫英命人将夫人尸首暂时安放后花园的厅房之中，强忍住悲痛，缓缓起身，咬着牙关道：
11: 赵高，我不杀你，天地不容。
10: 随后他缓了一口气，对韩檀道：
11: 我命你为使者前往丞相府，就说夫人因反对我受命为王，被我诛杀，我因弃勇三交，病倒在榻。
13: 请公子放心。
10: 韩檀言罢，速速离去。迎发和迎人传来禁卫中军侯以上官佐，在后室门

0: 他来到内室卧于榻上，等待赵高到来。再说韩谭奉了子婴之命，奔赴丞相府，将事情原委禀告赵高时，他正与赵成商议如何逼子婴前往宗庙接受国玺。听了韩谭的话后，赵高将信将疑地望着心急火燎的韩谭，似乎要从中发现什么异样。
1: 公子果真杀了夫人，弃勇三交而病倒。
2: 夫人失手，尚有余温，公子现正卧榻沉吟，大人可前往查看。
0: 韩谭神清气定地回完，向前一步又道，
2: 公子在病榻上说，即便杀了夫人，也要临危受命，共赴国难。
0: 赵高没有直接回应韩谭，拧紧眉毛思索半日，对赵成和严乐道，
1: 既是如此，本相当前往王府探视，你等且各自回蜀中等候。
0: 严乐担心其中有诈，上前劝道，
3: 即便去，小婿当一同前往。丞相。
0: 赵成也跟着劝道，
4: 丞相春秋已高，岂能轻动。
0: 赵高立刻明白二位话里的意思，但在他看来，朝堂上他可以指鹿为马，望夷宫他可以诛杀胡亥，但是这两件事就足以震慑迎秦宗室。一个传闻中沉默寡言、处事懦弱的子婴，奈何不了他。
1: 二位不必担心，当今朝堂想取本相首级之人尚未出世。备车，本相要前往公子府。
0: 韩谭见状，忙在旁边道：“
2: 奴才这就前面带路。”
0: 韩谭的车走在前面，赵高的车走在后面，两边步行的是赵府的侍卫。一干人来到子婴府门前，隔着老远，韩谭就高声道：“
2: 丞相驾到！”
5: 恭迎丞相。
0: 迎发和迎忍闻声出了府门，双双以礼迎接。在他们低头的瞬间，赵高发现二人穿了名为斩衰的校服，便断定韩谭所言不虚。早有侍卫上前扶赵高下来，韩谭先一步下车，来到赵高面前道，
2: 公子尚在病中，请丞相大人命侍卫在府门等候，奴才陪大人前往内室探视。
1: 好。
0: 赵高此刻仍然自信子婴绝无心生异动的胆量，吩咐侍卫列队在外等候。在韩谭陪同下，赵高进了府门，沿着弯弯曲曲的小石径来到内室。韩谭不失时机地向内室传递丞相驾到的信息，皆是两厢埋伏的侍卫做好准备。
2: 丞相请。
0: 韩谭谦恭地尖着嗓子道。赵高发现刚才还跟在身后的迎发和迎忍不见了，韩谭见状忙掩饰道，
2: 两位公子为夫人守丧去了。
0: 赵高想想也是，截至进了内室，果然看见子婴脸色蜡黄，眼含泪水躺在榻上。看见赵高进来，子婴忙挣扎起身道，
6: 劳烦丞相探视，在下深感不安。
0: 闻言，赵高的神情进一步的松弛了，笑道，
1: 本相前来，一则是为了探视公子病情，二则乃为大典而来。今日斋戒已进入第四日，不知公子明日可否前往宗庙受国玺啊？
7: 赵高，你可知罪？
0: 子婴忽地从榻上坐起，指着赵高的鼻子厉声问道。这突如其来的疑问使赵高有些措手不及，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子婴趁势大喝，
7: 来人，

0: 将此贼首级取下，祭奠宗庙。
1: 话音刚落，韩谭从赵高身后猛刺一刀，后胸进，前胸出。赵高回头望了一眼韩谭，只说了一个你字就倒下了。韩谭上前割了首级，早有侍卫捧了木笼上来盛。事情到了这一步，韩谭见言子婴速遣人传郎中令和咸阳令，要两人进府商议大典事宜，等二贼一进府门即乱刀砍死。送信的使者一走，韩谭便埋头撰写讨赵檄文。
0: 国贼赵高、赵成、严乐有协议之志，违反之行，私家之父若田氏之于其奸行，田成子汉之逆道，而皆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起为韩安相也，无过人之志，而居万人之位，是以轻夫秦国而祸殃其宗，己失其色，专制朝权，威服有己，时人胁迫，莫敢正言。更有甚者，外接贼寇，弑君篡政，人神所及，举国同愤。本王上尊天意，下尊民意，诛杀国贼，族其户，以正社稷。
1: 韩谭刚刚罢笔，就听见侍卫在门口高声传话道：
2: 郎中令、咸阳令大人到。
1: 韩谭来到府门口施礼道：
3: 丞相与公子在后室商议，恭请两位大人。
1: 赵成和严乐四下里看了看，见除了当值的侍卫外并未发现异常，便放心地跨进了府门。只听见咣当一声，府门关住。严乐转过身问为何关门，一句话未了，早从两厢幔帐后冲出侍卫，一个个持枪荷刀，将严乐和赵成团团围住。率军的正是营发和营人。韩谭大喊一声：
3: 诛杀国贼，一泻天下。
1: 赵成手捧护板，绝望地望着一步步逼近的侍卫，声嘶力竭地朝内室方向大呼：丞相救我。未等他第二句喊出口，侍卫手执狼牙棒狠狠砸去，赵成顿时脑浆喷发，倒地而亡。与此同时，严乐也被乱刀砍成肉酱。英发来到台阶下，手执宝剑指着赵成和严乐的尸骨道：
4: 想不到你等贼人也有今日。
1: 营人跪倒在地，面朝苍天，声泪俱下：
5: 母亲，您在天之灵，该看看诸贼下场。孩儿为您报仇了。
1: 严霸飞起一脚，将严乐尸体踢到一边，进内室向父亲禀告去了。子婴在黄门的搀扶下出现在侍卫面前，失妻的悲痛使他面容苍白，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要把多年来的压抑、落寞和仇恨都还给眼前这亭台阁榭。当他抬头扫视面前的侍卫时，抑郁的目光中平添了细微的平静，似乎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他没有丝毫的兴奋和激动，语音平缓地说道：
0: 传令，明日辰时二刻早朝，将赵高罪行昭告天下，将三贼首级高悬城楼示众，择定日期，足赵氏一门与咸阳门市。
1: 他觉得这些足够了，他没有更多的话可以说。在朝廷大军与诸侯厮杀的日子里，他一直置身于漩涡之外，现在该如何面对陷入危机的王朝？他一时还理不清思路，这些只能等明日早朝问计于群臣了。可现实却不容他对王朝的命运延宕和犹豫。 就在他走下台阶的时候，门口值守的黄门匆匆进来，在他的耳边嘀咕了几句，他刚刚展开的眉毛又复凝结在了一起。
0: 传他进来。
1: 从坝上急急归来的军侯带来了一个镇魂裂魄的消息，刘邦率领的楚军已到达坝上，不日即可到达咸阳了。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35集，刘邦入关。除在丰泽西逃跑那次，这是刘邦第二次进入关中，可情势已今非昔比。如今他怀着称王的雄心登临霸上，俯瞰广袤的山川时，已和早年的他判若两人。记忆是一个无法描述的精灵，只要经历了的事情就很难抹掉。现在他坐在车上，在思域的鞭声中聆听马蹄的清脆和车鼓的鸣唱，那改变命运的一夜悄然爬上心头。如果不是陷入绝境，他又怎么会跟着行头们亡命呢？若不是众人的推举，他又怎么会有诛杀沛县县令的壮举呢？这一切似乎都是上苍的眷顾。车子放着灞水东岸的驰道缓缓前行，清清河水匆匆东去，岸边的秋草开始泛黄，偶尔有萧瑟的秋风吹起几片黄叶，落在水面上被带向远方。灞水桥东北方向的灞城静静伫立，目送风雨四季在眼前变换出不同的色调。抬眼又望，坝上原在河东岸隆起它苍茫的夷岭，仿佛一道屏障拱卫着咸阳，而在遥远的身后，终南山奇峰耸立，万仞峭拔，烘托起秦地山川险、形势变、天才之力多的雄姿。他现在的心境很好，尤其对走在驰道中央有一种由衷的自豪。这道名曰蓝武道，从咸阳经蓝田通往武关，昔日是秦始皇的专用驰道，它宽50步，路两旁每隔3丈就植一棵松树，远远望去亭亭如盖，宛若卫士。据说全国像这样的驰道有9条之多，都以咸阳为中心挑达扶凑，连接全国。秦律规定，倘是大臣甚至皇亲国戚驶上驰道，那是要问僭越之罪。可他现在就行走在驰道中央，也没有谁敢说三道四。不仅仅如此，现在跟在刘邦后面的还有萧何和张良。李甲作为校尉，率领卫队走在两边，一副威风凛凛的做派。刘邦放眼关中的沃野田畴，从内心感慨秦人的远见卓识。这个当年流落西陲与戎狄杂居的士族，在进入关中后，经过了雍城、泾阳、岳阳3次建都后，终于在孝公12年定都咸阳，从此再也没有迁徙。秦王政26年，秦国最后兼并了齐国，一统天下。可仅仅过了13年，秦王朝就分崩离析。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项梁项羽，谁又能料到他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会长驱直入，濒临咸阳？这也许就是天命，刘邦在心里想。咸阳是怎样的富丽堂皇，秦宫又是怎样的高大威严。当年他在咸阳服役时，每每谈起来总是十分艳羡。他曾对二哥刘喜说过，倘若有一天能在宫门前站一会儿，便不枉此生了。听闻咸阳宫中5步1楼、10步1阁，各抱地势，勾心斗角，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象多变，宫中粉黛成群，个个貌若天仙。秦皇轮番玉女逍遥，绿云扰扰，未留长逆，该是如何的土披朱紫，木衣提袖。现在他觉得咸阳宫前站一站的奢望是多么渺小和不值一提。拿下咸阳，他非得参验身为人间至尊的感觉。二哥刘喜 这个常常嘲笑自己的乡间农夫，看到这种境况，又该作何感想？他本来是要入义军的，孰料临行时却犹豫了，表示要留在家乡照顾二老。现在轮到刘邦在心里嘲笑他的目光短浅了。刘邦的思绪如波浪般跌宕起伏，直到车驾驶过灞桥，才将他从梦境拉回到现实。战事未息，岂能胡思乱想？刘邦不禁暗暗自责。他发现萧何与张良还没有跟上，趁着这个空隙，便问从芒砀山一直跟着自己，如今做到校尉的李甲：“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李甲转脸看了看刘邦，在马上作揖道：“
2: 主公，属下想着何时能随主公开进咸阳。”“
0: 还有呢？”李甲愣了一下，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平心而论，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在咸阳为自己讨一个媳妇儿。他自小家贫，父母没有能力为他娶妻，后来二老双双死于战乱，他被征了徭役，再后来就跟随刘邦上了芒砀山，至今他已经25岁，仍然孤身一人。刘邦看着李甲黝黑的皮肤，因连年大战而显得比同龄人苍老不少的脸颊，心头便生出悲悯。躺在平安年代，像他这样的年龄早已娶妻生子了。于是他笑着对李甲道：“
1: 好，打下咸阳，我定要萧成都为你谋一方娇妻，彼时你携妻回归故里，也算是衣锦还乡啊。”
0: 闻言，李甲急忙谢过。长期以来，李甲耿耿于怀的是，同样是楚军将领，项羽每攻一城，可以任由将士烧掠民房，甚至强拉女人，可在刘邦这里就是禁忌。就说女人吧，皇帝可以妃嫔成群，宫女成千，为什么入了义军不可以占有一个女人？打天下不享受，那还打什么天下？记得在雍丘之战中，他趁机拉了一个良家女子，正要发泄，却不意被樊哙的校尉看见。那一刻他害怕极了，顾不得身份，祈求他能饶过自己。这事儿已经过去了2年，现在想起来仍然唏嘘不止。
2: 进了咸阳，一定要尝尝女人的滋味。
0: 李甲发狠似的在心里反复地说着一句话，这些藏在胸中的心事他不说，刘邦当然也不去猜。两人正说着话，萧何与张良下了车，向这边过来。
1: 二位以为赵高果真能如厉声所言献出咸阳吗？
0: 刘邦站在一边，萧何张良站在另一边。萧何看了一眼张良道：“
3: 我军兵至霸上，做出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赵高乃刀笔利，即使如郎中令赵成读过些兵书，却未经战阵。章邯一想，秦军几乎无将可用，无兵可调，彼不投降，别无他途。”“
4: 成都言之有理，秦朝气数已尽，灭亡即在朝夕呀。只是赵高投降尚在两可之间，况且即便胡亥退位，赵高亦无胆量自立为王。在下听闻故太子扶苏之子子婴贤能，他绝不会甘愿秦氏江山落入赵高之手的。”
0: 张良在一旁分析道。哦，这话引起刘邦的注意，偏过脸看着张良道：“
1: 此方不妨细说。”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 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

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妆也没化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睡，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哪里害怕相比论，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 DM 我，我也懂怎么淹没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 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当时也他们没计量过。你带给我的地方里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心专辑发不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我心里的铁号码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着龙装，说你不冷就手动的瞳孔，耳朵插的还是发动机轰隆，我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古书修复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一位书医生在面对一本破损的古书时，如何望闻问切，如何开刀缝补？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兰从节气纸修缘五个方面为您讲述修补古书的乐与趣。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兰作品《微向入妙手修古书》。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呢和您聊聊古书修复的事儿。咱们先从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的书名入手。什么叫微向入？刚开始拿到书啊，我是真看成了微向人，后来发现呢读错了，是微向入。那么这个词儿呢从哪儿来啊？在1400多年前，北魏的贾思勰的作品《齐民要术》中呢，有这样的记载，说：“书有毁裂，裂薄纸如泄液以补之，微向入，待无忌讳，子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绝补。”这句话呀，什么意思呢？作者的意思是说呢，要撕出像泄液一般窄小的纸条，用以修补书中的断裂。而微向入这个词呢，精辟准确地描述了补纸和书页粘接微微相搭的状态，修补痕迹难以察觉，体现出精细入微的操作，和今天的文物修复的理念中所倡导的修旧如旧和最小干预原则是相契合的。所以呢，书名《微向入》基于对微向入的偏爱，本书的作者王兰呢就把自己的第一本书定名为《微向入》，那副标题就更好理解了，《妙手修古书》。到底是怎么修古书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阅读这本书。
10: 乐龄读书会。古籍修复与古籍版本鉴定同属古籍保护工作范畴，但二者研究方向不同。版本专家通过文字资料研究文献的史料价值，修复师则更关注纸张装帧和修复技法。在尊重历史、尊重修复原则的前提下，对书体损伤进行评估和干预。古籍修复人员如同一个传递者，修复破损古籍是为将其完好地交递给下一个时代。
11: 在这本书中啊，作者通过节气纸修缘这五个维度来讲解古书破损的原因，修复古书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修复的时候用什么样的纸，修书的方法和古籍保护相关的文化，修护的理念。读完这本书呢，确实让人对这个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作者在书中介绍说，这修书呢是手工劳动，需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专业工具，像裁纸用的竹起子、扎书眼定位用的针锥等，很多时候呢都是修复师自己制作的，有时候呢还作为礼物互相赠送。那么在阅读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本书作者王兰的工作台上有许多简单而又实用的工具，起子、针锥、纸墙、案子，这些看似普通的物件是他修复古籍的得力助手。而这些随心趁手的工具大多呢也是他自己亲手所作，比如薄如刀片的竹起子是修复师手边的常备工具之一，用于修书和裱画的时候裁纸、接挑书页、画折印痕等。这竹木啊温润，不像美工刀那样锋利，也更加贴合纸张的柔软。在书中的第二部分气 讲述了修复师工作时用的工具是怎样制作、怎样使用的。有一段用碎玻璃削竹起子的描述，这样写道：若没有专业刀具，也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使用碎玻璃当刀用。寻一个空酒瓶，套上塑料袋，往水泥地上一磕，酒瓶应声而碎。戴上手套，捡出烧大块的玻璃碴，手握的地方裹上肺布以防扎手，用锋利的碎玻璃来刮削竹片，大有削木如泥的痛快，足见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工具制作。书中呢还有一段用剪子剪齐书边的描述，作者这样写道：一册古籍修完装订之前，书心的上下书口边缘需要手工找齐，如果是边缘接触新纸的书，可以用刀裁齐，但倘若纸边还是原书纸，就不能刀裁了，最好也不要打磨。老纸在打磨时撕裂起毛的风险很高，很伤书体。传统办法呢，还是要用剪子一点点的剪齐，剪书边，不能一下子剪多，只能一页一页的剪，同时顾及前后书页纸张的高度，真是细致活里的慢功夫。
10: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古籍不仅承载着知识和文化，还记录着时间的痕迹，虫蛀、霉石、水渍、火损，无一不在侵蚀着这些珍贵的纸页。微向入，妙手修。

0: 《古书》这本书以散文笔法穿插作者擅长的淡彩画，描绘出不同于以往的古籍修复师的工作状态，打破了不少人对古籍修复的刻板印象。
1: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修复技艺虽然说一直遵循传统，但是修复理念却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变化。以前补书页要求画栏补字，现如今已经不再施行，主要是无法确保所补文字的准确性。如果贸然补缺文字，或会给未来的鉴定工作带来干扰，因此修复中要尽量做到最小干预。每一本待修的古籍从书库里提出来之后，都要经历一套严谨的流程。负责的组长呢，会先对古籍进行定级，评估破损的情况，随后呢，加上相应的标签。修复师们会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选择待修复的书籍。如果想要提升技艺，可以选择破损严重的。如果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多的练习，那就选择相对简单的。在修复之前，修复师都会先制定修复方案，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他要仔细地观察古籍的破损情况，判断纸张的材质、酸化程度，还得考虑墨色是否会阴染等问题。方案确定之后，他还得详细地把方案写下来。作者在书中说，修复的准则要求修复的每个步骤都要落实到文字上，同时呢，还有修复的记录表，明确每一个环节的责任人。在修复开始前，拍照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正面、侧面破损严重的地方，每一个细节那都得记录下来，以便在修复后来进行对比。接着用铅笔在每一张书页的封线底下轻轻地写上编号，因为古代的书大多是没有页码的，这样做呢是为了确保修复过程中不会弄乱书页的顺序。在修复过程中，修复师会根据书页的破损情况来进行修补，一般呢是先补中间，再补四周。如果书页四边酸化严重，那就需要接纸。修书尽量不做脱表，这也是修书与裱画的重要区别。遇到难接的纸，比如沾有工业胶的，那就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处理好。关键的配纸环节，不同的古籍要用不同的纸来修复，麻纸、竹纸、皮纸等，每种纸都有其独特之处。而修复师呢，需要根据古籍的年代、材质，还有破损的情况，来选择最合适的纸张。修书离不开用纸，传统手工纸是重要的修复材料。修复师在纸库中搜寻适宜的补纸，偶尔呢也会实地走访学习。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篇以邮寄方式写下的在造纸房的见闻，一是云南丽江古城看东巴纸的制作，一是在安徽的泾县雾草阁参观加工纸染色。传统造纸与修书一样，主要是依靠人工操作，而亲历过了造纸，才能真正理解手工匠人的辛苦和片纸皆要珍惜的意义。在书中的修书遗址这篇，作者呢为我们详细地记录了在配纸过程中在丽江巧遇东巴纸的过程。东巴纸是丽江著名的旅游产品之一。有朋友告诉我，古城里有一位造东巴纸的师傅，我在网上搜，但是没有搜到他的地址。我就到处找，到处打听，最后是在一个饭馆吃饭，跟老板聊天，他说好像是住在旁边夹道里。我进去找，找到一个大院子，看到了东巴造纸非遗传承人何秀昌老师。他发现我对东巴纸特别感兴趣，跟我聊得挺多。何秀昌的父亲以前就是一名东巴，在纳西族村子里，东巴掌握各种技能，包括 造纸术。他们认为造纸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只有祭司才能造纸。作者在这里写道，东巴纸是纯手工的制作方式，对这种手工活的辛苦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以手工为主，在何秀昌老师那儿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跟着第一次见面汉语不太流利的何秀昌，作者从剥摇花树皮开始，体验了造东巴纸的过程，第一次看到了长在后山黑龙潭向阳而生的造东巴纸专用植物摇花。听师傅讲纳西族的民族文化，随其参观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博物馆。
0: 引领阅读无障碍，共享金色好年华，欢迎来到乐龄读书会。乐龄读书会，本节目由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
1: 在书中，作者结合自己多年修书的经验，也给大家居家藏书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不要用报纸包书皮儿，尽量选用传统手工纸或者是加厚宣纸，因为一些报纸纸张酸化快，包裹久了纸上的油墨会沾染书册，比如不要用金属书钉，因为天长日久金属钉的锈蚀会在纸上扩散开来。再比如书遭水浸湿哒哒地拎出来，你可千万别当时就放在阳光下曝晒，因为高温会使纸张迅速干燥收缩，使书体严重变形。最好的方法是阴干，或者用纸先吸去多余的水分，再用塑料布包裹放进冰箱冷藏。还有不要用透明胶带修补古籍，因为胶带的粘接力失效之后，胶质会渗入纸张纤维，在书页上形成明显的褐色胶痕。作者说他曾在一册铭刻本中看到遗留的胶带痕迹，这应该是现代人修复时留下的。他说那条褐色胶痕我用热水闷透也无法清除。他希望通过这些知识的传播来提高大家对古籍保护的意识。前人翻纸为沃土，以笔墨播种文字，结成一卷又一卷的智慧经典，留与后人深耕阅读。经年累月，一纸薄田难抵岁月摧折，不断断线散叶，不成文章，又见无人打理，田土荒芜，纸上的老化裂痕如蔓草横生，引来毒虫常住，吞噬几代人的劳动成果，留下蛀洞曲曲折折，布满书册。古籍文献传至今天，其价值已经超越书籍本身，而修复古籍同时也是在修复一段多元而生动的记忆。它们是古代的书册，曾经的纸张，当年的笔墨，也是不朽的艺术，一个时代的审美，或许也是下一个时代的尘土。微向入妙手修古书这本书告诉读者古书的历劫、使用的工具、修复的技艺以及人和书的缘分，我想这或许也是修书的意义所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微向入妙手修古书》。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
5: 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

0: 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眼，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休。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算了，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这两天呢，顺着这个七夕这个话题啊，我们聊了很多的关于七夕的来历啊，还有这个和七夕有关的人，还有和七夕有关的爱情。那么今天呢，哈，我们还是来聊聊爱情。那聊谁的爱情呢？聊聊李商隐的爱情啊。我们都觉得哈，李商隐呢一辈子他都是写情诗的才子。那直到后来翻了他的年谱，你会突然反应过来，他写的那些朦朦胧胧、颠颠倒倒的情诗，其实一大半都是写给同一个人的，就是他的姓王的妻子。那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古人，上次我们说晏殊的女儿啊，我们也只知道他叫晏氏啊，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啊，李商隐的妻子是王茂元的小女儿。那这种感觉像不像哈？我们暗恋了很多年的这个网友啊，翻遍人家的朋友圈，只看到过一次影子的合影啊，你记了一辈子那个笑啊，却连全名都问不到。那李商隐遇见王氏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走了半辈子的背运了啊，时运不济啊。他从小呢就没了父亲，父亲去世得很早，他就跟着堂叔后面去读书，十来岁呢就得给人去抄书冲米啊，以此养活妈妈和几个弟弟妹妹。十七八岁的时候呢，他拿着自己写的文章去拜码头，好不容易被令狐楚看中，招进幕府去做长书记啊，教他写骈文。那他拼了命的考进士，考了四次啊，终于考上了。结果刚考上，令狐楚就死了。转头呢，他就娶了王茂元的小女儿。那王氏呢，是王茂元最疼爱的女儿。啊，史书上说她温柔美丽啊，通音律，能写诗。出身富贵人家的小姐啊，没有嫌弃李商隐孤寒啊无势力，而是安安静静的嫁给了他。有人说呢，这是王茂元拉拢人才。可如果王氏自己不肯，这门亲事啊，估摸着也难成。他见过京城里那么多的啊少年权贵啊，偏偏看中了这个穷酸幕僚的诗才。他懂他自己的心事啊，愿意陪着他过不知道前程的日子。婚一结完了，李商隐的这个人生呢，一下子就掉进了党争的漩涡。令狐楚呢是牛党啊，王茂元是李党啊，你令狐家培养出来的进士转头娶了李党的女儿，不是背弃恩德是什么呢？没有人听这个李商隐解释，也没有人在乎，他本来就没有选啊，没想选边站队，两边的党派都觉得他是叛徒啊，都排挤他。那他的仕途呢，从这一年开始就再也没有顺利过。婚后第二年呢，他参加吏部的考试，原本已经被录取了，名单送到了中书省，却被牛党官员大笔一挥就划掉了名字。那他攥着当时的榜单，站在长安的风里啊，指节都捏得发白。回到晋园的时候呢，王氏没有提半句落榜的事，只是点了灯啊，给他缝御寒的锦袍。针线走得又密又急啊，眉头是紧锁着的，我们可以想象到哈，他内心也是很生气的啊。那李商隐看着妻子垂着的眼睫，突然就觉得这些功名利禄算什么呢？啊，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就算日子穷一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写啊，锦裳书郑重，眉细恨分明啊，没有说自己心里有多苦，只记得妻子为他打抱不平的样子。那他们确实呢过了好几年安生的日子。李商隐后来好不容易当上秘书省正字啊，
没有等板凳坐热，他的母亲就去世了。那按照规矩啊，他要辞官回乡守孝，带着王氏呢回到怀州的老房子，一住就是三年。那可以说呢，是他们这辈子最安稳的时光，没有长安的明枪暗箭啊，也没有幕府的迎来送往。李商隐呢，白天去田里耕种，晚上在灯下读书。王氏呢，就在旁边缝补衣裳，偶尔给他添一盏油灯。这段日子虽然过得清贫，却暖得像冬天的炕头。那个时候，他们大概还都以为，等守孝期满回到长安，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他们还计划着呢，要在长安买个带院子的房子，把孩子呢接到身边，一起去看牡丹花。可是他们忘了，那个时代从来不会给普通人慢慢好起来的机会。守孝期满回到长安之后呢，党争这个就闹得更加的凶了。令狐楚的儿子已经当上了宰相啊，看见李商隐呢，就像看见了仇人，连昔日同窗的情面都不肯留啊。他在长安呢，这个李商隐在长安待了几个月之后呢，根本谋不到任何差事，就只能收拾行李去各地幕府讨生活，就从此开始了和王氏长达数年的两地分居。那李商隐去桂馆，去徐州，去东川啊，就像一片被风刮着走的叶子，走到哪里都站不稳脚跟。每一次收到家里的信呢，王氏从来啊这个不说难处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报喜不报忧。他只说孩子都好，家里的米够吃啊，一切都很好，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李商隐其实啊，我们想想他大概也是知道的，妻子是怕他分心啊，要让他安心啊，知道呢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长安过日子要应付多少啊这个生活的酸楚啊，还有邻里的闲话，要操多少柴米油盐的心啊。那李商隐写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抵素秋，写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那这些诗呢寄回长安，王氏呢啊未必会懂那些隐晦的典故，可他一定能够读懂字里行间的那份牵挂啊，那份想念。那他们就这么隔着千里的路啊，靠着薄薄的信纸啊，互诉衷肠。他每这个李商隐每一次领了俸禄，第一时间呢就托人送回长安。王氏呢每一次做了新的衣服呢，都要按照丈夫的尺寸裁好，等着商队呢给他捎过去。他们都在等啊，等党争结束，等他混出个名堂，等一家人终于能团团圆圆地住在一起。然而命运很残酷，他们没有等到。公元851年的夏天，李商隐接到东川节度使啊柳宗理的聘书，那想着这一次呢，终于能够啊攒够钱，在长安买一处房子了，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出发。谁知走到半路，忽然收到家里的加急信，说王氏突发重病，人已经没了。李商隐愣在原地，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他疯了一样的往回赶啊，马呢当时就跑死了三匹啊，可想而知啊，快马加鞭。那等到李商隐冲进家门的时候，灵堂已经打好了，孩子们穿着校服跪在地上哭，桌上摆着王氏给他做的新衣服，还没有来得及寄出去。李商隐这辈子可以说写过无数啊美好的文字，漂亮的文章，可是那一刻他半个字都写不出来。他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想起他们成婚那天呢，他头上啊戴的红簪子啊，想起这个相居时呢他给他缝补的破棉袄，想起前几天信里他还在说啊，等他回来要一起捡西窗的蜡烛，说巴山的雨是不是比长安的要凉。原来那些约定都成了永远实现不了的空话。后来呢，李商隐还是去了东川，幕府的同僚见他总是一个人坐着发呆，
啊，劝他续弦，但是他摇了摇头。有人给他介绍年轻的姬妾，也被他婉拒了。他把王室的遗物呢都收拾在一个箱子里，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呢，就拿出来看一看。他写房中曲，写归来已不见，景色成于人啊。最有名的啊，我们至今这个经常被念起的那一首《景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后世的人呢，猜了一千年，猜这首诗到底是写政治抱负啊，还是写早年的艳遇？其实哪有那么复杂，他写的就是那个没有等到他回家的人啊，就是那些被时代碾碎了的，再也回来不了的日子。王氏去世两年之后呢，李商隐在蜀地过七夕，那别人的七夕呢都在盼着团圆，那他对着啊天上的牵牛织女星写了一首七夕。征江世上无期别，换的年年一度来啊！就我愿意用世上所有的东西去换，能不能换得我们也像你们一样，每年还能再见上一次面？这种掏心掏肺的想念，千年以后我们读来还是会觉得疼。那李商隐后来呢？啊，也没有混出多大的名堂，辗转了几个幕府，最后辞官呢，回到郑州。45岁就去世了，临终前他还在写“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那写的还是王氏。其实我们总说哈，李商隐的诗很朦胧，说他啊藏着太多没有说出口的话。可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不就是王氏没写出来的回信吗？他没说过他一个人带孩子有多么难啊，没说过旁人的闲言碎语有多么伤人啊，也没有说过他等他回家等得有多苦。可这些都藏在李商隐的每一句思念里，藏在他一辈子没再娶的选择里，藏在那些跨越了千年还能打动人的诗句里。那个时代呢，给了啊这对夫妻太多的苦，党争的倾轧啊，这个仕途的坎坷，聚少离多的煎熬啊，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的遗憾。可是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了，再冷的政治风霜也冻不住两个人的真心，再乱的世道也有人把情感放在功利的前面。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爱情的力量，感情的力量，它比权力更加长久，比利益要更加的坚固，比所有改朝换代的故事更能打动人心。好，这就是啊李商隐和王氏的爱情。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次就好》。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啊继续开聊，聊谁呢？聊黄巢啊。黄巢五岁的那一年呢，坐在自己家的门槛上啊，看见院子里有一丛这个菊花呀，开得特别漂亮，特别好。那相传呢，当时家中的长辈随口就说了一句上联啊，让他来对，说堪与百花为总首。这个五岁的孩童呢，想都没想，张口就接了一句，说自然天赐者黄衣。你品品，一个五岁的孩子哈，对着菊花说出了者黄衣三个字。这黄衣是什么呢？是皇帝，是天子穿的衣服呀。那传说这个黄巢的父亲听了这个下联之后啊，大惊失色，甚至想要打他，说汝不祥啊，说你这简直是不祥之兆呀啊，你看这个小孩子不得了啊，以后不要再瞎说了。可是这句话啊，已经像一根刺扎进了一个五岁孩子的心里。很多年以后啊，这个黄巢才明白父亲那一天为什么会那么害怕。他们黄家世代啊就私犯盐，那私盐是什么呢？是朝廷的禁令，是在刀口上舔血的生意啊。可是黄巢呢啊，他偏偏要选择一条和父亲和家世不一样的道路，他要去参加科考。他读书写诗啊，写的一首好菊花的诗，他觉得自己可以的啊，自己文采很棒啊，他觉得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就能证明他不该一辈子活在刀口上。可是他没有等到那个机会，长安的科举哈，他一次次参加进士科这个考试，却始终没有中榜。史书里没有写他每一次落地时的表情，但是我觉得是该有的，都会有。一个读书人啊，寒窗苦读，千里迢迢的来到长安，满以为可以金榜题名，结果放榜那一天呢，他在榜文上找了一遍，没有他的名字，又找一遍，还是没有。周围的人呢，都在欢呼雀跃，他站在人群当中，就像一棵被遗忘在秋天里的野草。他离开长安的那一天呢，啊，有没有回头看一眼这个繁华的都市？史书没有写，但是我们依然会觉得啊，我们今天落榜是什么心情，当时的黄巢应该都有。离开长安之后呢，后世流传下来了两首啊署名黄巢的菊花诗。第一首叫《题菊花》啊，我说出来，大家这两首诗呢，应该都是耳熟能详啊。飒飒西风满院栽啊，瑞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于桃花一处开。你品品，这个菊花为什么会开在秋天呢？因为百花都已经谢了，只有菊花还开着。可是没有蝴蝶来看它啊，没有春天记得它。它开得再好看，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开啊，也是孤独的开。黄巢说呢，如果有一天啊，我能够掌管春天的神，我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盛开。其实这不是在写菊花呀，这是一个落地书生在说啊，凭什么你们在春天开花，我只能在秋天？凭什么你们有人来看来欣赏啊，我却连一只蝴蝶啊都没有？他不是在抱怨，他是在问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那第二首写菊花的诗呢，就是啊，不第后赋菊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我们说到这里，想到这个张艺谋吧拍的那个片子啊，满城尽带黄金甲，还记不记得哈？就是啊这首诗当中的诗句。那可以说这首诗呢，每一个字都是滚烫的啊！我花开后百花杀，就是说等我开花的时候，你们全都得死。满城尽带黄金甲啊，就我要让整个长安城都穿上我的颜色。你想想，这还是那个五岁坐在门槛上啊，对着菊花下联的小男孩吗？那个说啊，自然天赐者黄衣的孩子，那个被父亲捏着下巴说汝不祥的孩子，
啊，那个在长安放榜的时候，站在人群里找不到自己名字的孩子，他把所有的委屈都酿成了这首诗。那这首诗呢，不是诗，更像是一封战书，是写给长安的，写给那个从来没有给过他位置的朝廷的，写给所有在春天里盛开过的花的。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呢，史书里写得很清楚啊，黄巢加入了起义军，他打仗杀敌，从山东呢打到了长安，他攻进长安的那一天，史书记载百姓夹道欢迎，他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大旗，他穿上了赭黄衣，那个五岁时关于赭黄衣的传说也因此被后人呢重新的提及想起。一个五岁的孩子坐在门槛上对菊花，和一个坐在龙椅上的人，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千年，隔了什么呢？隔了整个被辜负的长安，隔了无数次放榜时找不到名字的下午啊，隔了他父亲捏着他下巴说汝不祥的那个下午，也隔了所有他写过的没有人读过的诗。有时候我们想一想，黄巢打下长安的那一天，他有没有想起五岁那一年的菊花呢？他有没有想起呢？他本来只是想写一首好诗啊，让父亲夸他一句，他本来呢只是想考一个进士，让家人让母亲高兴一下，他本来只是想自己的才华被看见，可是没有人看见他，于是他就让整个长安都穿上了黄金甲。那后来的结局呢，史书里是写得很清楚的，他的起义呢失败了，他的政权只维持了短短的几年，他死在了狼谷虎啊，死的是这个时候呢，史书里没有写他后不后悔啊，但是我们觉得他大概是没有后悔的啊，只是觉得这些菊花呢开得太冷了。那1100多年后的今天呢，长安城的菊花啊，这个每年的秋天呢还是会开，开得满城金黄，像1100多年前一样，只是再也没有人会记得那个五岁坐在门槛上的小男孩曾经那么认真地对着菊花说，我要让桃花和菊花一起盛开。那他后来确实让百花都谢了，可是他也没有等到蝴蝶来啊。人们不一定会，千年以后人们不一定会想起黄巢这个名字，但是一定会记得那句诗啊，满城尽带黄金甲。好，这就是黄巢啊和他啊笔下的菊花。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一路的聆听和陪伴啊。我们在下周啊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那同样还是老路子，在结束之前来放一首歌啊。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米，大米小米的米啊，这个姓。米姓的源流非常的复杂，而且外族的血统可能非常重要。源流一。

一个资主庞主，后来迁到山东地区，分烟出许多的姓是怎么来的，姚姓里边的这一支米姓怎么来的，非常有意思。因为春秋时期啊，鲁国对这个读书稍微有点成就的人啊，称他为米林。什么叫米林啊？因为中国古代啊非常重视教育啊，那么把人才的培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把人才的培养和积累看作是存米，像米给存起来，米林就是米仓啊。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古人读书有成的，你读书哎比较好，好像识字比较多了，能背一部经书了，你就可以到国君的米仓里去领口粮。这种人到后来还有的科举制度是叫什么，叫祥生。那么有的一些读书人，特别是鲁国地区的姚姓，后来姓了米，还有源自西族，这个民族今天没了，小溪的溪去掉三点水，源自这个族库莫西族的汉化后裔。还有米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源于粟特人，是隋唐时期西域昭武九姓之一米国。昭武九姓现在很多人认为是粟特人啊，粟特这个民族也不存在了，地方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已经完全不在中国疆域线了。那里有一个国家叫米国，这个国家信奉仙教，也就是拜火教啊，信奉这种教的，后来进入中国汉化，融入汉族。那么由于他原来这个国家叫米国，所以他们都姓米，这一支没有汉族血统啊，就完全应该是粟特人的血统啊，或者别的民族的血统。源流吴源于回族满族，这是汉化改姓。还有一个来源出自米姓，哪个米啊？楚国的那个姓，米姓是楚国的后裔，在历史上是楚国的王族。楚国亡国之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啊。楚国哪怕留下了三家人，最后灭亡秦国的一定是楚国，也确实如此啊。后来的项羽就是楚国大将之后啊，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农民军的政权叫什么？张楚，要张扬楚国，对不对啊？那么这一支后来为了怕被秦军杀戮，因为如果是姓那个米的，一看就是楚国的公主，楚国国君主，见了就杀，所以他就说我姓米，但是我是这个米。那么大家认为跟楚国的国君没有关系啊，能够生存下来。这一支被称为米氏正宗，而且跟前面我们讲的米不合谱，因为没有血缘关系，不合谱。米姓来源非常复杂，所以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啊就不清楚啊，就不清楚了。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姓到底是怎么迁的。在米姓当中最有名的人米芾啊，这当然是最有名的。米芾是宋朝著名的书画家啊，他和苏轼、苏东坡、黄庭坚、蔡襄称为四大家的书法，而且他的书法和山水画画都是非常了不起的。然而呢，有一个说法，米芾自己说啊，自己姓这个米，他自己讲过的，我原来姓这个米的，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是楚国的国君之后。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他就是西族人的后裔，汉化以后库莫西的后代啊。那么米芾原来是姓这个米，但是他大概嫌麻烦，据说是米芾自己改的，他就改成这个米了，还嫌麻烦。

据说是，这是民间一直有这个传说。但是米芾是米姓非常有名的啊，这么一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非常崇高的人物。当然这里边有传说的成分，我们没有办法确证。我还想为大家介绍一个很有名的米，谁呢？也是米芾的后代，叫米万钟。特别是咱们北京的朋友必须记住他，因为他对北京贡献极大。这个人出生在1570年，1628年去世，明代的书画家啊，也是个书画大家，陕西安化人。安化已经在今天甘肃庆阳市那边，今天在甘肃，当时叫陕西，后来就住到了燕京，也就一直住在北京。书法绘画啊特别了得，当时叫南董北米，南董就是董其昌，北边就是米万钟啊，所以这地位很高。他呢为官清廉，而且特别正直，曾经遭到魏忠贤的爪牙倪文焕的诬陷，曾经被削职夺籍啊。那么崇祯元年1628年，我们知道魏忠贤的集团覆灭，倪文焕被处死，他啊就被启用了，但是也是在那一年他就去世啊，享年嘛只有59岁。米万钟为什么对咱们这个北京有特殊贡献啊？因为米万钟有特殊的爱好。他有什么爱好呢？米家四奇，米家有四个地方啊特别奇，就是特别奇特。哪四个方面啊？园，园子，他特别喜欢花园，特别喜欢造别墅买房子。灯，过去不要挂灯嘛，他家的灯做得特别好。石，石头，他是石痴，看到石头就要拜的啊，这大概他们家的传统，米家的都拜石头的啊，他特别喜欢石头。铜，什么铜啊？书铜，他家的书铜大概特别漂亮啊，都一个个英俊潇洒的。他们家有四奇。那么米万钟在北京曾经买了三座园林，一座叫漫园，在哪里啊？德胜门积水潭东。一个叫湛园，就是今天叫什么，就是应该在皇城的西墙根下头了，就是现在故宫的西墙根下头。还有一个园子芍园，今天的北京大学就叫芍园，当年的燕京大学，后来北大从沙滩红楼迁到了海淀啊。所以今天我们讲，我们一讲说梦回芍园，芍园现在成为北大校园的代名词，这个园子就是米万钟的啊，这大家不应该忘记。而米万钟像他的先祖米芾一样，特别喜欢石头，他自称有石先生，以石头为朋友。他一生走遍很多地方，爬山涉水啊，收藏了大量的奇形怪石，而对每一块石头他都要观察研究，画下来为他题诗。所以他留下了一个绢本，用绢画的，叫绢本画诗长卷，上面画的都是石头。哎，这个长卷今天还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啊，还在的啊，画了很多石头。他有一次啊到房山，那这在北京周围嘛，看到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长8米，宽2米，高4米。那么这块大石头经过风化啊，已经很多洞啊，非常漂亮，玲珑剔透，非常的瘦，非常的透。石头一定要三个要，瘦、皱、透，要长得这皮像皱的一样，像我们是皮肤光滑，石头一定要皱，要有石皮，要瘦。像我这样一块石头，你不能不行，要瘦，很瘦一个石头，要皱，还要透，有好多洞眼儿啊，洞眼儿。人喜欢一样东西，都是把自己最不喜欢具有的特点，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具有，比如咱们。

0: 喜欢宠物，喜欢狗，哎，看哈巴狗，哈巴狗的所有特征要长到人身上，人都急坏了，胖，头大，鼻孔朝天，人都不行了。但是，哎，人喜欢的东西就要它长得这个样子。石头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又瘦又皱又透，你这个人走都走不出去了啊。但他看到这么一块石头，高兴得不得了，吃惊大发，他要把这块石头啊搬到北京府内收藏。这么大一块石头怎么办啊？大家想想多大，8米、2米、4米啊！所以呢，花费了重金，雇了几百个人，44匹大骡子大马，拉了7天，把这个石头从山上拉下来，又花了5天，把这个石头从房山运到良乡，运到这里。正好运到这里的时候，李万忠想，我一鼓作气都拖下来了，拖回北京。李万忠不是被魏忠贤的手下倪文焕不是给诬陷了吗？免官了。所以这块石头那就没法办了，没钱了，这块石头就扔在路边。老百姓都知道这是李万忠要的石头，那太倒霉了。你看你在运这个石头的时候，你败家了，你不败家了吗？家败掉了吗？所以这块石头叫败家石。大家听，这块石头没吧，很没。今天叫你去拉，你拉吗？你不拉。但是有不怕败家的，谁不怕败家？皇帝啊，皇帝不怕败家。这块石头搁在那儿，乾隆也来了。乾隆皇帝也是有文化素养的，喜欢这个的，一看一块好石头，败家，败家，谁败得了我爱新觉罗家呀，对吧？他也没有想到1911年清朝没，他想不到啊，他就叫人把这块败家石运到了清漪园。这块败家石今天还在颐和园站着呢，咱们北京的朋友可不应该不知道，它就是那一块青织绣，颐和园的第一名石喽，这就米万忠了啊。所以米芾大家很熟悉，米万忠大家不应该忘记的。米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到2009年1月为止，米姓在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10位，人口529000多，占全国人口的1/3不到点。当然这个数字也只能供参考。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 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0: 苗姓，苗姓的来源啊，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种来源出自芈姓，啊，这个古籍当中都有记载。春秋的时候，楚洛敖之孙，楚大夫伯分以坠诛，而犯法被杀了。他的儿子叫喷黄，就跑到了晋，跑到了晋国。他的采邑在苗，这个地方就叫苗。苗在哪里呢？今天河南济源西，济源的西边。那么他的子孙以邑为氏，就以这个采邑为姓了，就姓苗，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上古有一个名义叫苗父，苗老爷，我以为这个父是长辈的意思，并不一定他真的就叫爹啊，叫苗爹，那不是，叫苗父，苗老爷，他的后代姓苗。另外呢，其他的民族有很多姓苗的，比如满族有苗姓，拉祜族、库冲族，这里边有一个姓叫阿沙普，哎，就是拉祜族和库冲族的叫阿沙普，不知道为什么他改姓苗，所以现在都是苗姓。他你从南方来，哎，姓苗，身份证一看，还没准是库冲族啊，但他姓苗。满族、彝族、畲族、蒙古族、维吾尔、东乡族、回族都有苗姓，写成汉字都是苗。苗裔前面我们讲过，就在河南济源的西部，现在当地还有一个地名叫苗亭，据说就是2600多年前苗裔的遗址。三家分晋以后，咱们知道三家分晋是战国的开端啊，春秋战国以此为分，那么苗姓就开始到了山西、河北等地。战国后期，秦国开始攻占，啊，开始灭六国。战国后期，那么苗姓的祖居地河南济源，当然战火连天，大批苗姓，或者往北就到了哪里啊？山西长治。或者往东到了山东的定陶，后来发展出苗姓两大支，上党苗姓，上党就是山西长治，和济阴苗姓，那济阴就是定陶的苗姓。两汉时期，见于史籍的苗姓不少，比如东汉时期东阿侯苗光，他的子孙就落籍在山东东阿，那么东阿今天的苗姓就是苗光的后代，主要除非是后来外边迁过来的，啊，比较清楚。魏晋南北朝时期，苗姓开始往江南移动，其中有一支苗姓到了浙江金华，形成了苗姓一个非常昌盛的一个族望，这个族望叫东阳郡，东阳苗氏是从北方迁过来的。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之际，苗姓主要还是在上党，也就是山西长治，济阴，也就是山东定陶，这两个地方非常繁荣昌盛。 两宋之际，

0: 苗姓，当然尤其南宋以后开始往南迁，就分布到了南方，然后非常多。明初大槐树移民，大槐树移了100多个姓，啊，100多个姓里面就有苗姓，啊，又开始往南迁了一部分。后来明中叶以后，苗姓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有了，那么沿海的开始进入台湾。清朝中叶以后，随着闯关东的热潮，冀、卢、豫三地的苗姓进入东三省。现在苗姓啊，山东最多，甘肃、河南次之。这三个省的苗姓人口占了全国苗姓人口52%。苗姓是典型的北方姓氏，这跟咱们想象不一样。咱们听到苗，老被影响成苗族啊，一听以为他南方姓氏，不是，他是标准的北方姓氏，源于北，也胜于北。苗姓历史上名人不绝于书，唐宋以后苗姓的名人更多，比如苗逊，河中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人，那也是那一支的山西那边的苗姓。宋初的大臣，这个人很厉害，他非常啊擅长天文战侯之术，会看天气，那不是预报下不下大雨啊，看天象。这个人是预言了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就是苗逊。他说我看着这个天象不对啊，这颗星这么走，那颗星那么走，赵匡胤要当皇上啊，所以他预言对了，就是苗逊啊。这个人在宋朝初年一直当到了检校工部尚书，还有苗寨成，南宋人，一直当官当到征州知府。文天祥败走的时候，大家知道文天祥民族英雄，败走的时候啊，也有些很悲惨的，比如他带着残兵，很多城不开门的，不让他进啊，不让他进的。但是他到了征州的时候，就被苗寨成恭恭敬敬请到城里，共商抗元大计。后来这个苗寨成也很惨烈的，死守孤城，不投降，最后战死。啊，这苗姓有很多了不起的人，苗姓在今天排在第146位，一共大概89万人，占全国人口0.071%。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并不多。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 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

0: 件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第135集，刘邦入关。除在丰泽西逃跑那次，这是刘邦第二次进入关中，可情势已今非昔比。如今他怀着称王的雄心登临霸上，俯瞰广袤的山川时，已和早年的他判若两人。记忆是一个无法描述的精灵，只要经历了的事情就很难抹掉。现在他坐在车上，在思域的鞭声中聆听马蹄的清脆和车鼓的鸣唱，那改变命运的一夜悄然爬上心头。如果不是陷入绝境，他又怎么会跟着行头们亡命呢？若不是众人的推举，他又怎么会有诛杀沛县县令的壮举呢？这一切似乎都是上苍的眷顾。车子放着灞水东岸的赤道缓缓前行，青青河水匆匆东去，岸边的秋草开始泛黄，偶尔有萧瑟的秋风吹起几片黄叶，落在水面上被带向远方。灞水桥东北方向的灞城静静伫立，目送风雨四季在眼前变换出不同的色调。抬眼又望，灞上原在河东岸隆起它苍茫的夷岭，仿佛一道屏障拱卫着咸阳，而在遥远的身后，终南山奇峰耸立，万仞峭拔，烘托起秦地山川险，形势变，天才之力多的雄姿。他现在的心境很好，尤其对走在赤道中央有一种由衷的自豪。这道名曰蓝武道，从咸阳经蓝田通往武关，昔日是秦始皇的专用赤道，它宽50步，路两旁每隔3丈就植一棵松树，远远望去亭亭如盖，宛若卫士。据说全国像这样的赤道有9条之多，都以咸阳为中心，条达符凑，连接全国。秦律规定，倘是大臣甚至皇亲国戚史上迟到，那是要问僭越之罪。可他现在就行走在迟到中央，也没有谁敢说三道四。 不仅仅如此，现在跟在刘邦后面的还有萧何和张良。李甲作为校尉，率领卫队走在两边，一副威风凛凛的做派。刘邦放眼关中的沃野田畴，从内心感慨秦人的远见卓识。这个当年流落西陲与戎狄杂居的士族，在进入关中后，经过了雍城、泾阳、岳阳三次建都后，终于在孝公十二年定都咸阳，从此再也没有迁徙。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国最后兼并了齐国，一统天下。可仅仅过了十三年，秦王朝就分崩离析。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项梁项羽，谁又能料到他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会长驱直入，濒临咸阳？这也许就是天命。刘邦在心里想，咸阳是怎样的富丽堂皇，秦宫又是怎样的高大威严。当年他在咸阳服役时，每每谈起来总是十分艳羡。他曾对二哥刘喜说过，倘若有一天能在宫门前站一会儿，便不枉此生了。听闻咸阳宫中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各抱地势，勾心斗角，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象多变，宫中粉黛成群，个个貌若天仙。秦皇轮番玉女逍遥，绿云扰扰，未流长逆，该是如何的土披朱子，木衣提袖。现在他觉得咸阳宫前站一站的奢望是多么渺小和不值一提。拿下咸阳，他非得参验身为人间至尊的感觉。二哥刘喜，这个常常嘲笑自己的乡间农夫，看到这种境况又该作何感想？他本来是要入义军的，孰料临行时却犹豫了，表示要留在家乡照顾二老。现在轮到刘邦在心里嘲笑他的目光短浅。刘邦的思绪如波浪般跌宕起伏，直到车驾驶过灞桥，才将他从梦境拉回到现实。战事未息，岂能胡思乱想？刘邦不禁暗暗自责。他发现萧何与张良还没有跟上来，趁着这个空隙，便问从芒砀山一直跟着自己，如今做到校尉的李甲：“
7: 你在想什么呢？”
6: 李甲转脸看了看刘邦，在马上作揖道：“
8: 主公，属下想着何时能随主公开进咸阳。”“
6: 还有呢？”李甲愣了一下，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平心而论，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在咸阳为自己讨一个媳妇儿。他自小家贫，父母没有能力为他娶妻，后来二老双双死于战乱，他被征了徭役，再后来就跟随刘邦上了芒砀山，至今他已经二十五岁，仍然孤身一人。刘邦看着李甲黝黑的皮肤，因连年大战而显得比同龄人苍老不少的脸颊，心头便生出悲悯。躺在平安年代，像他这样的年龄早已娶妻生子了。于是他笑着对李甲道：“
7: 好，打下咸阳，我定要萧成都为你谋一方娇妻，彼时你携妻回归故里，也算是衣锦还乡啊。”
6: 闻言，李甲急忙谢过。长期以来，李甲耿耿于怀的是，同样是楚军将领，项羽每攻一城，可以任由将士烧掠民房，甚至强拉女人，可在刘邦这里就是禁忌。就说女人吧，皇帝可以妃嫔成群，宫女成千，为什么入了义军不可以占有一个女人？大天下不享受，那还打什么天下？记得在雍丘之战中，他趁机拉了一个良家女子，正要发信，却不意被樊哙的校尉看见。那一刻他害怕极了，顾不得身份，祈求他能饶过自己。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两年，现在想起来仍然唏嘘不止。
8: 进了咸阳， 一定要尝尝女人的滋味。
7: 李甲发狠似的在心里反复地说着一句话，这些藏在胸中的心事他不说，刘邦当然也不去猜。两人正说着话，萧何与张良下了车，向这边过来了。二位以为赵高果真能如厉声所言献出咸阳吗？刘邦站在一边，萧何张良站在另一边。萧何看了一眼张良道，
9: 我军兵至霸上，做出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赵高乃刀比利，即使如郎中令赵成读过些兵书，却未经战阵。章邯一想，秦军几乎无将可用，无兵可调，彼不投降，别无他途。
10: 成都言之有理，秦朝气数已尽，灭亡即在朝夕呀。只是赵高投降尚在两可之间，况且即便胡亥退位，赵高亦无胆量自立为王。在下听闻故太子扶苏之子子婴贤能，他绝不会甘愿秦氏江山落入赵高之手的。
7: 张良在一旁分析道。哦，这话引起刘邦的注意，偏过脸看着张良道，子房不妨细说。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1: 第134集，诛杀国贼。

0: 谭谭没想到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公子临危处事竟如此镇静，心想当初即便不立扶苏而立了子婴，也不至于濒临城下。正思虑中，就见子婴夫人从一旁走出来到后室。子婴本不欲让夫人担忧，便道：
1: 我与孩儿们在此叙话，你来却是为何？
0: 夫人并无丝毫的惊慌，说出一番让子婴瞠目结舌的话来。
2: 妾身虽未知详情，然也听得几句，故而有些话亦想对夫君说。赵高者，窃国之贼也，不杀不足以为先帝先父英灵。然则夫君亦知赵贼生性多疑，岂能轻信夫君患病之说？
1: 那以夫人之见呢？
2: 妾身倒有一计，请夫君耐心听来。
0: 接着子婴夫人将所虑和盘托出，末了强调道：
2: 赵高老贼闻夫君杀了反对称王的妾身，必前往探视实情。
1: 万万不可！
0: 子婴决然地打断了夫人的话：
1: 应是后人虽不成器，可热血男儿岂能让夫人以命助力？
0: 子婴夫人早料到夫君绝不会答应，事前就藏了一把匕首在身，趁子婴分神之际，倏然抽出朝胸口刺去。英发见母亲自尽，急忙上前阻拦，未料子婴夫人趁英发的手力，又将匕首向身里狠刺。
2: 孩儿，母亲去后，你等必当戮力同心，共杀赵。
0: 谭谭在宫中多年，深知夫人虽然平日里细声细语，然秉承其祖白起之气，刚烈果断。如今面对一具倒地的尸体，他悲意敬意双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子婴伏下身子抱起夫人，声泪俱下：
1: 夫人，都怪子婴无能，才是你走此一劫呀。
0: 迎发和迎人双双跪倒在母亲面前，谭谭上前扶起两位公子道：
3: 为今之计，便是迅速部署杀贼之兵，并按夫人嘱托速往丞相府禀报，诓老贼进府。
0: 子婴命人将夫人尸首暂时安放后花园的厅房之中，强忍住悲痛，缓缓起身，咬着牙关道：
1: 赵高，我不杀你，天地不容。
0: 随后他缓了一口气，对韩谈道：
1: 我命你为使者前往丞相府，就说夫人因反对我受命为王，被我诛杀，我因弃勇三教，病倒在榻。
3: 请公子放心。
0: 韩谈言罢速速离去。迎发和迎人传来禁卫中军侯以上官佐，在后室门前列成一排，然后请子婴发话。子婴来到众人面前，低声但果断地说道：
1: 诸位跟随本公子经年，我待你等如何？
0: 官佐们齐声回答：
4: 尊重如山。
1: 若是本公子率你等杀贼，可愿前往？
4: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
0: 子婴依照四人议定决策，要禁卫们听从银发兄弟调遣。安排完这些，他来到内室卧于榻上等待赵高到来。再说韩谭奉了子婴之命奔赴丞相府，将事情原委禀告赵高时，他正与赵成

0: 右道：“
1: 公子在病榻上说，即便杀了夫人，也要临危受命，共赴国难。”
0: 赵高没有直接回应韩谈，宁紧眉毛思索半日，对赵成和严乐道：“
2: 既是如此，本相当前往王府探视，你等且各自回蜀中等候。”
0: 严乐担心其中有诈，上前劝道：“
3: 即便去，小婿当一同前往。”丞相。
0: 赵成也跟着劝道：“
4: 丞相春秋已高，岂能轻动？”
0: 赵高立刻明白二位话里的意思，但在他看来，朝堂上他可以指鹿为马，望夷宫他可以诛杀胡亥，但是这两件事就足以震慑迎秦宗室。一个传闻中沉默寡言、处事懦弱的子婴，奈何不了他。
2: 二位不必担心，当今朝堂想取本相首级之人尚未出世。备车，本相要前往公子府。
0: 韩谈见状，忙在旁边道：“
1: 奴才这就前面带路。”
0: 韩谈的车走在前面，赵高的车走在后面，两边步行的是赵府的侍卫。一干人来到紫英府门前，隔着老远，韩谈就高声道：“
1: 丞相驾到！”“
5: 恭迎丞相。”
0: 迎发和迎忍闻声出了府门，双双以礼迎接。在他们低头的瞬间，赵高发现二人穿了名为斩衰的校服，便断定韩谈所言不虚。早有侍卫上前扶赵高下来，韩谈先一步下车，来到赵高面前道：“
1: 公子尚在病中，请丞相大人命侍卫在府门等候，奴才陪大人前往内室探视。”“
2: 好。”
0: 赵高此刻仍然自信子婴绝无心生异动的胆量，吩咐侍卫列队在外等候。在韩谈陪同下，赵高进了府门，沿着弯弯曲曲的小石径来到内室。韩谈不失时机地向内室传递丞相驾到的信息，皆是两厢埋伏的侍卫做好准备。“
1: 丞相请。”
0: 韩谈谦恭地尖着嗓子道。赵高发现刚才还跟在身后的迎发和迎忍不见了，韩谈见状忙掩饰道：“
1: 两位公子为夫人守丧去了。”
0: 赵高想想也是，截至进了内室，果然看见紫英脸色蜡黄，眼含泪水躺在榻上。看见赵高进来，紫英忙挣扎起身道：“
6: 劳烦丞相探视，在下深感不安。”
0: 闻言，赵高的神情进一步的松弛了，笑道：“
2: 本相前来，一则是为了探视公子病情，二则乃为大典而来。今日斋戒已进入第四日，不知公子明日可否前往宗庙受国玺啊？”
7: 赵高，你可知罪？
0: 紫英忽地从榻上坐起，指着赵高的鼻子厉声问道。这突如其来的疑问使赵高有些措手不及，一时语塞，无言以对。紫英趁势大喝：“
7: 来人，将此贼首级取下，祭奠宗庙。”
0: 话音刚落，韩谈从赵高身后猛刺一刀，后胸进，前胸出。赵高回头望了一眼韩谈，只说了一个你字就倒下了。韩谈上前割了首级，早有侍卫捧了木笼上来呈。事情到了这一步，韩谈见言，紫英速遣人传郎中令和咸阳令，要两人进府商议大典事宜，等二贼一进府门即乱刀砍死。送信的使者一走，韩谈便埋头撰写讨赵檄文。
7: 国贼赵高、赵成、严乐有协议之志，违反之行，

0: 子家之父，若田氏之于齐，兼行田常、子汉之逆道，而皆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起为韩安相也，无过人之志，而居万人之位，是以轻覆秦国而祸殃其宗，己失其色，专制朝权，威服有己，时人胁迫，莫敢正言。更有甚者，外接贼寇，弑君篡政，人神所及，举国同愤。本王上尊天意，下尊民意，诛杀国贼，族其户，以正社稷。
1: 韩谭刚刚罢笔，就听见侍卫在门口高声传话道：
2: 郎中令、咸阳令大人到。
1: 韩谭来到府门口施礼道：
3: 丞相与公子在后室商议，恭请两位大人。
1: 赵成和严乐四下里看了看，见除了当值的侍卫外并未发现异常，便放心地跨进了府门。只听见咣当一声，府门关住。严乐转过身问为何关门，一句话未了，早从两厢幔帐后冲出侍卫，一个个持枪荷刀，将严乐和赵成团团围住。率军的正是营发和营人。韩谭大喊一声：
3: 诛杀国贼，一泻天下。
1: 赵成手捧护板，绝望地望着一步步逼近的侍卫，声嘶力竭地朝内室方向大呼：丞相救我。未等他第二句喊出口，侍卫手执狼牙棒狠狠砸去，赵成顿时脑浆喷发，倒地而亡。与此同时，严乐也被乱刀砍成肉酱。英发来到台阶下，手执宝剑指着赵成和严乐的尸骨道：
4: 想不到你等贼人也有今日。
1: 营人跪倒在地，面朝苍天，声泪俱下：
5: 母亲，您在天之灵，该看看诸贼下场。孩儿为您报仇了。
1: 严霸飞起一脚，将严乐尸体踢到一边，进内室向父亲禀告去了。子婴在黄门的搀扶下出现在侍卫面前，失妻的悲痛使他面容苍白，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要把多年来的压抑、落寞和仇恨都还给眼前这亭台阁榭。当他抬头扫视面前的侍卫时，抑郁的目光中平添了细微的平静，似乎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他没有丝毫的兴奋和激动，语音平缓地说道：
0: 传令，明日辰时二刻早朝，将赵高罪行昭告天下，将三贼首级高悬城楼示众，择定日期，足赵氏一门与咸阳门市。
1: 他觉得这些足够了，他没有更多的话可以说。在朝廷大军与诸侯厮杀的日子里，他一直置身于漩涡之外，现在该如何面对陷入危机的王朝？他一时还理不清思路，这些只能等明日早朝问计于群臣了。可现实却不容他对王朝的命运延宕和犹豫。就在他走下台阶的时候，门口值守的黄门匆匆进来，在他的耳边嘀咕了几句，他刚刚展开的眉毛又复凝结在了一起。
0: 传他进来。
1: 从坝上急急归来的军侯带来了一个镇魂裂魄的消息：刘邦率领的楚军已到达坝上，不日即可到达咸阳了。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

0: 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能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里面，可以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文字发图片给我们留言。广荣范米粒啊，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粒就是
0: 吃米饭的那个范米粒。
1: 对，关注之后点私信，你可以在收听直播的时候输入文字哈，想听谁的歌，有什么路况信息，都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
0: 是，
1: 就比如说今天早上哈，灭酱大哥已经提前给我们打招呼啦，早上好，
0: 早上好啊。
1: 然后这位朋友
0: 点了一首歌，说点一首《以父之名》，
1: 一定要放。
0: 那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你是第一个点的，
1: 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
0: 哎呀，今天又到周五了，大家有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周五嘛，一般点歌的朋友会多一点哈。
1: 是的，
0: 周五相对来说，这个工作氛围会轻松一点，
1: 心情会比较轻松。
0: 哪怕说咱不是双休，对吧？咱周六还要上班，但是呢，这个也是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了，想想也觉得挺开心的哈。
1: 是的，那么大家哈，参与我们的互动哈，除了点歌，除了讲路况信息，除了聊聊天之外呢，我们每一期的直播还有互动答题的环节，
0: 是，
1: 也希望大家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答题环节。
0: 是的，那我们的答题环节呢是这样，大概到7:35到40左右的样子哈，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出题，然后呢，大家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情况下，比如说我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是我在等一个很长很长的红灯的时候，我可以拿出手机哈跟我们互动。当然，如果你正在开车不方便的话，也可以让你旁边副驾驶的或者后排的朋友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互动。我们会出题，然后呢，大家再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在"广荣范米粒"上给我们发私信哈，发私信给我们留言。
1: 我们今天呢是一位幸运听众哈，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三份礼物。幸运听众是首先你得答对，然后呢就是要
0: 名次
1: 多一点运气，
0: 对，名次还得对哈。
1: 是，
0: 今天我们的幸运听众可以获得的礼物呢，依然是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那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看看今天早上目前这个冷清的状况，我都想选第一位了，但是不知道出题之后有没有可能炸出很多的潜水党。
0: 今天呢这个题目呢是稍稍有一点点难度的，
1: 那就选择靠前一点，
0: 靠前一点，对。是一道，不是，反正不是人文题啊。
1: 欢喜豆地主说 good morning， 很多潜水党，我来了。
0: 好，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私信哈。
1: 好，那我们今天就选择反正前三吧，一或二或三，你觉得
0: 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
1: 很久没有选一了吧，要不然就选第一还是选第三，
0: 可以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位吧。来让大家抢一抢啊，这道题啊，你先要听好了啊，什么叫发酵工程？发酵工程呢，是指啊，利用微生物的特定功能，通过现代工程技术手段，规模化生产对人类有用的产品。那么下列不属于发酵工程的产品的是哪一个 ？A. 腐乳 ，B. 味精 ，C. 抗生素 ，D. 杂交水稻。
1: 其实
0: 题目可能有点长啊，
1: 题目有点长，其实难倒不难，就是前面的一个解释有点长。
0: 我先回复一下欢喜斗地主哈，他说放一首江生入旧年，然后上次没放吧，上次放了，但是你可能就是到达工作岗位上没有听到。还有就是今天的第一首歌啊，已经有人点播了，点
1: 了
0: 一首
1: 以
0: 父之
1: 名，他强调一定要放。
0: 对，所以你的歌呢，哪怕是第二首的话，也可能会在8点钟左右了，那个时间点你还能不能听，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哈。能听的话我们就放给你听。 发酵工程是指利用微生物的特定功能，通过现代工程技术手段规模化生产对人类有用的产品。那么下列不属于发酵工程产品的是 A 腐乳， B 味精， C 抗生素， D 杂交水稻。
1: 啊，他说那就不用放了，八点钟已经听不成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1: 其实难倒不难哈，稍微动脑筋想一想，它有点迷惑性。
0: 是的，主要是发酵工程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叶萌答了 B， 味精
1: 是味精。对，
0: 淡墨答了 D， 杂交水稻。Room 答了 D， 杂交水稻。赖英俊答了 D， 杂交水稻。小新答了 D， 严给给答了 B，
1: 味精
0: 啊。JM 锅答了 A， 腐乳。欢喜斗地主答了 B， 味精。啊，你怎么不答 A 呀、啊？他把 D、C、B 全
1: 答了 D， 后来选了 C， 然后说搞错了，搞错了是 B。他说他准备选杂交水稻，后来想想不对，
0: 因为杂交水稻好像也要发酵了。培育种子的时候它是要发酵的。
1: 哦，
0: 杂交水稻培育种子的时候是要发酵吗？
1: 没培育过，我只能这样回答。
0: 我们应该问一下我们的广德的育种专家吴显峰。灭奖答了 D， 杂交水稻。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答案的朋友
1: at
0: 答了 D。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呀，这道题
1: 啊，还有陈鹏见字如面。
0: 哎，
1: 刚刚就没有出来，
0: 刚刚怎么没有出来呀、
1: 啊？
0: JM 锅后面啊是见字如面答了 D， 陈鹏答了 D 哈、啊，然后再是灭奖，然后再是 at 哈、啊。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哪个不属于发酵工程？正确答案就是 D 选项，杂交水稻。
1: 来，给斗地主好好解释一下。
0: 杂交水稻呢，它是属于生物技术领域当中的基因工程。它改变的是杂交，就是水稻的基因啊，把一些良好的基因就组合在一起啊，去除了那些比如说比较容易倒伏啊，比较少产的那种基因啊。杂交水稻是有两个在遗传上有一定差异，同时呢它们的优良性状又可以互补的水稻品种进行的有性的杂交。最后生产出具有杂交优势的第一代杂交品种。所以呢这道题
1: 应该是选 D 哈。欢喜斗地主他前面的解释没
0: 你看
1: 没
0: 你看
1: 还没有听到我们公布正确答案的时候他是非常得意的哈。他说
0: 因为小时候家里插秧
1: 我知道
0: 的。
1: 哈哈哈，
0: 你拿到的那个稻种已经是专家培育过的啦。你那个把它让它发芽是不是？那个的话应该不算是发酵吧？就不是给它喷点水让它发芽嘛？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发酵工程它不是说我们简单的发酵，它是。我怎么解释呢？
1: 你就把题目再念一遍就是解释了。
0: 就是不是像大家想的啊，味精它是怎么发酵的呀，它可能味精的生产过程啊有
1: 味精是这样，很多人觉得味精不好，以前嘛说它是化学工业品，其实不是，它本质就是发酵的产物，它也是粮食发酵出来的，和酿酒啊做醋这个工艺是类似的，然后呢再提纯结晶，是这样子的哈。
0: 今天第一个答对的弹幕已经把他的这个手机号码发过来了。他说那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家里培育秧苗的时候那个稻种放在那个枣锅里面要放几天然后发芽了，里面好烫，那不是利用温度吗？对吧，就利用温度让它发芽呀，那怎么会是发酵呢？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它是基因育种的哈，不是发酵的。
1: 而且他说的是杂交水稻哈，不是你培育秧苗。
0: 就说你拿回来那个水稻已经是被科学家培育好的啦，已经是被他杂交过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还有一首点歌的
1: HTT
0: 早上好，点一首萌鸡小队的主题曲。

0: 去哎，以前我家孩子小的时候
1: 也
0: 喜
1: 欢看
0: 看这个，他说孩子点的，那大概什么时间点还可以听呢？
1: 都得说说好吧，孤陋寡闻，但是你现在不就长知识了吗？
0: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周杰伦的《以父之名》，一起来听歌。
2: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7，这里呢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你知道欢喜斗地主说什么吗？他说这个前奏听起来像是周杰伦的歌吗？怎么感觉前奏第一次听会有点像聊斋一样
1: 啊？到后面这个调调有点熟悉了，那说明这首歌你
0: 听
1: 应该没有
0: 很多，
1: 没有从头到尾听过一遍吧。
0: 重点是那你看到后面这个调调有点熟悉了，然后再到后面这个声音出来了，你就确定是周杰伦的了吧？没有什么疑问吧。
1: 我们已经听完了刚刚那首让周杰伦的爸爸应该是给他爸爸平反的一首歌，因为之前写了一个爸我回来了，让他爸爸背了很多年的锅嘛。大家都说周杰伦正好他爸妈不是离婚吗？你说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家暴打孩子。他爸爸说冤枉啊，后来又重新写了
0: 再写一首。
1: 真的还是蛮有趣的。
0: 这个萌鸡小队的主题曲哈，我刚看了一下，反正时长不是很长，大概也就1分多钟的样子，对，应该8点左右，如果你来得及听的话，可以的哈，
1: 小孩子现在还是暑假吧，就上一些兴趣班，不至于那么早，对吧？也要8点之前到吗？
0: 那可能是兴趣班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接近尾声了，结束了，因为快要上学了嘛，那总得轻松几天吧？
1: 是吧？马上就要开学了嘛，
0: 是。
1: 最近呢我是看到有一条哈消息，是说咱们国家记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在8月15日的时候正式实行，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然后不少人呢就发现哈，以前啊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现在呢可能已经是违法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看啊，我们一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可能很多普通人就会觉得这个法律的出台跟我们普通人似乎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关联，
1: 它是一个
0: 对吧？
1: 对，离我们的生活比较遥远啊。
0: 那可能你像生态环境保护对吧？可能是有关部门的事儿啊，那些企业你制止一下排污什么的哈，就可能是觉得跟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挂钩不是特别大，
1: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距离近不近。
0: 就是很多有人会发现哈，就在这部法典里面，以前啊很多觉得
1: 没
0: 什
1: 么
0: 大
1: 不
0: 了。事儿
1: 现在可能已经违法了。
0: 对，尤其是就之前农村大家都会做的，有一件哈，泔水喂猪这个事儿啊，也可能不能做了啊。那我们一条一条来了解一下哈，尤其是跟大家生活比较接近的。
1: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用泔水喂猪，行不行啊？粪污排水沟行不行？以前可能真的就是很随便啊，吃剩的就喂猪了。那么法典上规定不行啊，养殖场必须收集处理粪污，不能够直接排出去。散养密集区是由乡村组织集中处理，禁止用未经过无害化的厨余垃圾喂这些畜禽。所以呢，剩饭剩菜是不能够随便喂猪的。对。
0: 但是他说的是那种集中的养殖场哈，就是如果你家里的话，应该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1: 你为了自己吃是吧？散养密集区呢，也是由乡村组织集中收集处理这个粪污哈。那么违法的呢，责令改正哈，罚款10万元以下，严重的就是停业关闭。这个主要指的是养殖场，因为毕竟量很大，
0: 要营业的嘛。
1: 对，
0: 量很大，
1: 而且它是投放市场的。
0: 对，这个也能理解哈。你看无害化，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这个厨余垃圾，因为它养殖场它不只养一头猪，还有很多。如果没有经过一些无害化处理就直接给它吃的话，万一哈这个猪
1: 一头猪倒下了，可能倒下了，可能又倒下了很多头猪，
0: 是，
1: 或者是当时猪没有什么问题，你宰屠宰以后它可能身上又携带了什么，然后流入到市场中，进入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可能带来一定的危害。
0: 还有这个养殖场必须要收集这个粪污，不能就直接排放，
1: 对，会污染水系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啊其实也知道，就是焚烧秸秆。
0: 焚烧秸秆，
1: 就地焚烧这个是不可以的哈，
0: 这个我们不是很多年前就提过嘛。
1: 但是这个它具体来讲应该算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不搞一刀切。因为法典对它的对这一项的规定哈是比较全面的，
0: 比较细致的。
1: 对，他说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精准的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禁止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啊，机场周围啊，交通干线附近，还有就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 其他区域和规定的时段露天焚烧，
0: 嗯，
1: 这些容易产生烟
0: 尘
1: 污染的物质。
0: 对
1: 啊，也就是说呢，就是你看它后面有一句嘛，就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一个区域和规定的时间段，
0: 嗯，
1: 也就是说市县乡镇它就是无权自行的扩大禁烧的范围或者是缩小禁烧的范围，
0: 嗯，
1: 因为这个是省级以上政府规定好了的。那所谓的前面提到啊，精准科学组织指导管理，就是说政府呢要讲清楚什么时候能烧，
0: 在哪
1: 儿可以烧，
0: 对，
1: 哎，啊，这些都要仔细的了解清楚，并不是说完全所有的都不可以，
0: 嗯，对，就是他可能就是要有规矩，嗯，
1: 对，
0: 规定你在哪里烧，
1: 是要遵守这个规定，
0: 嗯嗯。
1: 那如果是在禁烧区或者是禁烧的时段你去烧，那是要进行
0: 罚
1: 款
0: 的
1: 啊，500到2000，
0: 嗯。
1: 也不算少。
0: 还有就是你看啊，咱们现在城市的绿化也搞得很好，
1: 对，
0: 随随便便走到哪儿，哎，都有绿树，都有红花，对吧，
1: 嗯，
0: 那我看到路边的树上有虫，哎，我给它喷点剧毒的农药啊，这个行不行呢？
1: 想想看就知道不可以。
0: 啊，这个是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啊对这个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啊，这个违法的要罚款啊，500到2000，
1: 嗯，
0: 因为确实你去那个剧毒的农药哈，它的分子会随着风飘散在空气当中哈，
1: 嗯，
0: 如果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人家吸完这个剧毒农药以后啊，会对身体有伤害的。
1: 对，而且如果说喷洒在这个树干上哈，有一些人不清楚，
0: 嗯，
1: 后面过来一个人手碰在上面了，
0: 是，
1: 嗯，对，直接的接触更加的危险，
0: 嗯，对。
1: 那还有就是农田灌溉啊，不管到底什么水我都用，这样行不行哈，啊，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哈，禁止向农田灌溉渠道排工业废水或是医疗污水，违法的呢罚款20000到20000，
0: 嗯，
1: 同时禁止向农用地排重金属超标的污水或者污泥，如果违法的话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且要处以10到5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是50万到200万的罚款，责任人还可能被拘留，
0: 嗯，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工业废水或者是医疗污水啊，它是有毒有害的嘛。
1: 嗯，
0: 你排到农田里面，那农田长出来的庄稼肯定是不太能吃的。
1: 对，而且它会对这块地哈，啊，也产生，包括地下水都可能产生一些非常严重的对危害。嗯，
0: 还有就是地膜用完埋土里或者是直接烧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就农业生产它需要用到一个给土地贴上膜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在种子在生长的时候它，哎，它需要一些比如说
1: 温度
0: 给它包起来，对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农膜和农药的包装啊必须回收，不能够随意丢弃或者焚烧啊，要交给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一些无害化的处理，
1: 嗯，
0: 同时呢也鼓励大家啊，就是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农业种植大户啊，他需要的那个地膜很多很多哈，啊，我们可以使用可降解的这个地膜啊，那如果你违法焚烧了，那对个人要罚200到2000啊，如果这个是一个单位的哈，啊，那对单位要罚款1到10万元，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啊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涉及到我们可能生活相近的一些内容，
1: 嗯，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些内容哈，啊，当然它具体的一些条例还不止这些哈，
0: 嗯嗯，就我觉得从事相关工作的啊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嗯嗯，
0: 欢喜斗地主你操心的真多呀，
1: 但是他又怎么回到以前了，中国风呢，
0: 他的歌曲有很多的风格，
1: 人家又不是只有中国风这一种风格，
0: 是，嗯，他的歌曲有很多的风格哈，
1: 嗯，
0: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一首萌鸡小
1: 队
0: 的
1: 主
0: 题
1: 曲，
0: 这也没有说它是主题曲哈，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稍微长一点，
1: 啊，2分多钟
0: 的叫我们在一起，
1: 嗯，
0: 好，送给 HTT 家的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我们是萌鸡。
1: 好的，这首歌已经听完了哈，最后还有一个口号，
2: 我们是萌鸡小队。
1: 哎，继续说，听到了，谢谢。
2: 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广荣范米粒上面留言告诉我们。
1: 是的，
2: 后面应该还会有两首歌啊。
1: 那今天点歌的朋友还不多，暂时如果你们还有想听的歌，可以赶紧的把歌名发过来。
2: 是的，好的，我们接下来再聊点别的哈。最近呢，小秋看到一条新闻了吗？
1: 看到什么新闻呀？
2: 就是杭州酒局那个事儿。
1: 我跟你讲，阿迪，我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哈。就是很多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啊，包括一些大的环境，尤其是像酒局这种事情哈，就比较常见的时候，
2: 就是陋习，那个时候可能更多一点。
1: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你像在这两年大家在谈论的时候哈，就前两年这个酒局文化盛行的时候，对吧？那有一些人呢，几乎天天啊，你像单位的或者是一些公司的，他可能经常在外面吃饭哈，会参加一些酒局，会有应酬。但是这两年呢，大家都在讨论的是，哎，应酬少很多。
2: 是的。
1: 基本上一个月都不会出去吃一次饭，对吧？
2: 对，经常听到有人说，哎，现在喝酒少了，真的感觉人身体都健康了很多。
1: 就不仅是就体制内的这种高压的态势哈，你就包括你在一些企业，它可能也是这样哈。就慢慢的，大家对这种
2: 减少一些
1: 应酬交际，就是基于理性化、趋势化。但是我看到这一条视频的时候，真的很生气，没想到它是发生在今天啊，2026年了，还有这样的事儿。
2: 什么事儿呢？
1: 这个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都有没有看到过哈。
2: 我是看到一些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发布了
1: 杭州酒局事件。这个我那天看到通报之后哈，我打开短视频，我刷视频的时候，我立马就看到了这个酒局事件的一些
2: 介绍，他的事情的起因、
1: 视频片段。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前几天啊，官方也发布了一个通报嘛，7月26号晚上，犯罪嫌疑人赵某峰，他是一个企业的高管，然后玉某栋，他是一个杭州滨江区的，他还是公职人员，然后餐后他们在某 K。

0: KTV 包厢啊活动，活动期间呢就对这个被害人一个女生哈、啊、实施强制猥亵，期间呢这个赵某峰啊就是这个企业高管啊将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现在这个被害人在医院接受治疗，经过司法鉴定机构初步鉴定为轻伤二级，然后现在公安机关已经对这两个人哈、啊、赵某峰和玉某栋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嗯，
0: 我是看到了律师对他们的一些就是量刑的一些分析。就是这个性质又比较恶劣嘛，然后又是在公共场所，所以量刑方面可能是会比较重的。目前呢是玉某栋已经被免职啊，他不是滨江区的公职人员嘛？对、然后赵某峰呢也被所在的企业给免职了。纪检监察机关啊也收到了相关的问题线索啊，也会依法依规啊进行严肃调查处理。
1: 我还看到媒体报道说这个受害人啊，就这个女子，她呢是某房地产企业的女员工，是被公司领导临时通知去参加这个酒席去陪酒的，席间就是在喝酒吃饭的时候、就已经被强迫的喝了很多的酒，所以说在饭局上你这个行为是公然的伤害同桌的女性或者同桌的就是其他的参加宴席的人，
0: 对，
1: 就已经涉嫌了越界违法了。然后参加酒局的还有这名女员工的她的领导，不是领导喊她去的嘛，从身份上来讲呢她是下属，从职场的权力关系角度来讲她面对的是领导和
0: 领导的朋友，
1: 所以天然就处于弱势，
0: 对，
1: 又是在包厢这种封闭的空间当中，所以当时他所处的这种危险的境地是可以想见的。
0: 可以想见的，
1: 对，在饭桌上还有其他的人，你看他在这样的场合被围观、被伤害，所以这个精神层面造成的创伤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0: 而且 KTV 它也算是一个公共场所，对吧？哪怕是在包厢里面，那受到的这样的伤害啊，那真的是可能造成的这种精神创伤是很大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是怎么看待这个饭局酒局啊。对于我来说呢，第一我不能喝酒，
1: 是，
0: 第二我也不喜欢喝酒，第三我也不会去喝酒，所以这种饭局你喊我去我也是纯吃饭，纯干饭人，
1: 埋头苦干，绝不让这个餐桌上的那些美食浪费一丁点儿。
0: 是反正喊我去我也不会去，我去了我也吃饭啊，就这样啊。所以呢就渐渐的哈，就是没有什么酒局饭局要
1: 会喊你了，真喊小秀来就是埋头吃，哎呀，
0: 哎呦，不要喊他，不要喊他，哎呦，他来了就想着吃，啊，我是觉得，尤其是一些女性哈，她在私企上班哈，非常的不容易，之前我有几部影视剧，好像也是就类似于这样子哈，你包括职场的一些酒局，一些隐性的骚扰啊，
1: 是，
0: 还有这个强制的猥亵哈，对于女生朋友来说，可能网上还有一些受害者有罪论啊，觉得这个女生
1: 你不去
0: 参加
1: 好了吗？
0: 对，你不去不就好了吗？这是第一，还有第二说，你穿的衣服啊，你这个领子是不是能稍微高一点？我觉得这些就是受害者有罪论，对吧？在那个环境下，比如说他领导喊他，哎，你要过来干嘛？他如果还想保住这份工作的话，他如果以前以后还想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的话，他领导喊他，他真的有很多很多都没有办法直接的对领导拒绝说不，对吧？
1: 是，
0: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同事哈、一个同事说的某位就是他的一个老板啊传达的话，应该是一个朋友，他的老板这样传达他的，他老板让他去参加饭局，那个同事还是一个男生，他说我不去，那个你知道老板说什么吗？他说我只好做，我只想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老板说什么叫本职工作啊？领导给你的任务那就是本职工作。
1: 是这样子，
0: 你说你怎么反驳？
1: 对，现在是有一些这种歪理邪说，反而成了很多人非常坚信的一个像一个公式一样，像一句就是标语一样哈、在他们的脑子当中扎根了、发芽了。他们怎么说？就说你这个工作啊，你光埋头干没有用啊，你这个吃饭喝酒它也是工作。 对吧？
0: 是，
1: 但好多人都这样说。然后甚至还有人
0: 把这个认为是工作当中的一环，
1: 甚至还有人把喝酒、那个吃饭啊、谈工作，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工作能够达成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啊，还有人就把它拔高到和中国传统的这个是什么酒文化啊？你看中国人传统就是这样子的。我在想，中国传统的酒文化跟你这个也不搭嘎呀，是吧？嗯，当然，这个饭局酒局它作为一种社交场所，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承担着行业沟通、资源对接的一个功能，而且中国也确实有这个酒桌文化，但是跟你这种畸形的这种酒桌的陋习，我觉得是不对等的。
0: 对，
1: 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在网上看到有人讲解嘛，然后搜了一下，说这个，周公大家都知道，周公就是他书写了一套所谓的礼啊礼乐制度，然后也是后来的孔孟都非常尊崇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哈。其实在他那个时候都几千年前了，当时周朝刚刚定国的时候，他就颁布了一个叫差不多算是禁酒令，所以也并没有说在那个古代酒文化的时候就大量喝酒去干事儿吧。他那个时候禁酒令就是说，这个喝酒主要是用于一个祭祀的场所，就是你民间你除了祭祀，平时是不可以酗酒的，哪怕是官员也不可以聚众饮酒，是会倒霉的，是会处分的。所以在古代也没有说就是酒桌文化一定是推杯换盏，大家拼命的你喝我喝大家一起喝，不喝不行的那种，并没有。甚至古人喝酒还是比较文雅的，是也是不可以这种酗酒的哈。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古代的酒文化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喝酒，虽然我也不爱喝酒，我们家的人就是也都不大擅长喝酒，像我爸他们都不怎么喜欢喝酒。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哈，在某一些场合，比如说就是婚丧嫁娶啊，然后这个招待亲友啊之类的，
0: 确实需要
1: 人多的话，确实是需要一些酒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喝酒敬酒代表什么？就是热情好客，代表着一种尊重。哎，你给长辈敬酒，尊重是吧？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村里啊，或者是哎有什么同事啊或者朋友之间有几个人有点小矛盾，然后中间人说和的时候，请大家一起来吃个饭，好，一杯酒一笑泯恩仇，对吧？他达成一种和解，这个不可否认，他的一些积极的这个一面哈，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非常讨厌这个酒桌？就是像小秋说的，啊，老板让你去，领导让你去，不去你还挨骂。就是说他加入了一个权力的压迫，
0: 是
1: 参与酒局的人这个身份上好像不对等了，
0: 不对等，肯定是不对等的呀。
1: 是上级和下属的关系，然后求人办事的和给人办事的在一起，你就
0: 想想看，如果是
1: 掺杂了很多
0: 亲戚朋友之间啊，大家都是彼此尊重
1: 的、
0: 平等的，
1: 喝酒是自愿的，
0: 对，自愿的啊，开心的，然后也不会有人强迫说你一定要喝多少，
1: 对，
0: 但是在职场当中哈，就是他会有上下级，对吧？会有权力的高低，然后上位者对下位者说你要喝酒，你要喝多少，
1: 对，
0: 那就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倾轧。
1: 是，且不是啊，我们当然不是所有的老板和领导都是这样子，但是不排除确实有这样子，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0: 对，就是你看啊，这个权力饭局哈，尤其是一些初入职场的职场小白，让他们在工作压力之外呢，还要面临着各种不确定的危险，尤其是女性。对吧？它真的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
1: 而且酒桌上有的时候真的是见证了很多这种职场霸凌。这个在中国可能职场霸凌还不是很明显，在韩国酒桌上职场霸凌真的非常的明显。就是你一个新入职的这个员工啊，其他的前辈、领导、老板让你去参加酒局，你是绝对不可能不去的，不去可能以后，不去以后可能你就面对了遥遥无期的这种职场霸凌。然后在酒桌上谁让你喝你就必须得喝，然后可能我之前看很多去那边留学的，包括IP 是韩国的一些在中国现在在中国工作的一些人，然后就说他们的酒局可能就是才到公司的后辈，他们还得最后去付钱请客。他说这个在中国不一样，他说他刚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前辈们带他去吃饭，他们来请客的。所以就是在韩国可能酒桌上的这种职场霸凌会更加明显。那么它的负面作用其实我们就说了，刚刚说了，对有一些新人女性就特别不友好，
0: 是
1: 可能带来一些危害。
0: 嗯，
1: 因为说实话酒精确实有的时候让受害人丧失这个保护自己的能力，
0: 对，
1: 同时也会放大某一些人性中的恶的一面。所以他就很容易滋生一些恶性事件。
0: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能够发现哈，咱们身边的尤其是一些亲朋好友什么的哈，比如说他们在喝多了酒之后啊，有一些男性朋友他是不是比如说喜欢吹牛，对吧？比如说他在喝醉酒了之后，平时呢你看这个人挺正常的，有些人他喝完酒之后，因为酒精对神经有一些麻痹的作用，
1: 他会露出一些跟以往不同的一些表现。
0: 对，就是比如说他这个人平时脾气挺好的，性格也挺温和的，但是喝完酒之后呢，
1: 疯了，
0: 他可能脾气非常的暴躁，对吧？
1: 所以有人会说耍什么酒疯，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喝完酒醉了之后就
0: 都会这样，
1: 脾气会暴躁，像那个炸药一样，一点都着哈。像我以前大学有的同学，

0: 有一个男生，他喝完酒之后话特别的多，平时呢话不算很多，话特别的多，还喜欢念诗
1: 哦，
0: 给他的室友念诗，然后给他旁边的室友念诗。好，男生宿舍被他霍霍完了之后，再给比较熟的女同学打电话聊天念诗，一个一个的跟你讲完了，哎，你们寝室那个谁还在吗？
1: 他是不是把自己当做李白啊？
0: 真的，他特别喜欢这样子。还有一个女同学呢，真的特别的斯文，我记得她是巢湖的，特别特别斯文，长得也还挺好看的。她喝酒喝多了，喝醉了，她哭
1: 啊，
0: 所以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内心
1: 酒后可以看到人生的百态。
0: 所以你不想丢脸的话，就是少喝一点酒。
1: 嗯，
0: 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还有对身体的伤害
1: 影响，
0: 对身体的伤害。有些人本来就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
1: 尤其是啊，你看在职场，在工作当中啊，大家进入到这种，尤其是四五十岁的这个年纪啊，就是身体去体检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问题。再加上常年对吧，去饮酒，大量的饮酒，那对身体肯定会不友好。
0: 是，那当然，我相信我们说到这一趴还会有人始终不信哈，就觉得哎，我们那个生意什么的都是在那个
1: 酒桌上谈成的。
0: 我想说哈，在那种就是气氛非常融洽的这样一个情境下，
1: 确实
0: 大家就是参与酒局的这个身份是主体是比较平等的、自愿的这种前提下，哎，你一定的这种喝酒交谈，是能够一定程度的辅助你这件事情的一个更好的
1: 促成，
0: 对，促成哈、促进这个情感的交流。但我觉得它也只是起到一个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它一定不是一个大单子起到一个决定的作用。
1: 那肯定啊，
0: 那人家对吧？一分钟几十上百万上下的大老板就只看重你喝酒，人家看重的还是真正的这个比如说你要做什么生意、你一个服务的质量，你产品的
1: 品质技术上的成熟
0: 对吧，
1: 产品过硬，
0: 哎，
1: 他肯定是
0: 对最终哈能够达成一个合作意向的，能够合作签约落地的，包括这个关系能够拉近的等等等等啊，能够促成一些积极的一面的，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品质，还有你这个态度真诚与否，并不是就是靠喝酒来起到这个作用的。
1: 我觉得对对个人来说哈、就是也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就是你比如说你什么都在酒局上解决，哎，在那个时候酒量的大小似乎就成了大家就是判断你在这个公司在这个职场能力的高低的这种非常重要的砝码。那久而久之你就会对这个世界啊，尤其是三观方面，
0: 他的内心
1: 就是产生一些扭曲，
0: 他无限放大喝酒的对所有事情起到的作用。
1: 对，然后所以你不去提高你自己的自身价值，然后你也不去提高你的技术水平，
0: 然后他就会
1: 就只想着喝酒啊，只想着从外在的东西就是来突破来成就自己。
0: 最后呢就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有一些人啊，他对喝酒这件事儿，对喝酒能够达成他心愿的这件事儿，他非常执着，后来发现哎，酒桌上说的好好的，等到最后真正谈事的时候，人家又开始公事公办了，
1: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完了他就会说一句哎呀，都是一群酒肉朋友，不可信。我在想这样人家才可信吧，全靠喝酒就能够给你达成事项，那也太不可信了吧。
1: 是
0: 啊，好在呢这些年哈，一个是年轻一代他的这个思想意识是有一些跟过去的不大一样的哈，会更新这个思想观念。另外一方面呢，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也不同了，大家对于这种就是这种酒桌陋习基本上是持一个批评的态度的。
1: 对，
0: 再加上这个法治方面的还有这个八项规定等等等等哈，所以总的来讲，现在这种像我们刚刚新闻提到的那种酒席的
1: 陋习，
0: 酒桌上的一些恶行
1: 潜规则
0: 陋习，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1: 是，
0: 当然少不代表没有，你看就出这个事儿了。所以希望能够严肃处理。
1: 对，这个也不仅是我们希望哈，就是全网都希望这个事儿能严肃处理哈。
0: 是的，
1: 这个酒桌潜规则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遮羞布和职场霸凌的借口。
0: 没错，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戴卫涛点了一首歌，披头士乐队的
0: 非常好听的 Let It Be。
1: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9，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哈，大家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歌名发过来，
0: 是
1: 第一个点我们就播放那首歌，
0: 最后一首歌哦。接下来再来说点跟大家健康相关的啊一些知识理论。跟健康相关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要喝水，对吧？
1: 要喝水。
0: 要喝多少水呢？之前听到的是8杯水，至少8杯水。
1: 但是你得看这个杯子
0: 多大
1: 还是多小，所以后来就是说要喝多少
0: 毫升
1: 毫升水。
0: 对，1000到2000毫升哈。
1: 对，
0: 也不能喝太多，应该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呢。
1: 所以今天说喝水的问题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喝完水之后要上干嘛呢？
1: 你得把它排掉，
0: 要上厕所，要尿尿，是不是？
1: 所以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人就说啊，哎，我一喝水就尿尿，还有人说我是
0: 喝很多水，
1: 但是我很少上厕所，所以有人就说，哎，你一喝水就撒尿，那
0: 是不是
1: 肾
0: 不
1: 好？
0: 对吧？
1: 还有人说喝很多水，但是尿很少，这个肾更不好，所以这两种到底哪种人的肾更差，
0: 这个不能直接判定哈，这个要根据什么呢？根据具体的诱因和检查结果来综合判断。还有就是
1: 去检查
0: 每个人的尿液生成速度也是有个体差异的。你知道有的人哈，最短
1: 啊
0: 6到8分钟就能够生成了
1: 哦，
0: 最长的2个小时，
1: 喝完水过一会儿就
0: 喝完水立马就上，
1: 所以这个也是正常的。
0: 是
1: 啊，同样的，你喝完水隔了2个小时你才继续上厕所，这个也很正常。所以喝水到排尿的时间，你在这个几分钟到2个小时，这都属于正常的。那人体每天的排尿的这个量一般是在1500毫升上下，所以大家也就知道了，你一天差不多也得喝这么多水，要不然你出去的更多。
0: 是的。
1: 那400到3000毫升呢，也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就是你尿排的少一点也没有关系哈。
0: 对，
1: 全天排尿呢是5到8次是正常的。

0: 啊，白天是4到7次，晚上是没有或者是1次啊就可以了。
1: 嗯，是，就是，但是有的人哈，喝的水量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就是去排�尿的次数却很多啊，超过8次一天啊。
0: 那可能是什么情况呢？
1: 尿频，尿的这个频次很高，
0: 是，
1: 不少人出现尿频，就可能会觉得，哎呀，
0: 肾虚，
1: 最近是不是肾虚啊？肾功能
0: 不
1: 好啊，对吧？其实这个怎么说呢，也不太准确。多数尿频呢是和肾脏无关的啊，就是常见的诱因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人，你天生你膀胱容量就比别人小一点，你就偏小，对吧？你储存不了那么多，
0: 所以就要不停地排出去。
1: 这个是有原因的吧？对吧？还有就是饮水排尿习惯啊，以及你的膀胱过度活动症，你膀胱就比别人活跃一些。
0: 是，
1: 还有高血糖，可能就是排尿次数也会变多。神经性尿频。
0: 等等，
1: 对吧？就是这，就不一定跟肾相关的哈。只有尿频同时，然后你尿常规的检查出了尿蛋白升高，才有可能是你的肾脏出现的问题。
0: 还只是有可能。
1: 对，
0: 所以你想要具体了解这个情况，还是得去检查。
1: 咨询专业的医生。
0: 那还有的人呢，喝水很多，但是
1: 尿频
0: 尿少啊，这也是有一些常见的原因。那跟那个刚刚我们讲的相反的，就是天生的膀胱容量大。
1: 对啊，有些人
0: 他
1: 天生
0: 能够储存多，是吧？还有就是水分有其他排出的途径，我觉得这个夏天特别明显。就是你排汗多，就撒尿就少，
1: 对
0: 吧？
1: 对啊，排汗多这个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排便的时候
0: 也会有流失一些水分啊，这些都是除了尿液之外的排出的途径。第三个就是长期憋尿，有些人他会习惯性的憋尿，这样的话他就会降低膀胱的敏感度，即使大量的喝水，尿意也会来得很晚。但是憋尿呢，它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就是膀胱高压会压迫神经，也会造成尿道括约肌的水肿，压迫尿道，出现排尿不畅、尿少，甚至是看似没有尿的情况。
1: 是，
0: 第四种情况就是为什么你喝了很多水，但是尿偏少，是因为你的身体，你感觉你喝了很多水，但是你还是处于这个缺水的状态。严重缺水的时候，你喝下去的水就被肾小管重吸收，尿量减少。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喝水之后，你这个尿还是很少，甚至没有，那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情况，比如肾功能减退啊、
1: 心功能异常啊，
0: 对，
1: 尿路的梗阻啊，
0: 是这种情况，你就要及时的就诊了。
1: 咨询专业医生哈，向他们寻求帮助。戴卫桃说：“为什么有才华的人都是活不久啊？”张雨生、约翰列侬，然后
0: 惠特尼休斯顿，
1: 还有迈克尔
0: Jackson，
1: 还有普林斯就是他们的，不是天妒英才吗？有个成语不是这样说的吗？
0: 你看好多他，这其中不一样吗？有被粉丝枪杀的，有得病的，也有就是他很多原因哈。但确实是给热爱音乐的粉丝们带来一些遗憾。
1: 我是觉得说，有才华的人不一定都活不久，就是只是那些没有才华的人，他去了也就悄无声息的去了，人家不知道而已。
0: 其实生活当中会，你听听身边会有很多人可能英年早逝。
1: 对呀，对呀。
0: 但是都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哈。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大家也没有点播的，
0: 没有点播的现在也不要点了，来不及了。我们就选一首我们选一首歌，
1: 选一首什么歌呢？
0: 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1: 选一首好听的歌。没有点播的也不要点了，选一首我们想，阿迪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0: 哎呀，每次这种临时来问的话，脑海当中就是其实是迸现
1: 不
0: 出什么歌名。
1: 你要问荣小马的话，他肯定会说啊，那我听一首五月天的歌吧。
0: 五月天的，或者是那个陈绮贞的。
1: 是，我觉得这首歌还挺有鲜明的这种民族特色的。
0: 叫什么歌？
1: 叫《映山红》。映山红大家都听过，对不对？也都非常的熟悉，甚至一听到旋律就可以唱。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朝鲜语版的《映山红》呢？
0: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最近在网上好像是 AI 做的哈，就有一些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些偶像团体的歌，比如说 BLACKPINK 呀，比如说 Big Bang 啊，因为他们是一家公司的嘛，他们的歌有非常浓厚的这种 hip hop 的感觉。然后呢 AI 把它做成就是朝鲜那种风格，又是截然不同的，就几个朝鲜大叔来唱 Big Bang 和 BLACKPINK 的歌，风格很奇怪，就比如说那个 Bang Bang Bang，
1: 像吵架是吗？
0: 不是，就是马上你本来是躺着跟着那个身体 hip hop 那种风去摇摆的嘛，突然你听到 这种朝鲜风格，你马上正襟危坐，
1: 正襟危坐，就像朝鲜新闻联播、是吗？
0: 马上要正经起来，哇，就觉得歌特别有力量，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讲，阿迪，这首歌也是很有力量。然后呢，就是最近我不是刷那个，经常会刷到那个，就是薛珍珠的那段手撕小三的进去他公司的那段嘛。然后我
0: 脑海当中又蹦出赵存话了。
1: 然后我看到的是，就是比如说美国的然后就是韩国的、朝鲜的，就是根据不同的国家的这个语言配音来的配音。其中我跟你讲，朝鲜语绝对是最适合吵架的，
0: 特别有力量，是吧？
1: 是的。
0: 好，那我迫不及待了，赶紧来听一下。
1: 好的，我们用这首歌，
0: 这首歌，
1: 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下周一我们再见。
1: 是的，下周再见喽，
0: 周末愉快，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

0: 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恐龙和鸟类是两个看似不相干的物种，但徐星老师的文章里却大胆地提出鸟类与恐龙有亲缘关系。这种奇妙的理论到底有着怎样的考古支撑呢？今天夜幕降临之后，同学们继续夜探博物馆，开启博物馆奇妙夜之旅。这个夜晚，同学们将跟随徐星老师的文章，解开恐龙飞上蓝天的谜题。
8: 同学们，这篇飞向蓝天的恐龙其实开启了我们今天要旅行的一个起点。记得昨天刘老师说啊，我们今天会找到裘老师帮我们去探秘一下都有哪些是飞向蓝天的恐龙。先问问你们吧，你们觉得谁是飞向蓝天的恐龙啊？
9: 翼龙。
8: 哎，赫赫有名。
10: 风神翼龙。
8: 对，
11: 无齿翼龙。
8: 嗯，他们都属于翼龙，是不是？那到底对不对呢？你看裘老师在旁边笑而不语。裘老师快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吧。来，欢迎裘老师，欢迎欢迎。他们刚才说的对吗？
12: 看来你们对恐龙的认识还有欠缺呢。
8: 哎呦，看来有问题啊。
12: 不过这个问题呢，我不想现在给你们答案。我先要想反问你们一个问题。
8: 嗯，
12: 鸟类想飞上天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8: 嗯，这个简单啊，
10: 要有翅膀。
8: 对，你觉得呢？
9: 需要长出羽毛。
2: 嗯，没错。
13: 还有吗？要有小小的身子。
8: 对，不能太重，是不是？
13: 它的腿要短。
8: 腿要短，要不然像阿根廷龙这样可能飞不起来，是吧？
12: 好，下面我带大家去看一块恐龙化石。
8: 嗯，
12: 这块化石可能能告诉你们一些恐龙是怎么样演化成鸟类的答

0: 啊，
1: 哎，
0: 好，大家请跟我来。
2: 进化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类如此，恐龙也不例外。他们统治地球，不论平原、陆地、沼泽，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繁盛而庞大的家族中，有些恐龙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一些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改变。
0: 同学们过来看，这就是我要给你们看的恐龙化石。这只恐龙就是你们刚才课文中读到的，在20世纪末期发现的第一只飞上蓝天的恐龙。但它其实还并没有能真正飞上蓝天，其实它最大的意义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恐龙也是长有羽毛的。这只恐龙的名字叫做中华龙鸟。
2: 正如课文中所说，20世纪末期，我国科学家在辽宁西部首次发现了保存有羽毛印痕的恐龙化石，顿时使全世界的研究者们欣喜若狂。同学们仔细打量着课文里提到的恐龙化石，难道它真的可以飞向蓝天？
1: 大家可以先观察观察啊，看看这个化石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有什么不太一样。
3: 哎，小树姐姐，那有一片片黑色的东西，那是什么呀？
1: 特别是尾巴上，是不是特别多？
0: 这位小朋友观察得非常好，我们一般看到的恐龙是不是都像那里的都是骨头？
1: 对，
0: 但这个化石最大特点是在它骨骼之外还保存了软组织的结构，就是目前认为它是保存了一个原始的羽毛。而这只恐龙的名字叫做中华龙鸟，也是目前我们发现的第一具长有羽毛的恐龙化石。
3: 老师，那这个鸟它有羽毛，它是不是可以飞上天呀？
0: 这位小同学，首先我纠正你一个错误，它是一个恐龙，并不是鸟。而且第二个呢，它虽然有羽毛，但它并不可以飞行。
1: 那么问题就来了，哎，为什么恐龙需要进化出羽毛来呢？让大家先猜一猜，你们觉得？
4: 肯定想飞上天啊！
3: 我觉得应该是保暖。
1: 哎，我觉得这个靠谱。
0: 这个小朋友说的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恐龙时代的气温也并不总是这么高，也是有气温的波动，可能有一段期间还有些小的冰期，因此我们推测这些恐龙最开始长的毛是用来保暖的。除此之外呢，有些古生物学家还推测，这个现代鸟类的羽毛可以用来炫耀，哎，在繁殖季的时候来争取雌性的关注，因此有人推测这个羽毛的产生可能也跟吸引异性的关注有关，就是他们炫耀所用，
1: 跟孔雀一样。
0: 没错。
1: 是吗？那我还是想追问一下啊，谁比较能够成为预备飞行员？
3: 我觉得有可能是迅猛龙，它的前肢短，后肢可能也不太发达，而且体型较小，跑得也快，可以助跑，有力飞行。
0: 这位小朋友说的答案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恐龙公园找一找，谁有可能成为恐龙家族中的预备飞行员。
1: 好，走吧，走。
2: 中华龙鸟的发现成为猜测恐龙像鸟演化的考古实证。那么什么样的恐龙才有可能变成鸟？裘老师带领同学们穿过神秘漆黑的山洞，来到另外一个恐龙世界。在这里，同学们会找到恐龙家族中的预备飞行员吗？
1: 天哪，这有点吓人啊，裘老师。你看他们俩的，他们俩都躲到这儿来了。你们有没有过这么晚来到恐龙公园过？
5: 没有。
1: 什么感觉？先告诉我。有点害怕，感觉好像夜里他们都活过来了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啊，咱们是在这儿来找这个恐龙世界里面的预备飞行员，有什么依据吗？裘老师，
3: 裘老师，这里还有翼龙啊，这不就是飞向蓝天的恐龙吗？
0: 其实翼龙并不是恐龙啊。 大家看周边的恐龙，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的腿是在身体底下直立着的。而其他的爬行动物，今天我们看的蜥蜴、鳄鱼，它们的腿
1: 是这样，
0: 就像身体两边这样斜伸出来的。而翼龙呢，它并不像恐龙，它的腿并不是在身体底下直立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这是一个原始鸟类的模型，被称作始祖鸟。
1: 始祖鸟。
0: 始祖鸟可以看到，它的飞行是依靠什么呢？
1: 翅膀。
0: 它的翅膀上是什么？
1: 羽毛。
0: 羽毛。而翼龙的翅膀上有羽毛吗？
1: 没有。
0: 没有。因此，翼龙与鸟类也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它只是另一种会飞的爬行动物。
1: 之前知道翼龙不是恐龙这个知识点的吗？
3: 没有，
1: 都以为翼龙是恐龙呢。那看来我们的找寻失败了呀，在目前看到的这些恐龙里，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符合预备飞行员的资质。
0: 不过预备飞行员资质的恐龙这里也有，大家跟我继续往里去走。
1: 要进山洞吗？
0: 没错。
1: 我有点害怕。本来就已经够黑的了，还要进山洞。走。
2: 同学们有些害怕地穿过黑乎乎的山洞，不知道那里会不会有惊喜等待着大家。
1: 这还有这么多呢，来看看，难道这个预备队员是在这些恐龙里面吗？
0: 没错。大家来找一下是哪一个呢？
5: 是这个吗？
6: 这个。
1: 哎，大家都把目光锁定到上面这个。
0: 大家说的非常对，就是上面这个恐龙，它与鸟类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它的名字叫做恐爪龙。大家看它的后脚，脚上的第二根脚趾是非常庞大而且翘起来的。
1: 对，
0: 这就是它名字的来源，有这么一根恐怖的爪。为什么说恐爪龙和鸟类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呢？首先，它的前肢比较长。大家要想想，鸟类飞上天空，它有一双翅膀。
1: 对，
0: 它翅膀不能短。像霸王龙那个小爪，再怎么扑腾，它一米米也飞不起来。
1: 这么短。
0: 因此，恐爪龙的这个比较长的前爪是它飞上天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演化路径。第二个是它的爪子很弯曲。而通过比较发现，恐爪龙的爪子跟现生的树栖鸟类比较相似。
1: 对，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他比较喜欢攀爬啊。
0: 没错，
1: 因为他都爬到甲龙的头上了。那现在我们找到了这个预备飞行员，那大家想不想知道究竟第一个飞向蓝天的是他吗？是恐爪龙吗？
0: 恐爪龙虽然有了预备飞行员的潜质，但是恐爪龙呢，其实是一种比较特化的恐龙。它的祖先曾经与鸟类比较接近，但它呢，放弃了飞行，又回到了陆地上来生存。而飞上蓝天的恐龙呢，是比恐爪龙生存年代更早，比它更原始一些的恐龙。
1: 哎，看来我们又要开始寻找之旅啦！
0: 好，大家请跟我来，我给大家看第一只征服蓝天的恐龙。
1: 走。
2: 古往今来，进化是物种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这也是与生存如影随形的话题。无论恐龙向鸟类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它们都更好地适应了环境，也更快速地猎取到了昆虫。只是第一只飞向蓝天的恐龙到底是谁？让我们跟随裘老师的脚步，一起揭开上亿年前它们华丽变身的神秘面纱。
0: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看的第一个飞上蓝天的恐龙，它叫故事小盗龙。
1: 好可爱的名字，而且它体型不是很大，大家可以看一图，观察观察有什么特点。
3: 它的尾巴好长啊，你们看它有四个翅膀。哎，
1: 对，后排那个脚好像也带着两个翅膀呢。
0: 小朋友观察得非常好，这就是故事小盗龙的特点。我们称它为四翼恐龙，有人甚至把它尾巴上的羽毛都称为第五个翼。哇哦！为什么故事小盗龙有这个奇特的形态呢？首先，古生物学家们发现它的前肢比较长，而且它前肢上面爪子非常的弯曲。我们经过与现生鸟的对比发现，现生的鸡它生活在陆地上，它的爪子呢比较直，而现生像啄木鸟这种生活在树上的鸟类，它的爪子就很弯。
5: 对。
0: 而故事小盗龙这种比较长的前肢和它弯曲的爪子，他们推测它应该是生活在树上的一种恐龙。经过空气动力学以及风洞测试，我们发现故事小盗龙可以利用它的羽毛进行高效的滑翔，因此我们认为它是最早的可以征服蓝天的恐龙。
2: 在徐星老师的文章里，快速的奔跑和滑翔被认为是恐龙最终飞向蓝天的前奏曲。学会在树丛间猎取昆虫的故事小盗龙，成为恐龙进化历程中的里程碑式角色。它真实的相貌是怎样的？这张复原图里的它离真实的它相距多远？
3: 老师，这个复原图是黑色的，那这个恐龙真的是黑色的吗？那你们又是怎么知道它是黑色的呢？
0: 我们通过把小盗龙，我们进行了一些研究，把它身体各个部位的羽毛提取出来，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它的显微结构，发现了跟鸟类的羽毛结构相似的黑素体。于是我们观察了大量的现生鸟类，跟它们的羽毛还有就是羽毛里的黑素体的结构排列进行对比。经过我们馆的科学工作者还有美国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好几年的努力，终于确认了小盗龙的颜色应该是这个样子，黑色的颜色。
1: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要么就是化石，要么就是复原图，其实它都是二维的了。
0: 没错，
1: 我们有可能把它如果能三维立体的呈现出来，大家是不是会更直观一点啊？
0: 我们古生物学家还真把这样的一个恐龙3D 复原出来了，大家想不想看？
1: 想
5: 想。
0: 好，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1: 走走，看看。
2: 有了羽毛颜色复原技术，人们对这些古老化石上的鸟类就不用再凭借想象和猜测。2010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和美国科研人员共同复原出了一只生活在1.6亿年前的小型兽脚类恐龙，褐翅近鸟龙。科学家观察近鸟龙羽毛黑素体的形状和排列，将它们与数千种现生鸟类羽毛的显微结构进行比对，历经3年多的收集整理，最终确定下来近鸟龙全身所有羽毛的颜色。从此，科学家复原出的恐龙的羽毛颜色就不限于单调的黑色，有了越来越丰富的色彩。接下来，同学们将要和这个1亿多年前的古老物种来一场特殊的对视。
0: 这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经过它的骨骼以及软组织结构，包括色素综合在一起复原出的褐翅近鸟龙的形象。
1: 它叫近鸟龙，像鸟一样的恐龙。那它跟鸟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你说，
4: 它有牙齿哎。
1: 哎，有牙齿。还有吗？你说，
3: 它有野兽一样的脚哎，
1: 野兽一样的脚。你是说那个指甲像钩子一样吗？
0: 因为这些早期的恐龙可能是为了躲避其他食肉恐龙，他们因此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往树上爬，因此他们长出了弯曲的爪子，开始用于辅助他们攀爬树木，最后就是在树上跳来跳去，掌握滑翔能力，最后飞上了蓝天，变成了现在的鸟类。
1: 包括它的这个形状啊，这么长的尾巴，可能是我们现在在鸟类里面比较难看到的。
0: 不是比较难，是根本就、
1: 根本就没有，
0: 因为现代鸟类为了飞行，它会尽可能的减轻所有不必要的体重。
1: 对，
0: 这一条长尾巴 是飞行很明显的累赘，因此它们消失了这条尾巴。
1: 这么多的不同，都是它叫近鸟龙而不是鸟的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2: 在揭开恐龙飞向蓝天谜题的过程中，裘老师身上的巨嘴鸟胸针一直吸引着书本旅行团的注意。这个巨嘴鸟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1: 我们的节目要到最后了啊，我想问出一个我一直一整集都特别想问的问题，裘老师，您带了一个巨嘴鸟的胸针陪了我们一整集，大家难道不纳闷吗？为什么不带一个恐龙的胸针，为什么偏偏是巨嘴鸟呢？
0: 因为我们通过一整集，我们来讲述一个事实，鸟类是由恐龙演化而来，而今天的恐龙并没有灭绝， 它们还在我们天空飞行，鸟类还继承着恐龙的遗志，继续生存在地球上。
1: 哇，这个真的是让我们今天最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啊！这么多喜欢恐龙的小宝贝们、小同学们，原来恐龙从来没有灭绝。当我们想要看到恐龙的时候，那我们就举头望天，那些飞来飞去的鸟儿就是从未灭绝过的恐龙啊。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4: 这几张微信聊天截图是江苏省苏州市的狄先生跟一个女友的聊天记录。记录中显示，那天晚上的10:04，狄先生给女友发了几张轿车的照片。照片中的车辆是狄先生那段时间准备

0: 被选购的一款轿车，轿车的价格在100万元以上。在不久的将来，把这款车买回家是狄先生和女友正在规划的一个目标。
1: 你作为一个男人，你看我这样的女朋友长得这么漂亮，那我应该我就想坐这样的车。
0: 而就在同一天的下午，狄先生和女友还谈到了将来孩子的生活问题。女友在微信中说：“我想孩子在新加坡读书成长，你的工作我不管，我管家庭。”从这些聊天记录来看，狄先生和女友的感情进展似乎比较顺利。然而在几天后，狄先生却向公安机关报案说他被骗了，而骗他的那个人就是微信聊天中的那个女友。
2: 狄先生是苏州当地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狄先生说，他在那个女友推荐的一个理财平台投资了一大笔钱，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被骗了。那么狄先生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女友，又是如何被骗的呢？
0: 狄先生说的女友是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个网友。狄先生说，报案前半个多月，他刚刚遭遇婚姻失败，便想通过手机交友软件来寻找一份感情寄托。在一款交友软件里，狄先生很快认识了一个女孩，女孩的网名叫遇见。遇见的个人资料显示，她在苏州市姑苏区。因为同在一个城市的原因，狄先生和遇见聊得很投缘。
1: 在微信上呢，他的这个微信的网名叫柳诗诗。那么在聊的过程当中，就觉得相见恨晚，就觉得又遇到了一个知音。
0: 柳诗诗自称30多岁，广东人，单身，目前是在苏州市一个工厂里做财务工作。在聊天中，柳诗诗给人的感觉也特别体贴懂事。
1: 那么在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呢，让我觉得哎，这个女人很不错。
0: 在认识第二天下午的聊天中，柳诗诗告诉狄先生，她大学读的是财经专业，工作的同时还做点投资的副业。她现在投资的一个基金的收益就很高，能够达到10%以上。
1: 然后呢，这个过程我就有好奇了，那你是怎么能10%呢？我认为只有4%、5%。这时候他通过这个方式来开始跟我聊，他说你不知道吧，你看我现在这个基金怎么样。
0: 随后柳诗诗给狄先生发来了一张带有二维码的图片。柳诗诗说，这就是他当时正在投资的基金，这个投资基金他做了2-3年，还是比较安全的。狄先生虽然觉得有点不太可信，但是为了能和柳诗诗有更多共同的话题，还是表示有时间可以跟柳诗诗学学。在柳诗诗的指导下，狄先生扫码进入了这个投资平台。注册之后，狄先生按照平台的要求绑定了自己的一张银行卡。在微信聊天中，柳诗诗建议狄先生先投资1000元试试。因为柳诗诗一直在介绍这个投资的高收益，狄先生也有些心动了。
1: 那么第一次呢，就是先就像试试玩一样，我买了1000块钱。1000块钱买进以后呢，也是跟着他在这个平台上，我这个1000块钱就跟着他买。
0: 在这天的投注即将结束时，狄先生账户里的资金已经从原来的1000元变成了1280元。在柳诗诗的指导下，狄先生将这1280元提现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中，
1: 就赚了280块钱。这个是让你觉得，是让我觉得是真实的。
0: 第一次小试牛刀，1000元就变成了1280元，这个收益已经远远超过了柳诗诗之前介绍的10%。然而柳诗诗告诉狄先生，这只是基金平台里初级房的投资收益，如果是中级房会有更稳的收益，回报也更高，但中级房要50000元起步。
1: 只要你压得大一点，那么你赢得更多一点。
0: 又隔了一天后，狄先生分2次往平台充值了10万元钱，在柳诗诗的指点下进行投注，几经波动，他的资金变成了11万1000元，净赚11000多元。柳诗诗告诉狄先生，不能贪心，心态很重要，要赶紧把这个钱取现，转回自己的银行卡。
1: 也从平台账户能够返到我真实的账户上了，这就使得我更加深信不疑，这个平台是真实存在的。
0: 就在将11万1000多元的资金从基金平台取出来后，狄先生在当天晚上又往平台里充值了10万元钱，准备继续跟着柳诗诗投资。
3: 经过头2次的投资以后，报警人就完全信任了对方，然后就开始有大额的投资，是10万起步的。
0: 如果进了高级房，收益还会翻倍。高级房平台门槛30万。柳诗诗告诉狄先生，他已经掌握了这个平台的规律，只要投得多，并适当把周期放长，这样利用本金和利润滚动起来，再加上平台的一些其他规则，就能赚得更多。在聊天中，柳诗诗说，狄先生应该为自己也是为他们的将来着想，去换一辆更好一点的车子。他们的目标是路虎揽胜，但计划总价不超过200万。
1: 然后赚了这个钱，我们将来生活就没有担心了，是吧？也有车子了，是吧？那我肯定是要怎么样嫁给你，对吧？
0: 要想快速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进高级房去多赚利润。此后，狄先生又陆续向平台投资了50多万元。
3: 报案人在7月5号投资10万元，7月7号投资18万余元，7月8号投资50余万元。
0: 在这期间，狄先生没有忘记他和柳诗诗的约定，他开始在各个平台或者汽车行挑选汽车，他将看到的车辆照片通过微信发给柳诗诗参考。柳诗诗说，最好是现车，不要等太久。至于车辆颜色，狄先生自己喜欢就好。但柳诗诗告诉狄先生，要想尽快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还要加大投资。
1: 接下来150万这个额度以后呢，那么这个钱我可以很容易的，我一定帮助你，帮助你老爹把这个钱赚回来。赚回来以后呢，就我们这个车就很容易买了，对吧？我买一个100万的车，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0: 4天时间，狄先生虽然已经向平台投资了78万多元，但这距离150万元的额度还有很大的差距。可是狄先生手里已经没有可充值的资金了，狄先生只好尝试向朋友去借钱。
2: 筹钱的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但在这期间，狄先生有机会向一些朋友仔细了解了这个基金的真实性和投资规则。一深入了解，狄先生就发现了问题。这个发现让他立即变得紧张了起来。
1: 是有这个名称的基金平台，但是这个基金平台绝对不是通过这个简单的二维码你就能够扫描进到这个平台的，你是直接可以通过正规的 APP 下载这个基金的名称，然后下载了以后是直接能够再进入到这个平台。
0: 狄先生发现，他通过柳诗诗投资的这个基金和其他公开平台查询到的这个同名称的基金的图标、网页版面、投资规则等内容完全不一样。经过反复比对核实，狄先生认为柳诗诗给他的很可能是个假冒的基金平台。
1: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是除了大吃一惊之外，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常震惊和伤心嘛。
0: 如果是个假的基金投资平台，自己的一大笔钱在里面就会有风险。狄先生试着把平台里的资金转回到自己的银行卡，但却无法操作成功。
1: 按照以前的那个操作的流程方法，现在全部用不了了，你再也操作不回来
4: 了，钱拿不回来了。
1: 你可以在那个平台上看到你的钱，说有多少多少钱，那都是网络上显示出来的而已。另外你真正无法操作的真实的，那是虚拟的，从虚拟的到真实的你就跨不过来了。
0: 直到这时，狄先生才彻底发现自己被骗了。在认识柳诗诗半个月后，狄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
3: 他累计投资了是90万1000元钱，然后刨去他拿回的本金和对方给他的返利，他实际损失在78万余元左右。
0: 这个柳诗诗是什么身份？她人在哪里呢？接到狄先生的报案后，警方展开了侦查，发现柳诗诗使用的微信号落地点是在境外，根本不是在广东，跟苏州也没有任何关系。而他推荐狄先生投资的基金平台也是一个彻底的假平台。办案人员初步侦查后，认为狄先生应该是遭遇了一种名为杀猪盘的骗局。
4: 一个是以这种各种方式把你钱全部亏掉，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钱哪怕在里面你也是取不出来的，也就是这个钱只是你看见平台上你看见的只是一个数字。
0: 尽管嫌疑人的诈骗窝点是设在境外，但侦查员却从狄先生的资金去向中发现了线索。
3: 因为根据报案人提供的信息来看，他所有被骗的钱全部进入了一个叫石某分的人的银行账户里，是一张建行卡。
0: 狄先生报案时，石某芬名下的那张银行卡里已经没有一分钱了。侦查员了解到，银行卡的卡主石某芬是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退休多年，实际年龄已经接近。

0: 近70岁了。
1: 我通过石某芬的这个他个人的这个情况，包括他的文化水平啊，包括他年龄构成啊，我们认为可能他并不一定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嫌疑人。
0: 如果石某芬不是真正的嫌疑人，那么他和境外诈骗团伙是什么关系呢？侦查员立即驱车赶往无锡市，来到了石某芬的家中。石某芬的丈夫在多年前已经病逝，他有一个儿子，时年37岁，无业。
2: 他就是说是那个500块一张卡吧，让我办点卡，给我500块钱吧。
0: 经过一番沟通后，石某芬说出了自己名下那张银行卡的下落。原来在侦查员到他家2个月前，他把那张卡卖出去了。正如侦查员之前所预料的那样，石某芬应该没有参与诈骗活动。但让侦查员不解的是，在问到那张卡最终被卖到了哪里，是为用来做什么等问题时，石某芬却回答不出来。
3: 他有没有跟你讲这个卡牌是没有什么？
2: 他没说，我也不知道。
0: 石某芬说，除了那张建设银行的银行卡，他还出售了好几张卡，但具体几张已经记不清了。结合石某芬的回答，侦查员认为石某芬直接出售银行卡的可能性不大，一定还有人在帮他操作此事。通过石某芬的描述，侦查员发现石某芬的儿子王某斌有重大的嫌疑。当天下午，侦查员见到了石某芬的儿子王某斌。
1: 我们跟他说了这个案情了以后，他也是承认的，就是其中是有一张建行的卡，就是他带着母亲去办的，然后连同他本人名下还有他母亲名下的其他卡一起出售给了本案的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金某默。
0: 王某斌承认2020年5月份时，他曾经的一个同事金某默找到他，向他购买成套的银行卡。
4: 我也问他了，他说他拿到国外去嘛，我问他干嘛用的，他说就是那边赌博上分用嘛。
0: 王某斌说，他听说在境外有些国家赌博行为是允许的，况且自己的卡卖出去后，对自己不但没有损失，每个月还有一定的收益。他于是向金某默出售了10多套银行卡，这其中有他自己的5、6套，有他母亲的5、6套。警察找到王某斌之前，他通过卖出的银行卡已经获利10000余元。在王某斌的家中，办案人员还搜出了10余套银行卡，这是王某斌收购的周围邻居的卡，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转卖。经调查发现，王某斌出售的他和母亲的10多套银行卡中，被犯罪团伙用于支付结算的流水超过了1亿元，王某斌母亲石某芬名下的那张建行卡的资金流水就高达6000多万元。王某斌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5: 那么从刑法的角度，刑法这个犯罪构成的要件的角度呢，如果你明知他人实施这个网络犯罪活动，仍然就是提供这个支付结算的帮助，并且这个金额在20万元以上，那么就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根据王某斌的交代，那个叫金某默的人引起了警方的关注。他不仅收购银行卡，还亲自参与将卡送出境外。他应该是这个贩卖银行卡产业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民警进一步调查确认，金某默是江苏省南京市人，时年36岁。2020年8月2日，犯罪嫌疑人金某默在家中被抓获。金某默承认，他从王某斌那里收购的银行卡全部卖给了一个叫邱某民的人，他也只是其中一层中间环节。
6: 他以500元的价格收集，然后转手以1000元的价格，每套的价格出售给邱某某。
0: 金某默供述，2020年5月份的时候，他以每套500元的价钱从王某斌等人处收购了20多套银行卡，加上以自己的身份办理的4套银行卡，卖给了邱某民，每套1000元，他从中赚取差价。2020年6月份，他和邱某民一起去了东南亚某国，将那20多套银行卡交给了境外购买银行卡的人。
4: 到了境外，交给一个叫达子的一个人。然后呢，在境外从事这个贩卖银行卡的这个业务。
0: 根据金某默的交代，他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去了东南亚，海关为什么没有他出境的记录呢？
7: 本来我们队友护照是想正常出境的，那时候不是老挝边境没开嘛，疫情严重嘛，在那个西双版纳待了一个多月，然后他说没办法，只有偷渡去了，然后跟他偷渡过去了。
0: 原来金某某和邱某民等人是偷渡去了东南亚，此后又偷渡回国。然而没过几天，因为节目前面讲到的王某斌卖给金某某的一张银行卡被警方发现用于了诈骗活动，苏州市公安局的民警在金某某的家中将他抓获。经调查核实，金某某共卖出了26套银行卡，获利10000多元。公安和检察机关认为，金某某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外，金某某还涉嫌构成偷越国边境罪。
5: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邱某某和金某某等人呢，他们是有一个结伙偷越国边界的行为，因此呢是构成这个偷越国边界罪的。
8: 金某某到案了，在对金某某的审查中，警方发现他只是这个买卖银行卡非法产业链条中其中的一环。另外还有一个叫邱某民的人向他收购银行卡，并且带他偷渡出境。看来那个叫邱某民的人比他的角色更为重要。
0: 邱某民是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以前也在无锡市的一些金融公司做过业务员，跟金某默以及王某斌都曾经是同事。2020年8月13日，侦查员发现邱某民出现在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市，
1: 在景洪市当地一家西餐厅发现了正在与好友刘某共同吃饭的犯罪嫌疑人邱某。
0: 犯罪嫌疑人邱某民到案后，也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偷越国边境罪被刑事拘留。邱某民收购的那些银行卡又卖给了谁呢？
7: 我以前那个喜欢赌钱，然后去境外玩百家乐，然后认识了一些人，然后就了解了这一方面的事情，觉得来钱比较快吧。
1: 所以在某一个国家的赌场内认识了之前提到的那个叫达子的人。
0: 邱某民说，达子告诉他可以高价向他收购银行卡，
7: 就说那个卖银行卡可以拿钱，找人办银行卡就行了。然后当时就想办银行卡也不费劲，也没什么成本，然后就
9: 一套银行卡是他收多少钱？
7: 2000块钱。
0: 邱某民也因此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渠道。回到国内后，他找到以前的同事金某某等人，提出向他们收购银行卡，一套1000元。金某某也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渠道，他先是以自己的身份去办了4套银行卡，此后又找到王某斌、倪某等人，以每套500元的价格从他们那里收购了20余套银行卡。2020年6月，邱某民和金某某带着收来的第一批共26套卡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在达子的安排下与另外几个人一起偷渡出去了，
1: 偷越国边境去了东南亚某国，并且把那些取得的银行卡全部交给了实际的使用者呢。
0: 邱某民供述，第一次出售了26张卡后，他又直接联系了王某斌，经过他收购了10多套银行卡，这其中包括王某斌的一个朋友顾某涛。顾某涛向王某斌出售了自己和家人名下的10套银行卡，也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2020年8月中下旬，顾某涛向警方投案自首。
7: 当时也是鬼迷心窍吧，反正就贪自己嘛，也是贪钱嘛。
0: 警方经调查核实，除了节目前面提到的被害人狄先生，全国各地有多个被害人被网络诈骗的资金直接转入了邱某民卖出境外的那些银行卡中。
10: 整个链条一共是涉及到40余张卡，但是真正是最后使用的可能是25张左右，资金的流水特别特别巨大，高达1.6亿。
8: 邱某民等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外，邱某民和金某某涉嫌偷越国边境罪。
0: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上，控辩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就是几名被告人是否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是否明知他人是在利用信息网络从事犯罪活动而提供支付结算帮助。 几名被告人也表示，他们在出售银行卡时被告知银行卡是用于网络赌博，他们并不知道对方是将卡用于诈骗活动。
11: 他当时说是用来上分啊，

0: 银行卡的这个金额明显是高于，就是说这个货物和这个对价明显
1: 为被告人邱某明、金某默、王某斌、顾某涛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2: 他们自己互相之间的那个聊天记录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们清楚聊，其中有聊到就是可能会存在那个下游去实施犯罪。
1: 综合所有证据，法庭认为可以认定被告人邱某民等人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外，被告人邱某民和金某默构成偷越国边境罪，
2: 判处了被告人邱某某是有期徒刑2年2个月，判处了被告人金某某呢是1年5个月。
1: 法院同时判决被告人王某斌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顾某涛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你好，景教授。
4: 你好。
3: 近年来呢，我们看到有不少被告人是因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刑。那么打击此类犯罪活动，它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社会价值体现在哪里？
4: 我们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它简称就是帮信罪。那么帮信罪呢，是一个波及面很广的一种犯罪形式，它潜伏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当中，而且它的危害后果也是非常之大的。这种犯罪的存在和高发，就导致了大量的实名非实人的电话卡和银行卡的存在。那这就极大的增加了我们侦查破案的难度。而我们知道，这种两卡就是电话卡和银行卡，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网络赌博等犯罪，它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犯罪工具。而这些犯罪又使许多的被害人他的养老钱、养家钱甚至是救命钱被境外的诈骗分子洗劫一空，甚至有些人走上了轻生的道路。所以说，打击帮信犯罪不仅可以有效地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这种趋势，而且还能够切实地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有利于营造安全清朗的网络生活环境。
3: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其实他出售银行卡，他自己获利并不太多，但这张卡呢，如果用于犯罪当中，它涉案金额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呢？
4: 我们说要控制帮信犯罪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合作，像公安司法机关、金融管理部门、网络运营商、宣传部门都需要形成合力，而且我们公民个人也要注意自己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同时还不能够轻信他人，不能够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出借、出售、出租自己的两卡一证，以及各种第三方支付的像账号之类的东西。我们通过分析啊，也发现像这种租售两卡的这种行为，对于学生、低收入人群或者说是无业的人员吸引力是非常大的。甚至有些人知道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但是他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就认为我压根就没有直接参与犯罪，那么公安机关对我的打击根本波及不到我。那么这是他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所以说，我们要送法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在普法全覆盖的情况之下，更要对于重点人群加强宣传教育，从思想根源上就铲除帮信罪滋生的土壤。
3: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审理了多起相关的案件，也对相关被告人进行了判决。对此类犯罪的打击，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网络秩序以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营造一个安全清朗的网络环境。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

0: 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新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这两天呢，顺着这个七夕这个话题啊，我们聊了很多的关于七夕的来历啊，还有这个和七夕有关的人，还有和七夕有关的爱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来聊聊爱情。那聊谁的爱情呢？聊聊李商隐的爱情啊。我们都觉得李商隐呢一辈子他都是写情诗的才子。那直到后来翻了他的年谱，你会突然反应过来，他写的那些朦朦胧胧、颠颠倒倒的情诗，其实一大半都是写给同一个人的，就是他的姓王的妻子。那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古人，上次我们说晏殊的女儿啊，我们也只知道她叫晏氏啊，但是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李商隐的妻子是王茂元的小女儿。那这种感觉像不像我们暗恋了很多年的这个网友啊，翻遍人家的朋友圈，只看到过一次影子的合影啊。你记了一辈子那个笑啊，却连全名都问不到。那李商隐遇见王氏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走了半辈子的背运了啊，时运不济啊。他从小呢就没了父亲，父亲去世得很早，他就跟着堂叔后面去读书，十来岁呢就得给人去抄书舂米啊，以此养活妈妈和几个弟弟妹妹。十七八岁的时候呢，他拿着自己写的文章去拜码头，好不容易被令狐楚看中，招进幕府去做掌书记啊，教他写骈文。那他拼了命的考进士，考了四次啊，终于考上了。结果刚考上，令狐楚就死了，转头呢他就娶了王茂元的小女儿。那王氏呢是王茂元最疼爱的女儿啊，史书上说她温柔美丽啊，通音律，能写诗，出身富贵人家的小姐啊，没有嫌弃李商隐孤寒啊无势力，而是安安静静地嫁给了他。有人说呢，这是王茂元拉拢人才。可如果王氏自己不肯，这门亲事啊，估摸着也难成。他见过京城里那么多的啊少年权贵啊，偏偏看中了这个穷酸幕僚的诗才。他懂他自己的心事啊，愿意陪着他过不知道前程的日子。婚一结完呢，李商隐的这个人生呢，一下子就掉进了党争的漩涡。令狐楚呢是牛党啊，王茂元是李党啊。你令狐家培养出来的进士，转头娶了李党的女儿，不是背弃恩德是什么呢？没有人听这个李商隐解释，也没有人在乎。他本来就没有选啊，没想选边站队，两边的党派都觉得他是叛徒啊，都排挤他。那他的仕途呢，从这一年开始就再也没有顺利过。婚后第二年呢，他参加吏部的考试，原本已经被录取了，名单送到了中书省，却被牛党官员大笔一挥就划掉了名字。那他攥着当时的榜单，站在长安的风里啊，指节都捏得发白。回到晋元的时候呢，王氏没有提半句落榜的事，只是点了灯啊，给他缝御寒的锦袍。针线走得又密又急啊，眉头是紧锁着的，我们可以想象到他内心也是很生气的啊。那李商隐看着妻子垂着的眼睫，突然就觉得这些功名利禄算什么呢啊，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就算日子穷一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写啊，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啊，没有说自己心里有多苦，只记得妻子为他打抱不平的样子。那他们确实呢过了好几年安生的日子。
李商隐后来好不容易当上秘书省正字啊，没有等板凳坐热，他的母亲就去世了。那按照规矩啊，他要辞官回乡守孝，带着王氏呢回到怀州的老房子，一住就是三年。那可以说呢，是他们这辈子最安稳的时光，没有长安的明枪暗箭啊，也没有幕府的迎来送往。李商隐呢，白天去田里耕种，晚上在灯下读书。王氏呢，就在旁边缝补衣裳，偶尔给他添一盏油灯。这段日子虽然过得清贫，却暖得像冬天的炕头。那个时候，他们大概还都以为，等守孝期满回到长安，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他们还计划着呢，要在长安买个带院子的房子，把孩子呢接到身边，一起去看牡丹花。可是他们忘了，那个时代从来不会给普通人慢慢好起来的机会。守孝期满回到长安之后呢，党争这个就闹得更加的凶了。令狐楚的儿子已经当上了宰相啊，看见李商隐呢，就像看见了仇人，连昔日同窗的情面都不肯留啊。他在长安呢，这个李商隐在长安待了几个月之后呢，根本谋不到任何差事，就只能收拾行李去各地幕府讨生活，就从此开始了和王氏长达数年的两地分居。那李商隐去桂馆，去徐州，去东川啊，就像一片被风刮着走的叶子，走到哪里都站不稳脚跟。每一次收到家里的信呢，王氏从来啊这个不说难处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报喜不报忧。他只说孩子都好，家里的米够吃啊，一切都很好，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李商隐其实啊，我们想想他大概也是知道的，妻子是怕他分心啊，要让他安心啊，知道呢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长安过日子要应付多少啊这个生活的酸楚啊，还有邻里的闲话，要操多少柴米油盐的心啊。那李商隐写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涤素秋，写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那这些诗呢寄回长安，王氏呢啊未必会懂那些隐晦的典故，可他一定能够读懂字里行间的那份牵挂啊，那份想念。那他们就这么隔着千里的路啊，靠着薄薄的信纸啊互诉衷肠。他每这个李商隐每一次领了俸禄，第一时间呢就托人送回长安。王氏呢每一次做了新的衣服呢，都要按照丈夫的尺寸裁好，等着商队呢给他捎过去。他们都在等啊，等党争结束，等他混出个名堂，等一家人终于能团团圆圆地住在一起。然而命运很残酷，他们没有等到。公元851年的夏天，李商隐接到东川节度使啊柳宗颖的聘书，那想着这一次呢，终于能够啊攒够钱，在长安买一处房子了，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出发。谁知走到半路，忽然收到家里的加急信，说王氏突发重病，人已经没了。李商隐愣在原地，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他疯了一样的往回赶。啊，马呢当时就跑死了三匹啊，可想而知啊，快马加鞭。那等到李商隐冲进家门的时候，灵堂已经搭好了，孩子们穿着校服跪在地上哭，桌上摆着王氏给他做的新衣服，还没有来得及寄出去。李商隐这辈子可以说写过无数啊美好的文字，漂亮的文章，可是那一刻他半个字都写不出来。他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想起他们成婚那天呢，他头上啊戴的红簪子啊，想起这个相居时呢他给他缝补的破棉袄，想起前几天信里他还在说啊等他回来要一起捡西窗的蜡烛，说巴山的雨是不是比长安的要凉。原来那些约定都成了永远实现不了的空话。
后来呢，李商隐还是去了东川，幕府的同僚

见他总是一个人坐着发呆，啊，劝他续弦，但是他摇了摇头。有人给他介绍年轻的姬妾，也被他婉拒了。他把王室的遗物呢都收拾在一个箱子里，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呢，就拿出来看一看。他写《房中曲》，写归来已不见，景色成于人啊。最有名的啊，我们至今这个经常被念起的那一首《景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后世的人呢，猜了一千年，猜这首诗到底是写政治抱负啊，还是写早年的艳遇？其实哪有那么复杂？他写的就是那个没有等到他回家的人啊，就是那些被时代碾碎了的，再也回来不了的日子。王氏去世两年之后呢？李商隐在蜀地过七夕，那别人的七夕呢，都在盼着团圆。那他对着啊天上的牵牛织女星写了一首《七夕》：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啊，就我愿意用世上所有的东西去换，能不能换得我们也像你们一样，每年还能再见上一次面？这种掏心掏肺的想念，千年以后我们读来还是会觉得疼。那李商隐后来呢，啊，也没有混出多大的名堂，辗转了几个幕府，最后辞官呢回到郑州，45岁就去世了。临终前他还在写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那写的还是王氏。其实我们总说哈，李商隐的诗很朦胧，说他啊藏着太多没有说出口的话。可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不就是王氏没写出来的回信吗？他没说过他一个人带孩子有多么难啊，没说过旁人的闲言碎语有多么伤人啊，也没有说过他等他回家等得有多苦。可这些都藏在李商隐的每一句思念里。藏在他一辈子没再娶的选择里，藏在那些跨越了千年还能打动人的诗句里。那个时代呢，给了啊这对夫妻太多的苦，党争的倾轧啊，这个仕途的坎坷，聚少离多的煎熬啊，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的遗憾。可是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了，再冷的政治风霜也冻不住两个人的真心，再乱的世道也有人把情感放在功利的前面。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爱情的力量，感情的力量，它比权力更加长久，比利益要更加的坚固，比所有改朝换代的故事更能打动人心。好，这就是啊李商隐和王氏的爱情。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次就好》。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啊继续开聊，聊谁呢？聊黄巢啊。黄巢五岁的那一年呢，坐在自己家的门槛上啊，看见院子里有一丛这个菊花呀，开得特别漂亮，特别好。那相传呢，当时家中的长辈随口就说了一句上联啊，让他来对，说堪与百花为总首。这个五岁的孩童呢，想都没想，张口就接了一句，说自然天赐者黄衣。你品品，一个五岁的孩子哈，对着菊花说出了者黄衣三个字。这黄衣是什么呢？是皇帝，是天子穿的衣服呀。那传说这个黄巢的父亲听了这个下联之后啊，大惊失色，甚至想要打他，说汝不祥啊，说你这简直是不祥之兆呀啊，你这个小孩子不得了啊，以后不要再瞎说了。可是这句话啊，已经像一根刺扎进了一个五岁孩子的心里。很多年以后啊，这个黄巢才明白父亲那一天为什么会那么害怕。他们黄家世代啊就私犯盐。那私盐是什么呢？是朝廷的禁令，是在刀口上舔血的生意啊。可是黄巢呢啊，他偏偏要选择一条和父亲和家世不一样的道路，他要去参加科考。他读书写诗啊，写的一首好菊花的诗，他觉得自己可以的啊，自己文采很棒啊，他觉得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就能证明他不该一辈子活在刀口上。可是他没有等到那个机会，长安的科举哈，他一次次参加进士科这个考试，却始终没有中榜。史书里没有写他们

每一次落地时的表情，但是我觉得是该有的，都会有。一个读书人啊，寒窗苦读，千里迢迢的来到长安，满以为可以金榜题名，结果放榜那一天呢，他在榜文上找了一遍，没有他的名字，又找一遍，还是没有。周围的人呢都在欢呼雀跃，他站在人群当中，就像一棵被遗忘在秋天里的野草。他离开长安的那一天呢，啊，有没有回头看一眼这个繁华的都市？史书没有写，但是我们依然会觉得啊，我们今天落榜是什么心情，当时的皇朝应该都有。离开长安之后呢，后世流传下来了两首啊署名皇朝的菊花诗。第一首叫题菊花啊，我说出来大家，这两首诗呢应该都是耳熟能详啊。飒飒西风满院栽啊，瑞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抱于桃花一处开。你品品，这个菊花为什么会开在秋天呢？因为百花都已经谢了，只有菊花还开着。可是没有蝴蝶来看它啊，没有春天记得它。它开得再好看，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开啊，也是孤独的开。皇朝说呢，如果有一天啊，我能够掌管春天的神，我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盛开。其实这不是在写菊花呀，这是一个落地书生在说啊，凭什么你们在春天开花，我只能在秋天？凭什么你们有人来看来欣赏啊，我却连一只蝴蝶啊都没有？他不是在抱怨，他是在问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那第二首写菊花的诗呢，就是啊，不第后赋菊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我们说到这里，想到这个张艺谋吧拍的那个片子啊，满城尽带黄金甲，还记不记得哈？就是啊这首诗当中的诗句。那可以说这首诗呢，每一个字都是滚烫的啊！我花开后百花杀，就是说等我开花的时候，你们全都得死。满城尽带黄金甲啊，就我要让整个长安城都穿上我的颜色。你想想，这还是那个五岁坐在门槛上啊，对着菊花下联的小男孩吗？那个说啊，自然天赐者黄衣的孩子，那个被父亲捏着下巴说汝不祥的孩子啊，那个在长安放榜的时候站在人群里找不到自己名字的孩子，他把所有的委屈都酿成了这首诗。那这首诗呢，不是诗，更像是一封战书，是写给长安的，写给那个从来没有给过他位置的朝廷的，写给所有在春天里盛开过的花的。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呢，史书里写得很清楚啊，皇朝加入了起义军，他打仗杀敌，从山东呢打到了长安。他攻进长安的那一天，史书记载百姓夹道欢迎，他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大旗，他穿上了赭黄衣。那个五岁时关于赭黄衣的传说也因此被后人呢重新的提及想起。一个五岁的孩子坐在门槛上对菊花，和一个坐在龙椅上的人，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千年，隔了什么呢？隔了整个被辜负的长安，隔了无数次放榜时找不到名字的下午啊，隔了他父亲捏着他下巴说汝不祥的那个下午，也隔了所有他写过的没有人读过的诗。有时候我们想一想，皇朝打下长安的那一天，他有没有想起五岁那一年的菊花呢？他有没有想起呢？他本来只是想写一首好诗啊，让父亲夸他一句。他本来呢，只是想考一个进士，让家人、让母亲高兴一下。他本来只是想自己的才华被看见，可是没有人看见他，于是他就让整个长安都穿上了黄金甲。那后来的结局呢？史书里是写得很清楚的。他的起义呢失败了，他的政权只维持了短短的几年，他死在了狼谷虎啊。死的是这个时候呢，史书里没有写他后不后悔啊，但是我们觉得他大概是没有后悔的啊，只是觉得这些菊花呢开得太冷了。那1100多年后的今天呢，长安城的菊花啊，这个每年的秋天呢还是会开，
开得满城金黄，像1100多年前一样。只是再也没有人会记得那个5岁坐在门槛上的小男孩曾经那么认真地对着菊花说，我要让桃花和菊花一起盛开。那他后来确实让百花都谢了，可是他也没有等到蝴蝶来啊。人们不一定会，千年以后人们不一定会想起黄巢这个名字，但是一定会记得那句诗啊，满城尽带黄金甲。好，这就是黄巢啊和他啊笔下的菊花。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一路的聆听和陪伴啊。我们在下周啊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那同样还是老路子，在结束之前来放一首歌啊。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古书修复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一位书医生在面对一本破损的古书时，如何望闻问切，如何开刀缝补？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兰从节、气、纸、修、缘五个方面为您讲述修补古书的乐与趣。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兰作品《微向入妙手修古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呢，和您聊聊古书修复的事儿。咱们先从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的书名入手。什么叫微向入？刚开始拿到书啊，我是真看成了微向人，后来发现呢，读错了，是微向入。那么这个词儿呢，从哪来啊？在1400多年前，北魏的贾思勰的作品《齐民要术》中呢，有这样的记载，说书有毁裂，裂薄纸如泄液以补之，微向入，待无忌讳，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绝补。这句话呀，什么意思呢？作者的意思是说呢，要撕出像泄液一般窄小的纸条，用以修补书中的断裂。而微向入这个词呢，精辟准确地描述了补纸和书页连接微微相搭的状态，修补痕迹难以察觉，体现出精细入微的操作，和今天的文物修复的理念中所倡导的修旧如旧和最小干预原则是相契合的。所以呢，书名《微向入》基于对微向入的偏爱，本书的作者王兰呢，就把自己的第一本书定名为《微向入》，那副标题就更好理解了，妙手修古书，到底是怎么修古书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阅读这本书。
1: 乐龄读书会。古籍修复与古籍版本鉴定同属古籍保护工作范畴，但二者研究方向不同。版本专家通过文字资料研究文献的史料价值，修复师则更关注纸张装帧和修复技法。在尊重历史、尊重修复原则的前提下，对书体损伤进行评估和干预。古籍修复人员如同一个传递者，修复破损古籍是为将其完好地交递给下一个时代。
2: 在这本书中啊，作者通过节、气、纸、修、缘这五个维度来讲解古书破损的原因，修复古书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修复的时候用什么样的纸，修书的方法和古籍保护相关的文化，修故的理念。读完这本书呢，确实让人对这个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作者在书中介绍说，这修书呢是手工劳动，需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专业工具，像裁纸用的竹起子、扎书眼定位用的针锥等，很多时候呢都是修复师自己制作的，有时候呢还作为礼物互相赠送。那么在阅读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本书作者王兰的工作台上有许多简单而又实用的工具，起子、针锥、纸墙、案子，这些看似普通的物件是他修复古籍的得力

0: 寻一个空酒瓶，套上塑料袋，往水而碎，戴上手套，捡出稍大块的玻璃碴，手握的地方裹上肺布以防扎手，用锋利的碎玻璃来刮削竹片，大有削木如泥的痛快，足见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工具制作。书中呢还有一段用剪子剪齐书边的描述，作者这样写道：一册古籍修完装订之前，书心的上下书口边缘需要手工找齐，如果是边缘接出新纸的书，可以用刀裁齐，但倘若纸边还是原书纸，就不能刀裁了，最好也不要打磨。老纸在打磨时撕裂起毛的风险很高，很伤书体。传统办法呢，还是要用剪子一点点的剪齐，剪书边，不能一下子剪多，只能一页一页的剪，同时顾及前后书页纸张的高度，真真是细致活里的慢功夫。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古籍不仅承载着知识和文化，还记录着时间的痕迹，虫蛀、梅石、水渍、火损，无一不在侵蚀着这些珍贵的纸页。《微向入妙手修古书》这本书以散文笔法穿插作者擅长的淡彩画，描绘出不同于以往的古籍修复师的工作状态，打破了不少人对古籍修复的刻板印象。
0: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修复技艺虽然说一直遵循传统，但是修复理念却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变化。以前补书页要求画栏补字，现如今已经不再施行，主要是无法确保所补文字的准确性，如果贸然补缺文字，或会给未来的鉴定工作带来干扰，因此修复中要尽量做到最小干预。每一本待修的古籍从书库里提出来之后，都要经历一套严谨的流程。负责的组长呢，会先对古籍进行定级，评估破损的情况，随后呢，加上相应的标签。修复师们会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选择待修复的书籍。如果想要提升技艺，可以选择破损严重的。如果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多的练习，那就选择相对简单的。在修复之前，修复师都会先制定修复方案，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他要仔细地观察古籍的破损情况，判断纸张的材质、酸化程度，还得考虑墨色是否会阴染等问题。方案确定之后，他还得详细地把方案写下来。作者在书中说，修复的准则要求修复的每个步骤都要落实到文字上，同时呢，还有修复的记录表，明确每一个环节的责任人。在修复开始前，拍照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正面、侧面破损严重的地方，每一个细节那都得记录下来，以便在修复后来进行对比。接着用铅笔在每一张书页的锋线底下轻轻地写上编号，因为古代的书大多是没有页码的，这样做呢是为了确保修复过程中不会弄乱书页的顺序。在修复过程中，修复师会根据书页的破损情况来进行修补，一般呢是先补中间，再补四周，如果书页四边酸化严重，那就需要接纸。修书尽量不做脱表，这也是修书与裱画的重要区别。遇到难接的纸，比如沾有工业胶的，那就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处理好。关键的配纸环节，不同的古籍要用不同的纸来

0: 修复，麻纸、竹纸、皮纸等每种纸都有其独特之处，而修复师呢，需要根据古籍的年代、材质，还有破损的情况，来选择最合适的纸张。修书离不开用纸，传统手工纸是重要的修复材料。修复师在纸库中搜寻适宜的补纸，偶尔呢，也会实地走访学习。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篇以邮寄方式写下的在造纸房的见闻，一是云南丽江古城看东巴纸的制作，一是在安徽的泾县雾草阁参观加工纸染色。传统造纸与修书一样，主要是依靠人工操作，而亲历过了造纸，才能真正理解手工匠人的辛苦和片纸皆要珍惜的意义。在书中的修书遗址这篇，作者呢为我们详细的记录了在配纸过程中在丽江巧遇东巴纸的过程。东巴纸是丽江著名的旅游产品之一，有朋友告诉我古城里有一位造东巴纸的师傅，我在网上搜，但是没有搜到他的地址，我就到处找，到处打听，最后是在一个饭馆吃饭，跟老板聊天，他说好像是住在旁边夹道里。我进去找，找到一个大院子，看到了东巴造纸非遗传承人何秀昌老师。他发现我对东巴纸特别感兴趣，跟我聊得挺多。何秀昌的父亲以前就是一名东巴，在纳西族村子里，东巴掌握各种技能，包括造纸术。他们认为造纸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只有祭司才能造纸。作者在这里写道，东巴纸是纯手工的制作方式，对这种手工活的辛苦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以手工为主，在何秀昌老师那儿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跟着第一次见面汉语不太流利的何秀昌，作者从剥摇花树皮开始，体验了造东巴纸的过程，第一次看到了长在后山黑龙潭向阳而生的造东巴纸专用植物摇花。听师傅讲纳西族的民族文化，随其参观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博物馆。
1: 引领阅读无障碍，共享金色好年华，欢迎来到乐龄读书会。乐龄读书会，本节目由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
0: 在书中，作者结合自己多年修书的经验，也给大家居家藏书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不要用报纸包书皮儿，尽量选用传统手工纸或者是加厚宣纸，因为一些报纸纸张酸化快，包裹久了纸上的油墨会沾染书册。比如不要用金属书钉，因为天长日久，金属钉的锈蚀会在纸上扩散开来。再比如书遭水浸，湿哒哒地拎出来，你可千万别当时就放在阳光下曝晒，因为高温会使纸张迅速干燥收缩，使书体严重变形。最好的方法是阴干，或者用纸先吸去多余的水分，再用塑料布包裹放进冰箱冷藏。还有不要用透明胶带修补古籍，因为胶带的粘接力失效之后，胶质会渗入纸张纤维，在书页上形成明显的褐色胶痕。作者说他曾在一册铭刻本中看到遗留的胶带痕迹，这应该是现代人修复时留下的。 他说，那条褐色胶痕，我用热水闷透也无法清除。他希望通过这些知识的传播，来提高大家对古籍保护的意识。前人翻纸为沃土，以笔墨播种文字，结成一卷又一卷的智慧经典，留与后人深耕阅读。经年累月，一纸薄田难抵岁月摧折，不断断线散叶，不成文章，又见无人打理，田土荒芜，纸上的老化裂痕如蔓草横生，引来毒虫常住，吞噬几代人的劳动成果，留下蛀洞曲曲折折，布满书册。古籍文献传至今天，其价值已经超越书籍本身，而修复古籍同时也是在修复一段多元而生动的记忆。它们是古代的书册，曾经的纸张，当年的笔墨，也是不朽的艺术，一个时代的审美，或许也是下一个时代的尘土。微向入妙手修古书，这本书告诉读者古书的历劫，使用的工具，修复的技艺，以及人和书的缘分。我想这或许也是修书的意义所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微向入妙手修古书》。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 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3: 恐龙和鸟类是两个看似不相干的物种，但徐星老师的文章里却大胆地提出鸟类与恐龙有亲缘关系。这种奇妙的理论到底有着怎样的考古支撑呢？今天夜幕降临之后，同学们继续夜探博物馆，开启博物馆奇妙夜之旅。这个夜晚，同学们将跟随徐星老师的文章，解开恐龙飞上蓝天的谜题。
14: 同学们，这篇飞向蓝天的恐龙其实开启了我们今天要旅行的一个起点。记得昨天刘老师说啊，我们今天会找到裘老师帮我们去探秘一下都有哪些是飞向蓝天的恐龙。先问问你们吧，你们觉得谁是飞向蓝天的恐龙啊？
15: 翼龙。
14: 哎，赫赫有名。
16: 风神翼龙。
14: 对，
17: 无齿翼龙。
14: 嗯，他们都属于翼龙，是不是？那到底对不对呢？你看裘老师在旁边笑而不语。裘老师快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吧。来，欢迎裘老师，欢迎欢迎。他们刚才说的对吗？
18: 看来你们对恐龙的认识还有欠缺呢。
14: 哎呦，看来有问题啊。
18: 不过这个问题呢，我不想现在给你们答案。嗯，我先要想反问你们一个问题。
14: 嗯，
18: 鸟类想飞上天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14: 嗯，这个简单啊，
19: 要有翅膀。
14: 对，你觉得呢？
15: 需要长出羽毛。
12: 嗯，没错。
20: 还有吗？
21: 要有小小的身子。
14: 对，不能太重，是不是？嗯，
22: 它的腿要短。
14: 腿要短，要不然像阿根廷龙这样可能飞不起来，是吧？
18: 好，下面我带大家去看一块恐龙化石。
14: 嗯，
18: 这块化石可能能告诉你们一些恐龙是怎么样演化成鸟类的答案。
14: 哎，
18: 好，
14: 走，
18: 大家请跟我来。
13: 进化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类如此，恐龙也不例外。他们统治地球，不论平原、陆地、沼泽，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繁盛而庞大的家族中，有些恐龙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一些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改变。
18: 同学们过来看，这就是我要给你们看的恐龙化石。这只恐龙就是你们刚才课文中读到的，在20世纪末期发现的第一只飞上蓝天的恐龙。但它其实还并没有能真正飞上蓝天，其实它最大的意义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恐龙也是长有羽毛的。这只恐龙的名字叫做中华龙鸟。
13: 正如课文中所说，20世纪末期，我国科学家在辽宁西部首次发现了保存有羽毛印痕的恐龙化石，顿时使全世界的研究者们欣喜若狂。同学们仔细打量着课文里提到的恐龙化石，难道它真的可以飞向蓝天？
14: 大家可以先观察观察啊，看看这个化石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有什么不太一样。
21: 哎，小鼠姐姐，那有一片片黑色的东西，那是什么呀？
14: 特别是尾巴上，是不是特别多？
18: 这位小朋友观察得非常好，我们一般看到的恐龙是不是都像那里的都是骨头？
14: 对，
18: 但这个化石最大特点是在它骨骼之外还保存了软组织的结构， 就是目前认为它是保存了一个原始的羽毛。
16: 嗯，
18: 而这只恐龙的名字叫做中华龙鸟。
16: 嗯，
18: 也是目前我们发现的第一具长有羽毛的恐龙化石。
16: 老师，那这个鸟它有羽毛，它是不是可以飞上天呀？
18: 这位小同学，首先我纠正你一个错误，它是一个恐龙，并不是鸟。
16: 哦，
18: 而且第二个呢，它虽然有羽毛，但它并不可以飞行。
14: 嗯，那么问题就来了，哎，为什么恐龙需要进化出羽毛来呢？让大家先猜一猜，你们觉得？
17: 肯定想飞上天啊。

0: 我觉得应该是保暖。
1: 哎，我觉得这个靠谱。
2: 这个小朋友说的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恐龙时代的气温也并不总是这么高，也是有气温的波动，可能有一段期间还有些小的冰期。因此我们推测这些恐龙最开始长的毛是用来保暖的。除此之外呢，有些古生物学家还推测这个现代鸟类的羽毛可以用来炫耀，哎，在繁殖季的时候来争取雌性的关注。因此有人推测这个羽毛的产生可能也跟吸引异性的关注有关，就是他们炫耀所用，
1: 跟孔雀一样。
2: 没错。
1: 是吗？那我还是想追问一下啊，谁比较能够成为预备飞行员？
3: 我觉得有可能是迅猛龙。它的前肢短，后肢可能也不太发达，而且体型较小，跑得也快，可以助跑，有力飞行。
2: 这位小朋友说的答案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恐龙公园找一找，谁有可能成为恐龙家族中的预备飞行员。
1: 好，走吧。走。
4: 中华龙鸟的发现成为猜测恐龙像鸟演化的考古实证。那么什么样的恐龙才有可能变成鸟？裘老师带领同学们穿过神秘漆黑的山洞，来到另外一个恐龙世界。在这里，同学们会找到恐龙家族中的预备飞行员吗？
1: 天哪！这有点吓人啊，裘老师。你看他们俩的。你们有没有过这么晚来到恐龙公园过？
5: 没有。
1: 什么感觉先告诉我。有点害怕，感觉好像夜里他们都活过来了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啊，咱们是在这儿来找这个恐龙世界里面的预备飞行员。有什么依据吗，裘老师？
3: 裘老师，这里还有翼龙啊，这不就是飞向蓝天的恐龙吗？
2: 其实翼龙并不是恐龙啊。大家看周边的恐龙，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的腿是在身体底下直立着的。而其他的爬行动物，今天我们看的蜥蜴、鳄鱼，它们的腿
1: 是这样，
2: 是像身体两边这样斜伸出来的。而翼龙呢，它并不像恐龙，它的腿并不是在身体底下直立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这是一个原始鸟类的模型，被称作始祖鸟。
1: 始祖鸟。
2: 始祖鸟可以看到，它的飞行是依靠什么呢？
1: 翅膀。
2: 它的翅膀上是什么？
1: 羽毛。
2: 羽毛。而翼龙的翅膀上有羽毛吗？
1: 没有。
2: 没有。因此，翼龙与鸟类也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它只是另一种会飞的爬行动物。
1: 之前知道翼龙不是恐龙这个知识点的吗？
5: 没有，
1: 都以为翼龙是恐龙呢。那看来我们的找寻失败了呀，在目前看到的这些恐龙里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符合预备飞行员的资质。
2: 不过预备飞行员资质的恐龙这里也有，大家跟我继续往里去走。
1: 要进山洞吗？
2: 没错。
1: 我有点害怕。本来就已经够黑的了，还要进山洞。走。
4: 同学们有些害怕地穿过黑乎乎的山洞，不知道那里会不会有惊喜等待着大家。
1: 这还有这么多呢，来看看，难道这个预备队员是在这些恐龙里面吗？
2: 没错。大家来找一下，是哪一个呢？
6: 是这个吗？
7: 这个。
1: 哎，大家都把目光锁定到上面这个。
2: 大家说的非常对，就是上面这个恐龙，它与鸟类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它的名字叫做恐爪龙。大家看它的后脚，脚上的第二根脚趾是非常庞大而且翘起来的。
1: 对，
2: 这就是它名字的来源，有这么一根恐怖的爪。为什么说恐爪龙和鸟类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呢？首先，它的前肢比较长。大家要想想，鸟类飞上天空，它有一双翅膀。
1: 对。
2: 它翅膀不能短，像霸王龙那个小爪再怎么扑腾，它一米也飞不起来。
1: 这么短。
2: 因此，恐爪龙的这个比较长的前爪是它飞上天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

0: 演化陆地。嗯。第二个是它的爪子很弯曲。嗯。而通过比较发现，恐爪龙的爪子跟现生的树栖鸟类比较相似。
1: 对，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它比较喜欢攀爬啊。
0: 没错。
1: 因为它都爬到甲龙的头上了。那现在我们找到了这个预备飞行员，那大家想不想知道究竟第一个飞向蓝天的是它吗？是恐爪龙吗？
0: 恐爪龙虽然有了预备飞行员的潜质，但是恐爪龙呢，其实是一种比较特化的恐龙。它的祖先曾经与鸟类比较接近，但它呢，放弃了飞行，又回到了陆地上来生存。而飞上蓝天的恐龙呢，是比恐爪龙生存年代更早，比它更原始一些的恐龙。
1: 哎，看来我们又要开始寻找之旅啦！
0: 好，大家请跟我来，我给大家看第一只征服蓝天的恐龙。
1: 走。
2: 古往今来，进化是物种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这也是与生存如影随形的话题。无论恐龙向鸟类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它们都更好地适应了环境，也更快速地猎取到了昆虫。只是第一只飞向蓝天的恐龙到底是谁？让我们跟随裘老师的脚步，一起揭开上亿年前它们华丽变身的神秘面纱。
0: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看的第一个飞上蓝天的恐龙，它叫故事小盗龙。
1: 好可爱的名字，而且它体型不是很大，大家可以看一图，观察观察有什么特点。
3: 它的尾巴好长啊，你们看它有四个翅膀。哎，
1: 哦对，后面那个脚好像也带着两个翅膀呢。嗯，
0: 小朋友观察得非常好，这就是故事小盗龙的特点。我们称它为四翼恐龙，有人甚至把它尾巴上的羽毛都称为第五个翼。哇哦！为什么故事小盗龙有这个奇特的形态呢？首先，古生物学家们发现它的前肢比较长，而且它前肢上面爪子非常的弯曲。我们经过与现生鸟的对比发现，现生的鸡它生活在陆地上，它的爪子呢比较直，而现生像啄木鸟这种生活在树上的鸟类，它的爪子就很弯。
1: 对，
0: 而故事小盗龙这种比较长的前肢和它弯曲的爪子，他们推测它应该是生活在树上的一种恐龙。经过空气动力学以及风洞测试，我们发现故事小盗龙可以利用它的羽毛进行高效的滑翔，因此我们认为它是最早的可以征服蓝天的恐龙。
2: 在徐星老师的文章里，快速的奔跑和滑翔被认为是恐龙最终飞向蓝天的前奏曲。学会在树丛间猎取昆虫的故事小盗龙，成为恐龙进化历程中的里程碑式角色。它真实的相貌是怎样的？这张复原图里的它离真实的它相距多远？
4: 老师，这个复原图是黑色的，那这个恐龙真的是黑色的吗？那你们又是怎么知道它是黑色的呢？
0: 我们通过把小盗龙，我们进行了一些研究，把它身体各个部位的羽毛提取出来，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它的显微结构，发现了跟鸟类的羽毛结构相似的黑素体。于是我们观察了大量的现生鸟类，跟它们的羽毛还有就是羽毛里的黑素体的结构排列进行对比。经过我们馆的科学工作者还有美国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好几年的努力，终于确认了小盗龙的颜色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黑色的颜色。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要么就是化石，要么就是复原图，其实它都是二维的了。
0: 没错，
1: 我们有可能把它如果能三维立体的呈现出来，大家是不是会更直观一点啊？
0: 我们古生物学家还真把这样的一个恐龙3D 复原出来了，大家想不想看？
1: 想。
0: 好，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1: 走走，看看。
2: 有了羽毛颜色复原技术，人们对这些古老化石上的鸟类就不用再凭借想象和猜测。2010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和美国科研人员共同复原出了一只生活在1.6亿年前的小型兽脚类恐龙——赫氏近鸟龙。科学家观察近鸟龙羽毛黑素体的形状和排列，将它们与数千种现生鸟类羽毛的显微结构进行比对，历经3年多的收集

0: 整理，最终确定下来近鸟龙全身所有羽毛的颜色。从此科学家复原出的恐龙的羽毛颜色就不限于单调的黑色，有了越来越丰富的色彩。接下来同学们将要和这个一亿多年前的古老物种来一场特殊的对视。
1: 这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经过它的骨骼以及软组织结构包括色素综合在一起复原出的褐翅近鸟龙的形象。
2: 它叫近鸟龙，像鸟一样的恐龙。那它跟鸟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
3: 你说
4: 它有牙齿。
2: 有牙齿。还有吗？你说
3: 它有野兽一样的脚。
2: 野兽一样的脚。你是说那个指甲像钩子一样吗？
1: 因为这些早期的恐龙可能是为了躲避其他食肉恐龙，他们因此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往树上爬，因此他们长出了弯曲的爪子，开始用于辅助他们攀爬树木，最后就是在树上跳来跳去，掌握滑翔能力，最后飞上了蓝天，变成了现在的鸟类。
2: 包括它的这个形状啊，这么长的尾巴，可能是我们现在在鸟类里面比较难看到的。
1: 不是比较难，是根本就
2: 没有，
1: 因为现代鸟类为了飞行，它会尽可能的减轻所有不必要的体重。
2: 对，
1: 这一条长尾巴是飞行很明显的累赘，因此它们消失了这条尾巴。
2: 这么多的不同，都是它叫近鸟龙而不是鸟的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0: 在揭开恐龙飞向蓝天谜题的过程中，裘老师身上的巨嘴鸟胸针一直吸引着书本旅行团的注意。这个巨嘴鸟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我们的节目要到最后了啊，我想问出一个我一直一整集都特别想问的问题，裘老师，您带了一个巨嘴鸟的胸针陪了我们一整集，大家难道不纳闷吗？为什么不带一个恐龙的胸针，为什么偏偏是巨嘴鸟呢？
1: 因为我们通过一整集，我们来讲述一个事实，鸟类是由恐龙演化而来，而今天的恐龙并没有灭绝，它们还在我们天空飞行，鸟类还继承着恐龙的遗志，继续生存在地球上。
2: 哇，这个真的是让我们今天最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啊！这么多喜欢恐龙的小宝贝们、小同学们，原来恐龙从来没有灭绝。当我们想要看到恐龙的时候，那我们就举头望天，那些飞来飞去的鸟儿，就是从未灭绝过的恐龙啊！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飘香四溢的面食，用最简单的食材塑造多变的样貌。一双双巧手如何在面食中藏入各异的风俗，一种种做法又如何承载千家万户家的味道。解码科技是面面俱到。过年喽，朋友们，久违的儿歌唱起来，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28把面发，29蒸馒头，30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除夕的饺子年年有。这首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童谣，每到过年时节，从广播到电视，再到各种短视频，总会稚嫩的童声响起，成为了过年时人们最熟忍的歌词。快过年那几天，家家都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过个肥年，北方有新出锅的大馒头，刚炸好的油果、花花子；南方有油角、煎堆、糖环、蛋散等小吃。每一种散发着浓浓米面香气的食物，都会让孩子们乐开了花。往往是没等吃饭，尝尝这个，品品那个，不一会儿就吃饱了。再加上屋子里大人笑，孩子跳，家家的年味儿被烘托得别提多浓烈了。在新年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面食的点缀。这些面食点心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传承。
6: 腊月28把面发，腊月29蒸馒头，这一首童谣啊，就道出了传统的年节风俗。过去北方民间有讲究，从初一到初五啊，不能动火蒸馒头炒菜，因为它的谐音听起来就像是蒸蒸炒炒，所以很多人家呢习惯在腊月28、腊月29这两天做主食，家家呀都要发面蒸馒头、蒸豆包，这热气蒸腾起来，既是对辛苦一年的犒劳，又预示着来年的日子蒸蒸日上。这面食看似简单，却包含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期盼。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过年对面食会如此情有独钟？这年节里花样繁多的面食又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今儿呢

0: 就跟大家一起聊聊啊，中国人年节时的面食文化。
1: 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小麦传入了中国。一开始，人们只是对小麦进行简单加工，就是把麦粒脱粒脱下来之后，直接把它做成大麦粥、小麦粥，或者是把它做成麦饭。因小麦颗粒坚硬，口味较差，不便消化，产量比起粟和黍并无优势。一直到石磨出现后，完成了麦粒的初步脱壳，竹子或柳条编成的簸箕完成了二次筛选。随着一次次扬起，混在一起的麦粒和麦壳被彻底分离，脱皮后的麦粒会在石磨中完成最后的加工，成为更精细的面粉。逐渐的，面食成为了古代一种新的食物习惯。而到了东汉年间的时候，各种各样由面粉制作的食品已经非常成熟了，这其中就包括饺子和馄饨。
0: 饺子因为时代和地区的不同，称谓有很多，水饺、饺子、饺儿、扁食、煮饽饽、水点心等等。中国北方大部分的地区，饺子是春节时不可或缺的年节食品。俗话说得好啊，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围锅转，除夕夜坚守到半夜12点，就等着要吃上几个饺子，这守岁呢才算是圆满的画上了句号。饺子不仅是中国人特别钟爱的一种面食，也是节日饮食文化中一种有着特殊内涵的文化符号。那么我们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饺子的呢？
1: 在民间一说起饺子，往往还有一段传说广为流传。东汉末年，朝纲不振，疫病四起，担任长沙太守的医圣张仲景秉持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的追求，毅然辞官返乡。当时正值冬至，他看见不少百姓饥寒交迫，缺衣少药，两只耳朵均已冻伤，便让弟子在东关搭了一个衣棚，支起一口大锅，把羊肉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的样子，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焦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焦耳，喝了驱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从此世人皆模仿制作这种食物，并称之为驱寒焦耳汤。至今南阳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0: 当然，上面的这个说法呀，不过是后人附会的故事而已。准确点说，饺子源于何时已经没有明确的记载了，而且历朝历代对此都是说法不一。不过呀，考古证据表明，饺子或许在早于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1978年10月中旬，在山东滕州春秋时期薛国故城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青铜釜，里面码放着满满一盒三角形的食物，大约有5排左右，每排呢有5-6个，每一个大约都是5到6厘米大小。由于接触了空气，很快就氧化了。考古人员呢用竹签轻轻拨动的时候，发现这个三角形的食物里面还有馅儿。后来经过专家分析，认为这种三角形的食物应当就是饺子或者馄饨，说明早在春秋晚期就已经有了类似的食物。这可比传说当中医圣张仲景发明饺子要早了700多年呀。遗憾的是啊，在当时的条件之下，考古人员没能将这些三角形的食物保存下来，只留有一张模糊的照片。幸好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新疆地区的考古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关于饺子的好消息。
1: 1986年9月，考古人员在对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葬群再次进行发掘时，意外发现了8个饺子， 长5.7厘米，宽2.4厘米，均盛放在碗里，每碗一只或两只不等。形状和今天的饺子一样，呈月牙形。饺子的面皮由小麦粉加工。经研究，初步判断该饺子加工年代在1400多年前的隋末唐初时期。除此之外，从一些文物中也能看到饺子的身影，例如这件出土于重庆市忠县土井崖墓的蜀汉时期的灰陶刨厨俑。双溪前置案，案上的食材同样十分丰富，仔细观看其中便有饺子的身影。这些出土的饺子可以看出，饺子不单单是中原地区喜闻乐见的美食，在川渝和西域地区等地也深受人们喜爱，并一直流传至今。
0: 虽然考古证据表明，上至春秋，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饺子就已经出现了，但同时期的文献当中却没有饺子这个词儿的存在。晋朝人束溪在《禀赋》当中啊，描写了两种食物，一个叫龙上醪丸，一个叫汤中醪丸。大致的做法呢，是将羊肉和猪肉切细，用葱姜、肉桂、胡椒、盐和豆豉进行调味，做成馅料，再用面粉制成的皮包裹之后蒸熟，蘸酱来吃。所以有学者据此就推定啊，龙上醪丸是什么？蒸饺。那汤中醪丸是什么？恐怕就是水饺了。龙上醪丸、汤中醪丸这两种食物在唐代的史料《酉阳杂俎》当中同样出现过，不过在唐代啊，饺子这个叫法还是没有出现，大概率上唐人称呼饺子为馄饨。
1: 唐代人段公禄在《北户录》中曾注引南北朝时期学者颜之推的话：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文中的偃月指的是横卧形的半弦月，把饺子的形状比作放倒的半个月亮。从这几个字当中可以判断，唐代人所说的馄饨更像是饺子，而天下通食也的意思则是说明，在唐代吃饺子这个食俗已经广泛流传开了。饺子的来历虽然可追溯至汉唐，但真正出现饺子的名称则是在宋朝。饺子通饺子，这或许是因为饺子有两个明显的锐角，于是从宋代开始也管饺子叫饺子角，这也是后世饺子一词的词源之一。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曾追忆北宋汴京的繁盛，曾提到市场上有水晶饺、煎饺子，此外还有御宴当中食用的双下驼峰饺子。透过孟元老的视野，让我们仿佛再次置身于这曾经的大都市，不仅有高档酒楼，还有各种小吃铺、大排档、流动摊点，更有夜市遍布全城。到了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提到，临安的市场上有赤裸角、朱色角等，用管中窥豹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宋朝饮食文化水平之高、品种之丰富、制作之精良，令人拍案叫绝。除此之外，在宋代的时候，饺子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法——扁食。在南宋徐梦欣编纂的《三朝北门汇编》中记载，今人共送上左右寝食，皆如法并吃馄饨扁食，乃今人御膳也。由此推断，扁食的叫法起源于当时的北方游牧民族，这一称呼历经多个朝代，一直沿用到了现代。
0: 明清时代，饺子的身份逐渐清晰起来了，又出现了诸如水点心有关饺子的新的称谓。比如明代记录宫廷生活的史料《拙中志》当中就说，正月初一五更起，焚香放纸炮，饮茭白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或按包银钱一二余内。

0: 得之者以补一年之疾，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贺新年。大年初一的早晨，明代的皇宫之中就要燃放鞭炮，喝茭白酒，吃水点心。水点心就是扁食，人们在包饺子的时候呢，还要往其中藏上一两枚银钱。吃到这个饺子的人呢，表明在新的一年里会大吉大利。这一天，宫中的人们还要互相拜年，名为贺新年。
1: 一直到了清代，饺子一词才正式提及。徐珂在《清拜类钞》中详细对饺这个字做了阐述。饺，点心也，蟹米或面皆可为之，中有馅，或谓之粉饺。北燕读饺为饺，故呼为饺。蒸食煎食皆可，蒸食者曰汤面饺，其以水煮之而有汤者曰水饺。由此可见，在清代饺子的叫法已经广为流传。书中还记载了其在正月，则元日至五日为破五，旧历食水饺子五日。饺子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名目繁多，例如魏晋时期称小馄饨，唐朝称水饺为偃月形小馄饨，宋朝称之为饺子，清代则称之为水饺。这也从侧面体现出饺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饮食特点。
0: 但令人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隋元食单当中有一则颠不灵即肉饺也的记录。袁枚去广东的时候吃到了一种蒸饺，他说吃观镇台颠不灵甚佳。可是查考一下的话，我们发现颠不灵是什么，它居然是英语饺子 dumpling 的一个音译。袁枚到了广东之后，到底谁接待的他？为什么要管饺子不叫饺子，而使用英文的音译名称颠不灵呢？真是奇哉怪哉。
1: 袁枚口中的观镇台，即调任广东的总兵官服。至于颠不灵，则是英国商人在广东口岸通商活动的这些年吃到的中式的灌汤肉饺，称这种肉饺为 dumpling， 由此音译过来就成了袁枚笔下的颠不灵了。饺子对于广东人来说并不陌生，例如早茶中的天花板虾饺。不同于北方饺子，虾饺的皮用的是筛掉面筋后的低筋面粉，将面粉和成面团，分成面剂子。广东人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低筋面粉虽然没有了蓬松度，但更容易消化，是用来做早点的不二选择。拿一个小剂子用刀背压薄，左手拿做好的虾饺皮包入馅心，推捏成弯梳状的饺子形，上笼屉，用旺火沸水蒸8至10分钟即成熟。虾饺皮爽软，色白，晶莹透亮，软韧而爽，馅心鲜美，形态精致玲珑，味鲜香醇。自古以来，中国人对饺子的偏爱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种主食。除了春节，很多重要的日子和场合都要用吃饺子的方式来表重视，比如上车饺子下车面，为亲朋好友送行时一定要吃饺子，庆祝丰收的时候也要吃饺子。如今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了，吃饺子不再是件困难的事，各种速冻饺子超市里更是应有尽有。尤其是无论你走在哪座城市的街头，饺子馆更是遍地开花。可以说，饺子这种面食不仅牢牢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窝里，因为它不仅仅是中国美食的代表，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符号。
0: 聊完了饺子，咱不能不说饺子的前身馄饨啊。虽然我们现在的年节时俗当中啊，很少有见吃馄饨的，但是古人呢，却喜欢在冬至的时候吃馄饨。在古人看来啊，冬至之后阳气缓缓回升，这恰恰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气，因此冬至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明清的时候人们还有这个传统，在民间称之为是冬节或者是长至节。比如《清嘉录》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冬至大如年。”馄饨发展到今天，名号繁多，江浙以及北方大部分地区称之为馄饨，广东叫云吞，湖北叫包面，江西称清汤，四川称抄手，新疆的叫法就有点意思了，叫蛐蛐儿。总而言之吧，馄饨也是中国人南北通吃、老少皆宜的一道美食，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暖心又暖胃，寒气立马就被馄饨给驱赶得无影无踪了。
1: 现如今，馄饨名号繁多，各地叫法各异，湖北的包面，江西的清汤，四川的抄手等等。同时，各地制作馄饨的馅料也各有特色，让馄饨获得了百味馄饨的美誉。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馒头或者包子会有一定的蓬松度和弹性，原因便与小麦粉含有的蛋白质有关。小麦的蛋白质有五种结构：麦胶蛋白、麦谷蛋白、麦清蛋白、麦球蛋白、酸溶蛋白。其中，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被称为面筋性蛋白。将面粉和成面团，用清水反复搓洗，将面粉中的其他物质全部洗掉，剩下不溶于水的便是面筋了。麦胶蛋白又称为纯溶蛋白，它具有良好的延伸性，但缺乏弹性。而麦谷蛋白则是具有良好的弹性，但缺乏延伸性。小麦蛋白决定了面粉的筋度，小麦蛋白含量低，相对就暄软，筋度高了就有嚼劲。面点师傅们只需要巧妙地掌握好这个尺度，便可以蒸出暄软麦香馒头了。而关于馒头一词最早出现在近代文献中，据文献记载，馒头的来源与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有关。北宋高澄所传《事物纪元》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诸葛武侯之争孟获也，人曰蛮地多邪术，须导于神，假因兵意义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手祭之，神则相之，未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以包之以面，向人头以祀，神亦向焉，而未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关于馒头起源的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影响颇大。有学者指出，馒头最初并不叫馒头，而叫蒸饼、面起饼、炊饼或笼饼。饼在古代是用以指一切面制食品的词语，我国最早的面食统称为饼，早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死面做的食品。宋代程大昌在《演凡录》中解释说，面起饼是入窖面中令松松然也，这说明后来宋代饼的制作采用了面团发酵工艺，这种饼或蒸饼相当于现在的馒头、发面饼以及包子。
0: 关于面食的发酵技术，最早的记录就是《晋书》。据记载，西晋的丞相何曾生活奢侈，对美食的追求不逊色于帝王。他吃蒸饼的时候，一定要在蒸熟膨胀之后的表面裂开一个食字，否则绝对不吃。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是没有发酵过的那种死面饼，甭管是烤还是蒸，它肯定都不会发胀开裂出现食字的。因此可以推想啊，何曾吃的一定是经过发酵的面食。 那么根据何曾在世的时间就可以推测出，公元三世纪前后，在我们国家就已经掌握了面粉发酵技术了。那么我们利用发酵技术来制作面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学者认为啊，最迟在西汉中后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东汉时期，崔实在他的《四迷月令》当中就提到了酒馊饼，并且

0: 关于面类发酵方法，到了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更为明确的记录。中国古代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做饼教法中就详细记载了发酵工序，酸浆一斗，煎取七升，用精米一升浊浆，持下火如做粥。这里的酸浆指的是一种酒曲，因为酵母菌喜欢在较酸的环境中生长，加入适量酸浆可以使面粉和酵母菌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简单来说，酵母菌分解面粉中的淀粉和糖分，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和乙醇，二氧化碳气体被面筋所包裹，形成均匀细小的气孔，使面团膨胀起来。到了明代，韩愈撰写《一牙一意》时还提到了醒面的概念，即文中所说的必后面性起，发得十分满足，可以浮水，方可上笼。这样蒸出来的蓬松可口，而元朝关于蒸饼的记录中还用到了酵面、盐和碱等，这种发酵技术与当今已无差别了。
1: 我国北方的有些地区啊，至今还沿用着这种传统的发面方法，用水搅拌小麦粉，就是面粉，做成呢类似于糊糊一样的东西，把它放置几天，等到自然发酵就变成酵母了，然后再用它来制作馒头。这种方法呀，既省人工又经济便捷，而且做出来那个馒头啊特别的暄腾，您随便一掰里面的孔隙啊特别的多，非常好吃。还有一种方法呀更简单，这种方法呀就是拿水把面粉给它和匀了，制成一种底料，把这个底料呢放置在那儿搁上几天，您家里环境要是合适的话，这底料它自己就天然发酵了，这可比买现成的酵母强多了。然后呢你再把它放到面里头就可以蒸馒头了。我相信啊，很多人也都知道，面食在刚刚诞生之初的时候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古人呢通通的将它们称之为是饼，面条也叫做饼，馒头也叫做饼，包子也叫做饼，饼还是叫饼，这就给后世的考据啊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老先生，您这到底说的是什么呀？包子馒头它是如何由饼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呢？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

0: 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大家有听到我的语气哈，明显的是在等小马，但是毫无默契的一次。
1: 对，因为刚才忘记把这个麦克风的开关给开掉了，因为我的大脑在想着今天是周五，好开心。
0: 嗯，好，再次做个自我介绍哈，大家好，我是下班搭子的荣小可，
1: 我是下班搭子的荣小马。
0: 嗯，今天是周五，也是本

0: 周的最后一天了，然后要迎接我们的周末了。永远每到周五都是开心的，
1: 非常的开心，因为周五特别到下午的时候最期待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
0: 嗯，然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然后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或者有什么好玩的想吐槽的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发过来，我们交流分享一下。
0: 嗯，说到这个分享哈，
1: 嗯，
0: 开心或者不开心的，就是在前两天
1: 怎么了，
0: 那天你不是跟小迪我们搭了一下吗？啊，
1: 对，
0: 然后有一位听众是余生有你，他给我们留了好长的一段，有三段话，就是发自肺腑的亲自敲打出来的。他说作为这个平台哈，他能每天我们的声音可以陪伴他，听完之后他还会主动的思考反思自己。
1: 就是因为我们说的一些事例或者是文案
0: 新闻一些
1: 新闻，然后他听了他自己的一些感触，引发的自己的思考。
0: 是的，然后他觉得有我们的陪伴真好，但是我们也觉得他能耐心的每天来支持我们，倾听我们，哎，给他点赞哈。
1: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他的文采非常的好，对吧？如果我在想，如果我们要办听众见面会的话，余生有你一定必不可少。
0: 那听完之后看完之后一定要再写一篇文章了，
1: 对，然后参加活动之后的感受。
0: 还是就是我觉得面对这种手搓艺术家了，可以这样说了哈。在这个年代 AI 盛行，坚持手搓的人能有几个，
1: 而且呢是积极主动的去思考，对吧？把自己的感悟记录下来，这一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接下来就听一首歌曲好吧。
1: 好的，
0: 放松一下。杨宗纬的怎么样？
1: 好听。
0: 我先点一首了哈。
1: 好的，
0: 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然后这首歌放的频率也是非常高的，一起来听一下。

0: 他的一首一次就好，每次听到杨宗纬的声音，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种磁性和吸引力，
1: 很好听。就如果不看真人的话，就听他的歌就足以想象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前面一句如果不看真人的话是什么意思？
1: 就说可能长得稍微差了点意思。
0: 实力派哈，完全的
1: 实
0: 力派，实
1: 力唱将。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几个话题都是关于冷知识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宰相和丞相，你像我们经常看
1: 影视剧啊，
0: 里面会有这两个词儿。
1: 但我之前是真的有点分不清宰相和丞相，原来90%多的人都搞不清。
0: 对，你不是个例哈，其实很多人他都会搞错了，就对于宰相和丞相是傻傻分不清楚的。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宰相跟丞相是一个，
1: 分不清，后来我知道他们不一样，但是哪里不一样不知道。
0: 那我问你，你知道诸葛亮是用丞相呢还是宰相呢？
1: 对吧？那如果我们就说丞相啊，我记得应该是丞相。
0: 那恭喜你就答对了哈。但如果再次问，那宰相跟丞相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1: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完全不知道的区别在哪里。
0: 他很多人他都以为这两个完全就是一个东西哈。甚至是觉得宰相就是丞相的别称，像我就认为两个都是一样的，但真相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呢是官名，还有一个就是称呼。
1: 对，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这个有哪些区别啊。
0: 宰相和相差在哪哈。
1: 对，和丞相就一个拷问吧，灵魂拷问吧，你是省长还是省领导？对吧？
0: 对，
1: 打个比方，就是
0: 这个很明显能理解到了啊。
1: 对，方便大家理解一下，就是丞相呢，就像是省长，这是一个具体的官职名称，对吧？写在了任命书的上面。宰相呢，就像是省领导，通称，就是一个身份。只要你是省级最高的行政长官，其实都可以叫省领导，
0: 通称吗？
1: 对，他通称。
0: 我觉得明白这个比喻之后，就后面就比较好懂了哈。你像丞相就是一个实在的官名，是秦始皇正式设立的，公元前309年，秦武王初置丞相。然后，丞相他是管什么的呢？
1: 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官名，然后呢，辅佐皇帝、总理全国的政务。
0: 他是百官之长
1: 啊。对，
0: 但宰相呢就是一个泛称哈。我第一次接触宰相这个词儿，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1: 对，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剧宰相刘罗锅。对吧？
0: 我没看过。
1: 他是一个泛称，他是对呢辅佐君主啊统领百官的最高行政长官的统称。

0: 几个，
1: 对，想不到。
0: 嗯，你像丞相呢，他就是一个具体的官职，所以历史上
1: 也很有名。
0: 汉朝有萧何、陈平、周勃、曹操，
1: 对，蜀汉还有诸葛亮，
0: 对，诸葛亮大家非常熟悉。
1: 明朝初年有大名鼎鼎的胡惟庸，对吧？
0: 嗯，但到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就借胡惟庸案直接废了丞相一职，就此他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丞相。
1: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个权力啊玩弄于股掌之中，
0: 嗯，
1: 再不把他那种废除的话可能会危及，对吧，皇帝的权力。
0: 但历史上其他那些一人之下的那种大佬还有哪些哈，像前几天出的题目，房玄龄、
1: 杜如晦、张居正，对吧，
0: 他们算宰相吗，你觉得？
1: 他们算，但是他们不能叫丞相，
0: 只能说是宰相，
1: 那通称。
0: 你像管仲，他就是相；房玄龄就是尚书左仆射，
1: 对，
0: 张居正内阁首辅，
1: 对，还这点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0: 嗯，官名各不相同，但干的都是一个宰相的活。
1: 嗯，问题就是，而且每个都不一样，可能在了朝代也不一样。
0: 嗯，我觉得还是简单的那一句话。丞相职务，宰相身份，
1: 这样就好比喻多了，
0: 好理解多了哈。我终于弄清楚宰相和丞相到底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要说丞相和宰相哈，他哪个权力更大呢？
1: 在秦汉的时候，丞相呢是正儿八经的百官之首，权力是非常大的。
0: 嗯，
1: 但是呢，在皇帝呢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削弱他的权力。所以说，然后每个朝代都不同嘛。然后你看到了汉成帝的时候，汉朝的时候，把丞相啊、御史大夫啊、大司马并列为三公，统称为宰相，其实也是削弱了，
0: 权力被分了嘛。
1: 哎，对，
0: 你像唐朝，我们非常熟悉哈，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都算宰相，丞相这个官名就是几乎就是消失了哈。元朝虽然他恢复了丞相一职，权力比较大，但是明朝朱元璋一看就不行了，直接就废了丞相，从此丞相就没有了。
1: 但宰相的工作其实还在的，由内阁首辅啊、军机大臣们就接着干呗。如果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丞相是宰相的一种具体的形态，但宰相不只有丞相这一个形态。
0: 对，这句话说的又开始复杂了哈。
1: 对，反正就记住我们开头说的就行。
0: 嗯，然后但有很多网友就说，原来我一直就用错了词儿，知道吗？然后这个话题一出，网友们的评论区是直接就炸了哈，就有人这样说，我一直以为宰相就是丞相的雅称，原来是两码事。
1: 所以呢，诸葛亮是丞相，张居正是首辅，但他们呢都是宰相，这下就懂了。
0: 嗯，没想到一个称呼的背后哈，是皇权和相权博弈了几千年的历史。
1: 所以说朱元璋才是终结者，就我不跟你们玩这种相权制衡了，我直接
0: 取缔
1: 不要你了，不要任何人来威胁我的权利，对吧。
0: 那说到那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哈，他说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官职，是所有当宰相的人格局一下子就大了没。
1: 对啊，他的格局、智商、情商都得大，都得高，不然咋能当，对吧？
0: 说到这里哈，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丞相和宰相了，一个官职名，一个统称。然后听节目的朋友给你们抛个问题哈，哪个是官职名，哪个是统称，看检验一下大家有没有认真听。
1: 但凡听了我们节目，这个问题都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你不会答，可能就是开小差了。
0: 是的啊，再说一遍哈，丞相是具体的写在任命书上的，宰相呢是身份的一种地位的象征。一个丞相肯定是宰相，但一个宰相不一定是丞相，他可能是尚书令、内阁首辅，有可能是军机大臣，干的都是同一件事，辅佐皇帝，总理天下。刚读就是这段跟大家说的时候啊，有种在看那种考公的题目，就是那种
1: 历史题，
0: 不是历史题，
1: 或者是
0: 就
1: 是逻辑
0: 推理题。他说一个宰相一个丞相肯定是宰相，但一个宰相不一定是丞相，就是那种绕来绕去
1: 包含被包含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听众互动一下，你还知道有哪些官职虽然不叫丞相，但

0: 也被称为宰相呢？或者如果让你选，你觉得历史上你知道的你认为最厉害的宰相是谁？
1: 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王菲的歌曲，就非常，她的歌都非常经典哈，
0: 非常好听，传奇啊，送给大家，
1: 听传奇哈，这首传奇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王菲的歌哈。我对王菲的印象还存在于有一年的春晚，她和那英，
1: 我知道，酒吧
0: 相约酒吧，
1: 相约酒吧经典的时刻。那个时候他扎了两个那个丸子头，
0: 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我不是九八年看的哈，因为九八年我还看不懂，
1: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个片段。所以你一说，我就引起了我的共鸣。
0: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画面都是印象深刻的。
1: 还有就是近几年好看的一些电视剧啊，包括电影的主题曲都有他来献唱，很好听
0: ，OST 好
1: 啊，非常好听，
0: 刚说了第一个冷知识哈，接下来就分享第二个冷知识。比如说我们把事情搞砸了，秘密暴露了，我们就会形容人哈是露马脚了。
1: 对，但是我们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为什么露的是马脚啊，马脚就是马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说他呢？为什么不说牛角露羊蹄，对吧？感觉不一样。
0: 如果是说露羊蹄露猪蹄的话，有种在吃东西的感觉吧。因为确实没有人吃马脚吧。
1: 对，
0: 都是吃猪脚、羊蹄、猪蹄哈，或者也可以说露个狐狸尾巴呀，
1: 也可以。就所以说为什么要说露马脚呢？然后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也查了一下，
0: 去找答案哈，
1: 发现答案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有趣的太多。
0: 而且它的真相哈，可能是不止一个的。就关于露马脚的来历，民间至少是有三套完全不同的说法，而且一套比一套精彩。
1: 对，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是怎样的真相。
0: 第一个说法就是马是马皇后的马哈，不是动物的马，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就明太祖朱元璋的结发妻子叫马皇后哈，她出身农家，从小干活练武，就也没有缠足。在那个你讲以三寸金莲为美的一个年代，一双大脚成了她最不愿意被人看到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因为那时候脚都小。
0: 三寸金莲为美嘛，她每次出门都会用长裙把脚遮得严严实实。可偏偏有一次，她就乘轿子出游，一阵大风掀起了轿帘，马皇后搁在踏板上的大脚在街头暴露无遗了。
1: 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对吧？露马脚就这么给传开来了。
0: 因为他露的是马皇后的脚，叫露马脚。然后大家听完是不是有一种恍然大悟？他原来那个当年朱元璋娶的不是马姑娘，而是猪姑娘或者猴姑娘。那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不是就是
1: 露猪脚？
0: 对，
1: 露猴脚。
0: 是不是
1: 啊？对，这是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一种说法啊。还有第二个说法，就马脚比驴脚先出道，这个传说呢是非常生动的。但也有专家考证发现，至少在元代，露马脚就已经出现在杂剧里面了。你包括有一些元曲啊，里面有一句台词就说：“这老儿不好惹，动不动就先斩后奏，这一来怕我们露出马脚了。”但这个传说呢，就比朱元璋刚才那个传说早了几十年，马皇后还没出生。
0: 那时候还没有哈。
1: 对，
0: 所以露马脚就已经在舞台上给用开了。所以马皇后版本大概率是后人附会，然后但老百姓就是爱听这个故事，因为它有人物、有画面，而且有一定的戏剧性，
1: 而且说的非常的合情合理，说得通，对吧？老百姓也比较容易接受。
0: 刚说了是两个说法了哈。说法三是假扮麒麟遮不住的马腿，就有一个更古老的源头哈。古代节庆里也会有一个麒麟舞。
1: 对，
0: 古人认为麒麟就是瑞兽，逢年过节常常披着麒麟皮假扮麒麟，用什么扮呢？就会用马或者驴，但是麒麟皮只能盖住它的身子嘛，四条腿是实在包不全的。表演起来呢，观众一眼就能看出底下是马腿还是驴腿，就露马脚或者露驴脚就是这样来的。
1: 对，包括北宋里

0: 里面还有一个传说，诗句里面还有一句这样的，佛手难藏，驴脚自露，说明宋代呢确实也有露驴脚这样的一个说法，后来才逐一统称为露马脚。
1: 哦，
0: 也不一样对吧，那既然有驴，那为什么最后胜出的是马脚马，为什么我们现在广泛的都是说露马脚？
1: 嗯，
0: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1: 因为
0: 麒麟的脚，
1: 对，
0: 长得像马脚，不像驴脚，
1: 而且露马脚，我觉得比露驴脚更符合人们对麒麟的一个想象吧。
0: 因为那个麒麟它是瑞兽啊，
1: 嗯，
0: 对吧？然后马看上去就是身姿很挺拔、很矫健的样子，
1: 赛马嘛。
0: 那个驴呢，就感觉很滑稽，
1: 可能是不是滑稽，就驴被用来干活的比较多，
0: 对。
1: 但是马呢，可能有参赛啊，各种各样的，
0: 就看起来很好，
1: 感觉身份地位不同哈。
0: 对，
1: 这三个说法其实说的都是一个核心哈，三个版本来源各不同，但都指向了同一个意思，就是秘密藏不住了，真相自己跑出来了。你像第一个马皇后藏了一辈子大脚，被一阵风给掀了老底哈，让大家看见了。
0: 对，还有假麒麟舞了半天，四条马腿从头到尾都没有藏住。那园区里面那些贪官污吏再狡猾，也总有马脚露出来的一天。那么露马脚这个词能够活到今天啊，不是因为它有多文雅，而是因为它能够精准地戳中人类的软肋，就是你越想藏的东西啊，越容易在不经意的时候就跑出来了。
1: 哦，还有一个，
0: 这
1: 种我觉得深有体会哈，有时候你要蛮蛮抗抗的，广德讲哈，
0: 对呀、
1: 啊，然后都会被人发现，
0: 所以说
1: 真实一点，
0: 真实一点，你要不想别人发现就不要做。
1: 还有一个，他们说人越缺什么，越爱表现什么，
0: 炫耀什么，所以说
1: 都是有，我觉得所有的古话啊，或者就是流传的民间的那种，
0: 都有它的意义
1: 啊，都。我觉得都形容得非常准确，
0: 老祖宗这么多年
1: 智慧
0: 的结晶总结下来的东西，总是能够一言概括到我们心中最想表达的那一切。
1: 就关于这个露马脚哈，是马，不是牛，也不是羊，也不是猪哈。我觉得有三层原因，第一层就是故事，马皇后的大脚最好记，
0: 最容易传。
1: 你像如果真有这个在民间一传十十传百，就像讨论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0: 对
1: 他的八卦，他的流言，
0: 所以说比较容易传啊，大家津津乐道，茶余饭后都在说这个事情。所以呢，第一个说法就是传得更广阔一点。
1: 然后第二层就是画面，你像说法二的麒麟舞，它里面说法三哈，它露出的马腿是最有戏剧性的。你想每个人都想扮演麒麟，但是还是马腿包不住。
0: 对，然后第三层呢就是传播，那唐代演戏用驴啊，宋代还有露驴脚啊，但最终呢是马赢了，对吧？因为麒麟的脚呢像马脚，也因为马在汉语里面天然中具有显眼包，那包括汗血宝马呀之类的，对吧？
1: 是的，
0: 这样的词汇在其中
1: 有一定的联想哈。
0: 对，所以就是说有时候答案就往往藏在了一些细节里，每一个我们刚说的习以为常的一些谚语啊词的背后啊，其实都有一大串的故事，
1: 就被时间磨平了这些故事。但这三个故事其实我一个都没有听过，
0: 我也是，
1: 甚至是我觉得露马脚这个词哈现在也用的非常少了。
0: 很少会有人
1: 这么书
0: 面，
1: 很
0: 书
1: 面
0: 的。对
1: 对，这个词儿很书面，我觉得写作文用过。
0: 对，然后正常人之间的交流，我跟你讲话的话可能不会用，我不会说哎小可你今天露马脚了，我感觉很奇怪。
1: 哦吼，
0: 对吧，感觉奇怪。
1: 对，就会我们只会说一些语气助词哈，更口语化一些。
0: 所以当我们就看到这个冷知识的时候，就来不及的想跟听众分享一下，
1: 非常有趣啊。这三个说法大家更愿意相信哪一个哈，是为什么？是我比较相信第一个。
0: 我也是，
1: 有戏剧性，
0: 有，就是因为他是
1: 有人物有故事，
0: 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历史，对吧？就是我觉得更好看，更容易联想一点吧。
1: 就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脑子里面都会有画面，他坐的马皇后坐在轿子上，然后一阵风一吹，然后他的脚都被大家看到了，肯定不是被所有人看到，一帮人看到，然后跑回去，然后这样传啊，然后我跟你说，你跟你的朋友说，邻家说，然后去哪，在街上闹事买菜。
0: 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或许马皇后的脚也没有太大，可能跟我们现在三十七、三十八脚差不多，但是呢，在那个时代，三寸金莲的时代，显得格外的扎眼。
1: 是的，关于这个第二个冷知识也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接下来我们听一首逃跑计划的歌，我随便点一首他的歌好吗？
0: 他的歌我觉得都挺好听的，你送一首给听众分享一下。
1: 好，这首再见再见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再见再见哈，逃跑计划的歌，我总感觉有种向往自由的感觉，
1: 而且这首歌也非常的新哦，再见、再见，对吧？还是非常好
0: 听
1: 的。
0: 你以前
1: 听
0: 过这首歌吗？
1: 听过，但是你知道的，我听歌可能永远都记不住名字，
0: 非常有局限。他听歌我觉得非常有局限性哈，只听喜欢的歌手。
1: 对，一般不喜欢的歌手一般
0: 不
1: 会尝试听，
0: 就是他还没有粉上的歌手他都不会点开尝试一下的。
1: 对，或者呢，听歌是这样的，听中间的部分，然后可能听过但永远记不住名字，
0: 就在抖音刷过吧，就高潮部分。
1: 对，
0: 我拆穿了你。
1: 那种 BGM 配画面，向往自由，大海天空。刚才我们也说了几个冷知识啊，也算是给自己长了一波冷知识。但今天呢，接下来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有点搞笑啊，我在网上刷到的时候和小可就赶紧分享了，想把这个也分享给各位听众。
0: 最近哈，有市民打12345投诉，就说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于是这个话题就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笑的，
1: 是挺好笑的，因为
0: 怎么就什么样的理由都有，
1: 你想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别人做不到。
0: 就真想看看市长热线就登记的那些反馈的，然后反映的问题都有哪些奇葩的案例哈。
1: 对，而且呢，刚刚我们说的也是真实的一个事件啊。据闪电新闻等媒体的报道呢，是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的啊，然后投诉了月亮亮度太高啊，干扰了自己的夜间睡眠。对吧，
0: 就
1: 太亮了。 他说
0: 更荒诞的是哈，孩子高考失利了，家长竟要求重新组织考试。就还有人打市长热线还有什么要求哈，要求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这明显的就是在滥用公共资源了，就本质上不就是有点抢占别人的救命通道了吗？
1: 异想天开，就太幼稚。你要是说他太幼稚好呢，还是太无脑比较好？
0: 哎呦，太离谱了，这些都好荒诞啊！你刚刚说的几个，
1: 是吧？所以说，
0: 我觉得可能在网上口嗨一下，就想啊，打电话给政府，就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就网上键盘侠，这样口嗨一下、还能理解哈。真的有人会去听信哈，真的去打了，
1: 或者有人说，哎呀，编个段子在网上说一下，哎呀，昨天晚上睡觉月亮太亮了，真想投诉他。就这么一说，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哈，调侃一下。但是你想，
0: 是的，
1: 真的是投诉了。所以网友说月亮太亮，你不会自己买个遮光窗帘吗？
0: 还有就说，月亮招谁惹谁了哈，这也能投诉？就是这是12345吗？这是许愿池吧？
1: 所以政务热线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本来就是解决一些民生急难愁盼的问题。你这个天象的问题，你个月亮的问题，超纲了。
0: 就而且这类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哈，真的是消耗了宝贵的政务资源，挤占了困难群众的一些求助通道了。
1: 对，因为我们觉得都知道12345呢，派单，你一旦接单之后呢，是要把这个各个问题啊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并且呢要限时督促他们解决
0: 完成落地哈，
1: 然后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呢进行处理并反馈和回访。你说这个月亮怎么办？
0: 它非常多环节哈。
1: 那你投诉的人谁去处理月亮？
0: 把月亮摘下来。
1: 你自己不会买个窗帘吗？
0: 无理诉求哈，占用公共资源，就这种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畴的诉求并非是个例的。你像此前在包头12345就晒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诉求，是一批哈，不是一个，就说

0: 孩子高考不理想，就刚有说过，重新组织一次高考。还有呢，就是想让12345呢帮忙查一下丈夫的工资。啊，你丈夫的工资不能直接问吗？你不能直接问吗？或者他问了，丈夫他觉得丈夫对他有所隐瞒，他不信任他。
1: 就完全超出了热线的受理范围了吧？还有就说嫌孩子难管理哈，无法管理，就说存在抽烟喝酒、气学离家出走等问题，表示要弃养，让相关单位收养管教，离谱吗？你觉得？就非常离谱，你自己的小孩你不管谁管，你只生不养吗？他这个不合理的原因在哪哈？就。 我们也能理解这位家长的心情，但是弃养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该诉求是不在热线受理范围的。还有刚才你说到的孩子高考不理想，想重新组织高考，但高考呢，大家都知道是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你这个诉求你觉得合理吗？
0: 还有就是，已满退休年纪，从未办理缴纳过养老保险，要求人社部门每月按时发放养老金，你觉得合理吗？就好，就为什么会真的有人有这么不合理的诉求？
1: 对，因为这个养老金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所以呢，你觉得这个合理吗？<笑>
0: 我觉得完全不合理。在我看来哈，
1: 啊，
0: 我像平时如果出门，我觉得停车不方便，我就打个市场热线，都已经算很占用资源了，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小
1: 的事情哈，但是这样看来，我的就真的是基本的诉求了。
0: 是的，还有一个也比较离谱，有个市民他就说他要举报婚内的第三者，表示呢他受到了精神践踏，要求法律严惩并给予他精神补偿，并求助热线呢，希望他尽快严惩的。
1: 对，不合理，不合规，建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哈。就是，还是那句话。
0: 市长热线，它不是许愿池啊。
1: 对，不是说你想怎么样。那按照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家里面钱有点不多，政府能不能给我
0: 送点钱是吗？
1: 给我印钞，给我多发一点。那我觉得你月亮里都敢投诉，我这有啥不能说？
0: 这还是要有法可依的哈，我们要有依据哈。别就是家里的事儿啊，感情的事儿，什么事儿我们都打市长热线。那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呢？
1: 而且是这样的，12345呢，你打电话那边的工作人员是一定要接电话的，而且呢，不管你的诉求有多么的荒诞，他都要听你把话说完，你知道吗？但是你这个过程一天当中，如果有好多个这样的现象的话，你占用了他多少时间，也阻挡了别人真正有需求的人。
0: 进来打电话的时间，对此类的事件哈，中青评论他就发文了，他说将12345热线当成了许愿池，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浪费。你像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它既是群众反映现实难题、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也是政府了解民生民情、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渠道。然而，如果误用、滥用的情况频发的话，不仅会堵塞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1: 更会妨碍真正有迫切需求的群众伸张权利，使便民服务的制度善意在无形中被稀释和消耗了。对，的确是这样。而且呢，就是舆论呢也不必急于给那些误用12345热线的市民贴上一些什么啊拘押、不着调之类的标签，他们对行政权力的边界呢，我觉得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误认识，对吧？
0: 嗯，
1: 认为12345呢啊，既然以便民为己任，那就应该 解决我一切的不便，但事实上呢，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从来都是有边界的，不是说你说什么都可以，对吧？包揽一切，
0: 不是包揽一切的。
1: 啊，你越落日深，属于人力难以干预的自然现象啊，包括个人的情感啊和家庭琐事，那属于私人的领域，对吧？
0: 嗯，
1: 公共权利只能做公共事务吧？
0: 嗯，包含就
1: 做自己职责所在的哈规范所内，它的规范其实也很广了。对，包括就是之前我了解到有一些市民，我们的采访中也遇到，他会说，哎，我们这个小区的路灯啊，巷子很深，坏了很久了，没有人来修，然后呢，我想打个一二三四五，
0: 我就完全没问题啊。
1: 对，然后呢，他都会有一点
0: 不好意思，
1: 对，他会觉得，哎呦，老麻烦他们，
0: 是不是？就是觉得这点小事，是不是？

0: 占用了公共资源，
1: 对，就觉得这一点小事还要政府来帮忙吗？他们会觉得很麻烦，就这类人呢就会比较容易替别人考虑。
0: 嗯，就对此哈，很多网友就说，那我太阳太刺眼了，我能不能让它调低点亮度呢？我太热了，让它像后羿射日一样。
1: 那我夏天太热了，我受不了37、8度的，怎么办？我也打电话给上热线吗？
0: 然后有一个网友，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我找茬都说不出这种话。
1: 对，我无理取闹，我平常爱无理取闹，我都说不出这么无理取闹的话，
0: 你觉得吗？
1: 找茬。
0: 对，我说不出来，我连就是有时候停车难，我觉得这是一个确实是
1: 痛点
0: 哈。但我就觉得也没必要，就多绕几圈嘛，
1: 也不会
0: 有停车的地方。
1: 对，也不会讲说去打12345，哎呀，我今天来吃饭，我一个车位都没有，对吧？我也不会这样，大不了就是自己抱怨一下，或者是多走一段路，或者是多绕几圈。也不会想着要去怎么的。
0: 其实这只是一个关于市长热线的，就让我想到了报警110。我们警察叔叔也是接到过无数个就是无厘头的一些报警电话哈。
1: 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排那个春晚的时候，小可演了一个小品，里面的娟姐就
0: 有事靠娟姐，
1: 对，举了一个例子说，哎呀，我家的毛毛丢了，大家都以为是小孩子，
0: 是狗，不，但这我也能理解吧，就是因为我觉得猫狗它可能是它属于它的家人了，陪伴的一部分哈，它丢了找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有的就是市民。他真的是无厘头的，就像这些打市长热线一样。
1: 对，他可能生活中家庭中他任何事情他都觉得能够报警来解决。
0: 那家里吵架了他也报警，那你私人的个人感情问题警察怎么能帮你调解呢？只能来说劝劝你两边都和气一些，我们有商有量哈。
1: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些社区的工作人员，他就说他们管辖的范围内啊有小区，然后里面的中年夫妻啊经常会拌嘴，但是呢你要说就吵得很厉害也没有，但是两个人脾气都很大，一吵架就说哎呀我报警，然后就真的报警，然后警察上门，社区工作人员也跟着上门
0: 调解嘛，
1: 就是夫妻两个人在家吵架
0: 斗嘴
1: 啊，斗嘴，
0: 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好了，
1: 然后你社区的工作人员和警察在一边石化了，
0: 然后他们可能还劝了一晚上呢，就当着大家的面就是哎呀我不要，你要劝劝他，
1: 对对对，但其实呢很多事情就是夫妻之间啊床头打架床尾和的事情，真的不必要上纲上线去打电话给警察叔叔。
0: 还有那种小孩不听话的就
1: 也喜欢
0: 就吓唬小孩，就是我有看过小孩都比较可能不爱好好吃饭，然后爱哭，然后家长就报警，就说哎呀你来给我小孩抓走，就是为了吓小朋友，就是有个约束力让他吃饭让他听话，但这不也纯纯的在浪费公共资源吗？就对于小孩的吃饭各种就属于你家庭内部的一些管理啊，然后你也对小孩的一种教育，但你虽然说警察叔叔确实有一个很严肃的形象哈，但你不能就说为了让他吃饭就直接打电话报警吧，
1: 而且你就
0: 给他抓起来，
1: 而且我觉得这种家长呢就是可能教育方式也不太对，你小孩不听话也好，吃饭不吃饭也好，你不能说哎呀我想喜欢警察叔叔把你抓走，警察是干嘛的？警察又不是让你妖魔化的啊，那么凶神恶煞吗？那小孩子以后看到警察就害怕。
0: 现在不用警察了，现在有二蛋叔叔。
1: 二蛋叔叔是谁呀？
0: 我们刷的确实不是一个网络哈。现在小朋友都非常的怕二蛋叔叔，就是在自媒体上的一个博主，因为他可能他的外在形象哈比较严肃，看起来比较凶哈，然后所有小朋友都非常怕他，然后他也会录一些视频，就说再不好好吃饭，二蛋叔叔就要给你抓回家了，然后他还有见面会，所有小孩看到他都非常怕，就是已经不需要警察来
1: 震慑这些小朋友了。
0: 就不管二蛋叔叔他会录那种视频电话
1: 哦，然后家长就这样放，然后那个小孩就仿佛觉得二蛋叔叔是跟自己在讲话。
0: 对，
1: 哦，那这个震慑和威胁力啊拉满了，小朋友们应该都会比较害怕。
0: 但说了这么多哈，也是希望就是公共资源，然后急难愁盼，急的事情，然后难的事情，我们可以
1: 对，
0: 打市长热线，包括我们报警也是，真正遇到问题了，我们找110。

0: 报警是完全没问题的。
1: 但是呢，你不能够平白无故的，对吧，很离谱的去占用这些公共的资源，
2: 无聊的事情哈，
1: 对，太无聊了，为大家浪费时间，浪费这家工作人员。
2: 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节目的警察叔叔，
1: 还有一些就是相关职能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啊，
2: 就或者是就是服务或者售后的一些工作人员哈，大家可以把自己工作中的觉得非常奇葩的一些经历
1: 与我们分享一下，
2: 吐槽一下嘛。
1: 对，哎，我就像你说的，我真的非常想看一下12345那个接到电话
2: 留言板，
1: 肯定有留言板登记，有记在小本本上，那个小本本上肯定有不少离谱的东西。
2: 但我觉得工作人员其实看到这些可能也很无奈哈，他也想帮你解决，但确实是无能为力。
1: 但你想，他们其实工作也挺辛苦的，每天要接电话，然后呢登记，然后呢再把这些问题分类交给各个职能部门的人。其实你想，你打电话，你提供你反映诉求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管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啊，不合理就要尽量不要打，包括一些合理的电话，尽量语气呀、态度都要好一点。
2: 嗯，
1: 否则你想，他们那些工作人员整天都要接受一些负能量、
2: 负面情绪，包括那种诉讼调解的
1: 啊，都传递给了这些工作人员，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2: 是的，这让我想到了，除此之外哈，我们还有一类的服务人员，客服。
1: 对，客服，
2: 我是真的觉得很不容易。你想，我比如说我之前家里电视的网一直连不上，他看视频是看得了，但我的账号一直登录不了，我就打电话，他一开始会说一长串，就是关于他的公司的一些宣传标语啊，或者是服务，你好谁谁多少工号为您服务，真的是一长串哈，然后说就态度非常好，说完之后结尾挂电话之前也要说一长串，就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什么什么，后期我们还有一个回访，然后确实在之后有一个回访电话，他会问你对这次满意吗，对这次的解决维修打几颗星啊，然后对工作人员的态度我觉得怎么样。哎，我就真的觉得很不容易啊，包括他帮我就是联系的维修人员上门之后，他还要回访，就说工作人员帮你解决好了吗，他的态度怎么样。
1: 不容易，包括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这些窗口的工作人员也挺不容易的。
2: 是的，
1: 每天办事，
2: 我觉得就是服务行业哈，不管是大的小的哈，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接受的情绪啊，不确定。
1: 对，可能就是我感觉多一份体谅吧，互相体谅一点，互相理解一点，大家都好好说话比什么都好，对吧，
2: 平和一些，多一些耐心嘛。还有一句，就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必要对每一件事情都锱铢必较，
1: 上纲上线的容易产生内耗，
2: 特别是钻牛角尖。
1: 你像这个人，他投诉月亮的这个人，他生活中肯定也是心态不幸福的，
2: 对什么都不太满意，
1: 他绝对是那种事事上纲上线、事事计较的人，内耗肯定会特别严重。你想他对待亲朋好友、对自己家的孩子啊还有爱人啊，我估计态度也好不了哪去，
2: 还是放轻松哈。然后每个人都会要有工作的一面，然后会接受负面情绪的一面哈，大家都是平和相处。然后今天的节目也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聊了这么久，然后最后送上一首歌，然后来迎接我们的周末。
1: 对的，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米，大米小米的米啊，这个姓。米姓的源流非常的复杂，而且外族的血统可能非常重要。源流义出自西周时期的官吏舍人，这个官吏啊也叫米史或者术史，这两个称呼的。这个是管什么呢？ 管九谷六米，管粮食的，啊，就相当于现在国家粮食局的，是重臣，所以他的后代分成两个姓，米或者粟，啊，那么换句话说，姓粟的和姓米的可能会有血缘关系，但是不一定，因为每个姓都有其他来源。元六二出自姚姓，是远古舜帝的一个支主旁族，后来迁到山东地区，分延出许多的支族。啊，这个米姓是怎么来的？姚姓里边的这一支米姓怎么来的？非常有意思，因为春秋时期啊，鲁国对这个读书稍微有点成就的人啊，称他为米林。什么叫米林啊？因为中国古代啊非常重视教育啊，那么把人才的培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把人才的培养和积累看作是存米，像米给存起来，米林就是米仓啊。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古人读书有成的，你读书哎比较好，好像识字比较多了，能背一部经书了，你就可以到国君的米仓里去领口粮。这种人到后来还有的科举制度是叫什么，叫祥生。那么有的一些读书人，特别是鲁国地区的姚姓，后来姓了米，还有源自西族，这个民族今天没了，小溪的溪去掉三点水，源自这个族库莫西族的汉化后裔。还有米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源于粟特人，是隋唐时期西域昭武九姓之一米国。昭武九姓现在很多人认为是粟特人啊，粟特这个民族也不存在了，地方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已经完全不在中国疆域线了。那里有一个国家叫米国，这个国家信奉仙教，也就是拜火教啊，信奉这种教的，后来进入中国汉化，融入汉族。那么由于他原来这个国家叫米国，所以他们都姓米，这一支没有汉族血统啊，就完全应该是粟特人的血统啊，或者别的民族的血统。源流吴源于回族满族，这是汉化改姓。还有一个来源出自米姓，哪个米啊？楚国的那个姓，米姓是楚国的后裔，在历史上是楚国的王族。楚国亡国之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啊。楚国哪怕留下了三家人，最后灭亡秦国的一定是楚国，也确实如此啊。后来的项羽就是楚国大将之后啊，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农民军的政权叫什么？张楚，要张扬楚国，对不对啊？那么这一支后来为了怕被秦军杀戮，因为如果是姓那个米的，一看就是楚国的公主，楚国国君主，见了就杀，所以他就说我姓米，但是我是这个米。那么大家认为跟楚国的国君没有关系啊，能够生存下来。这一支被称为米氏正宗，而且跟前面我们讲的米不合谱，因为没有血缘关系，不合谱。米姓来源非常复杂，所以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啊就不清楚啊，就不清楚了。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姓到底是怎么迁的。在米姓当中最有名的人米芾啊，这当然是最有名的。米芾是宋朝著名的书画家啊，他和苏轼、苏东坡、黄庭坚、蔡襄称为四大家的书法，而且他的书法和山水画画都是非常了不起的。然而呢有一个说法 米芾自己说啊，自己姓这个米，他自己讲过的，我原来姓这个米的，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是楚国的国君之后，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他就是西族人的后裔，汉化以后，库莫西的后代，啊，那么米芾原来是姓这个米，但是他大概嫌麻烦，据说是米芾自己改的，他就改成这个米了，还嫌麻烦啊，据说是，这是民间一直有这个传说，但是。

家，陕西安化人。安化已经在今天甘肃辞掉陕西，后来就住到了燕京，也就一直住在北京。书法绘画啊特别了得，当时叫南董北米，南董就是董其昌，北边就是米万宗啊，所以这地位很高。他呢为官清廉，而且特别正直，曾经遭到魏忠贤的爪牙倪文焕的诬陷，曾经被削职夺籍啊。那么崇祯元年1628年，我们知道魏忠贤的集团覆灭，倪文焕被处死，他啊就被启用了，但是也是在那一年他就去世啊，享年嘛只有59岁。米万宗为什么对咱们这个北京有特殊贡献啊？因为米万宗有特殊的爱好。他有什么爱好呢？米家四奇，米家有四个地方啊特别奇，就是说特别奇特。哪四个方面啊？园，园子，他特别喜欢花园，特别喜欢造别墅买房子。灯，过去不要挂灯嘛，他家的灯做得特别好。石，石头，他是石痴，看到石头就要拜的啊，这大概他们家的传统，米家的都拜石头的啊，他特别喜欢石头。铜，什么铜啊？书铜，他家的书铜大概特别漂亮啊，都一个个英俊潇洒的。他们家有四奇。那么米万宗在北京曾经买了三座园林，一座叫漫园，在哪里啊？德胜门积水潭东。一个叫湛园，就是今天叫什么，就是应该在皇城的西墙根下头了，就是现在故宫的西墙根下头。还有一个园子芍园，今天的北京大学就叫芍园，当年的燕京大学，后来北大从沙滩红楼迁到了海淀啊。所以今天我们想我们一讲说梦回芍园，芍园现在成为北大校园的代名词，这个园子就是米万宗的啊，这大家不应该忘记。而米万宗像他的先祖米芾一样特别喜欢石头，他自称有石先生，以石头为朋友。他一生走遍很多地方，爬山涉水啊，收藏了大量的奇形怪石，而对每一块石头他都要观察研究，画下来为他题诗。所以他留下了一个绢本，用绢画的，叫绢本画师长卷，上面画的都是石头。哎，这个长卷今天还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啊，还在的啊，画了很多石头。他有一次啊到房山，那这在北京周围嘛，看到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长8米，宽2米，高4米。那么这块大石头经过风化啊，已经很多洞啊，非常漂亮，玲珑剔透，非常的瘦，非常的透。石头一定要三个要：瘦、皱、透，要长得这皮像皱的一样，像我们是皮肤光滑，石头一定要皱，要有石皮，要瘦，像我这样一块石头你就不行，要很瘦一个石头，要皱还要透，有好多洞眼儿啊，洞眼儿。人喜欢一样东西，都是把自己最不喜欢具有的特点，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具有。比如咱们喜欢宠物，喜欢狗，还看哈巴狗，哈巴狗的所有特征要长到人身上，人都急坏了，胖，头大，鼻孔朝天，人都不行了。但是哎，人喜欢的东西就要它长得这个样子。石头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又瘦又皱又透，你这个人走都走不出去了啊。但他看到这么一块石头，高兴得不得了，诗境大发，他要把这块石头啊搬到北京府内收藏。这么大一块石头怎么办啊？大家想想多大，8米、2米、4米啊。所以呢

0: 花费了重金，雇了几百个人，44匹大骡子大马，拉了7天，把这个石头从山上拉下来，又花了5天，把这个石头从房山运到良乡，运到这里。正好运到这里的时候，米万忠想，我一鼓作气都拖下来了，拖回北京。米万忠不是被魏忠贤的手下倪文焕不是给诬陷了吗？免官了，所以这块石头那就没法办了，没钱了，这块石头就扔在路边。老百姓都知道这是米万忠要的石头，那太倒霉了。你看你在运这个石头的时候，你败家了，你不败家了吗？家败掉了吗？所以这块石头叫败家石。大家听，这块石头没吧，很没，今天叫你去拉你拉吗？你不拉。但是有不怕败家的，谁不怕败家？皇帝啊，皇帝不怕败家。这块石头搁在那儿，乾隆也来了。乾隆皇帝也是有文化素养的，喜欢这个的，一看一块好石头，败家败家，谁败得了我爱新觉罗家呀，对吧？他也没有想到1911年清朝没，他想不到啊，他就叫人把这块败家石运到了清漪园。这块败家石今天还在颐和园站着呢，咱们北京的朋友可不应该不知道，它就是那一块青织绣，颐和园的第一名石喽，这就米万忠了，啊，这米芾大家很熟悉，米万忠大家不应该忘记的。米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到2009年1月为止。米姓在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10位，人口529000多，占全国人口的1/3不到点，当然这个数字也只能供参考。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2: 每年农历7月初7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 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0: 苗姓，苗姓的来源啊，主要有三种来源。一种来源出自芈姓，啊，这个古籍当中都有记载。春秋的时候，楚洛敖之孙，楚大夫伯分，以罪诛而犯法被杀了。他的儿子叫喷黄，就跑到了晋，跑到了晋国。他的采邑在苗，这个地方就叫苗。苗在哪里呢？今天河南济源西，济源的西边。那么他的子孙以邑为氏，就以这个采邑为姓了，就姓苗，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上古有一个名义叫苗父，苗老爷，我以为这个父是长辈的意思，并不一定他真的就叫爹啊，叫苗爹，那不是，叫苗父，苗老爷，他的后代姓苗。另外呢，其他的民族有很多姓苗的，比如满族有苗姓，拉祜族、库冲族，这里边有一个姓叫阿沙普，哎，就是拉祜族和库冲族的叫阿沙普，不知道为什么他改姓苗，所以现在都是苗姓。他你从南方来，哎，姓苗，身份证一看，哎，没准是库冲族啊，但他姓苗。满族、彝族、畲族、蒙古族、维吾尔、东乡族、回族都有苗姓，写成汉字都是苗。苗裔前面我们讲过，就在河南济源的西部，现在当地还有一个地名叫苗亭，据说就是2600多年前苗裔的遗址。三家分晋以后，咱们知道三家分晋是战国的开端啊，春秋战国以此为分，那么苗姓就开始到了山西、河北等地。战国后期，秦国开始攻占，啊，开始灭六国。战国后期，那么苗姓的祖居地河南济源，当然战火连天，大批苗姓或者往北就到了哪里啊？山西长治。或者往东到了山东的定陶，后来发展出苗姓两大支，上党苗姓，上党就是山西长治，和济阴苗姓，那济阴就是定陶的苗姓。两汉时期，见于史籍的苗姓不少，比如东汉时期东阿侯苗光，他的子孙就落籍在山东东阿，那么东阿今天的苗姓就是苗光的后代，主要除非是后来外边迁过来的，啊，比较清楚。魏晋南北朝时期，苗姓开始往江南移动，其中有一支苗姓到了浙江金华，形成了苗姓一个非常昌盛的一个族望，这个族望叫东阳郡，东阳苗氏是从北方迁过来的。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之际，苗姓主要还是在上党，也就是山西长治，济阴，也就是山东定陶，这两个地方非常繁荣昌盛。两宋之际，苗姓当然尤其南宋以后开始往南迁，就分布到了南方，那非常多。明初大槐树移民，大槐树移了100多个姓，那100多个姓里面就有苗姓，啊，又开始往南迁了一部分。后来明中叶以后，苗姓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有了，那么沿海的开始进入台湾。清朝中叶以后，随着闯关东的热潮，冀、卢、豫三地的苗姓进入东三省。现在苗姓啊 山东最多，甘肃、河南次之。这三个省的苗姓人口占了全国苗姓人口52%。苗姓是典型的北方姓氏，这跟咱们想象不一样。咱们听到苗，老被影响成苗族啊，一听以为他南方姓氏，不是，他是标准的北方姓氏，源于北，也胜于北。苗姓历史上名人不绝于书，唐宋以后苗姓的名人更多，比如苗逊，河中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人，那也是那一支的，山西那边的苗姓，宋初的大臣。这个人很厉害，他非常啊擅长天文战侯之术，会看天气，但不是预报下不下大雨啊，看天象。这个人是预言了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就是苗逊。他说我看着这个天象不对啊，这颗星这么走，那颗星那么走，赵匡胤要当皇上啊，被他预言对了，就是苗逊啊。这个人在宋朝初年一直当到了检校工部尚书，还有苗寨城，南宋人，一直当官当到征州知府。文天祥败走的时候，大家知道文天祥民族英雄，败走的时候啊也有些很悲惨的、比如他带着残兵，很多城不开门的，不让他进啊，不让他进的。但是他到了征州的时候，就被苗寨城恭恭敬敬请到城里共商抗元大计。后来这个苗寨城也很惨烈的死守孤城不投降，最后战死啊。这苗姓有很多了不起的人，苗姓在今天排在第146位，一共大概89万人，占全国人口0.071%。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并不多。
2: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 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马索灰秃头缠了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处像片沙漠，还要为东方人们累缩，为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清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9: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 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汇集了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7: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0: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E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E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

0: 特定板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 是不是听着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壁、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

0: 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1: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2: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1: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2: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2: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0: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0: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2: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3: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5: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6: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7: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6: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8: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6: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9: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6: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0: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不只要是小网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像你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可能都会起来很多啊。
6: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1: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6: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1: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的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6: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6: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0: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6: 大夏天的吃火锅？
1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2: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大家有听到我的语气哈，明显的是在等小马，但是毫无默契的一次。
1: 对，因为刚才忘记把这个麦克风的开关给开掉了，因为我的大脑在想着今天是周五，好开心。
0: 嗯，好，再次做个自我介绍哈，大家好，我是下班搭子的荣小可，
1: 我是下班搭子的荣小马。
0: 嗯，今天是周五，也是本周的最后一天了，然后要迎接我们的周末了。永远每到周五都是开心的，
1: 非常的开心，因为周五特别到下午的时候最期待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
0: 嗯，然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然后答题，当然有任

0: 和想听的歌曲，或者有什么好玩的想吐槽的，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饭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饭米粒，把你想听的歌，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发过来，我们交流分享一下。
0: 嗯，说到这个分享哈，开心或者不开心的，就是在前两天
1: 怎么了，
0: 那天不是跟小迪我们搭了一下嘛，啊，
1: 对，
0: 然后有一位听众是余生有你，他给我们留了好长的一段，有三段话，就是发自肺腑的亲自敲打出来的。他说作为这个平台哈，他能每天我们的声音可以陪伴他，听完之后他还会主动的思考反思自己。
1: 就是因为我们说的一些事例或者是文案
0: 新闻一些
1: 新闻，然后他听了他自己的一些感触，引发的自己的思考。
0: 是的，然后他觉得有我们的陪伴真好，但是我们也觉得他能耐心的每天来支持我们，倾听我们，哎，给他点赞哈。
1: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他的文采非常的好，对吧？如果我在想，如果我们要办听众见面会的话，余生有你一定必不可少。
0: 那听完之后，看完之后，一定要再写一篇文章了。
1: 对，然后参加活动之后的感受。
0: 还是就是我觉得面对这种手搓艺术家了，可以这样说了哈。在这个年代 AI 盛行，坚持手搓的人能有几个，
1: 而且呢是积极主动的去思考，对吧？把自己的感悟记录下来，这一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接下来就听一首歌曲好吧。
1: 好的，
0: 放松一下。杨宗纬的怎么样？
1: 好听。
0: 我先点一首了哈。
1: 好的，
0: 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然后这首歌放的频率也是非常高的，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一首一次就好。每次听到杨宗纬的声音，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种磁性和吸引力，
1: 很好听。就如果不看真人的话，就听他的歌就足以想象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前面一句如果不看真人的话是什么意思？
1: 就说可能长得稍微差了点意思。
0: 实力派哈，完全的
1: 实
0: 力派，实
1: 力唱将。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几个话题都是关于冷知识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宰相和丞相，你像我们经常看
1: 影视
0: 剧
1: 啊，
0: 里面会有这两个词儿。
1: 但我之前是真的有点分不清宰相和丞相，原来90%多的人都搞不清。
0: 对，你不是个例哈，其实很多人他都会搞错了，就对于宰相和丞相是傻傻分不清楚的。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宰相跟丞相是一个，
1: 分不清。后来我知道他们不一样，但是哪里不一样不知道。
0: 那我问你，你知道诸葛亮是用丞相呢还是宰相呢？
1: 对吧？那如果我们就说丞相啊，我记得应该是丞相。
0: 那恭喜你就答对了哈。但如果再次问，那宰相跟丞相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1: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完全不知道的区别在哪里。
0: 他很多人他都以为这两个完全就是一个东西哈。甚至是觉得宰相就是丞相的别称，像我就认为两个都是一样的。但真相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呢是官名，还有一个就是称呼。
1: 对，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这个有哪些区别啊。宰相和
0: 相差在哪哈。
1: 对，和丞相就一个拷问吧，灵魂拷问吧，你是省长还是省领导？对吧？
0: 对，
1: 打个比方，就是
0: 这个很明显能理解到了啊。
1: 对，方便大家理解一下，就是丞相呢，就像是省长，这是一个具体的官职名称，对吧？写在了任命书的上面。宰相呢，就像是省领导，通称，就是一个身份。只要你是省级最高的行政长官，其实都可以叫省领导，
0: 通称吗？
1: 对，他通称。
0: 我觉得明白这个比喻之后，就后面就比较好懂了哈。你像丞相就是一个实在的官名，是秦始皇正式设立的，公元前309年，秦武王初置丞相。然后，丞相他是管什么的呢？
1: 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官名，然后呢，辅佐皇帝、总理、全国的政务。
0: 他是百官之长。
1: 对，
0: 但宰相呢就是一个泛称哈。我第一次接触宰相这个词儿，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1: 对，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剧宰相刘罗锅。对吧？
0: 没看过。
1: 他是一个泛称，他是对呢辅佐君主啊统领百官的最高行政长官的统称。不一样。
0: 就宰他就是主持的意思，相呢他是辅佐的意思。宰相最早见于韩非子，就是民主之力，宰相必起于周部。
1: 对，可能这样说大家应该能够明白了一些啊。
0: 对，还是一开始那个比喻哈，就是省长和省领导，这个懂了你就完全懂了。

0: 命的胡惟庸，对吧？
1: 嗯。但到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就借胡惟庸案直接废了丞相一职，就此他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丞相。
0: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个权力啊玩弄于股掌之中，
1: 嗯，
0: 再不把他那种废除的话可能会危及，对吧，皇帝的权力。
1: 但历史上其他那些一人之下的那种大佬还有哪些哈，像前几天出的题目，房玄龄、
0: 杜如晦、张居正，对吧，
1: 他们算宰相吗，你觉得？
0: 他们算，但是他们不能叫丞相，
1: 只能说是宰相，
0: 通称。
1: 你像管仲他就是相，房玄龄就是尚书左仆射，
0: 对，
1: 张居正内阁首辅，
0: 对，他这点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1: 嗯，官名各不相同，但干的都是一个宰相的活。
0: 嗯，问题就是而且每个都不一样，可能在了朝代也不一样。
1: 嗯，我觉得还是简单的那一句话，丞相职务，宰相身份，
0: 这样就好比喻多了，
1: 好理解多了哈。我终于弄清楚宰相和丞相到底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要说丞相和宰相哈，他哪个权力更大呢？
0: 在秦汉的时候，丞相呢是正儿八经的百官之首，权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在皇帝呢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削弱他的权力，所以说，然后每个朝代都不同嘛。然后你看到了汉成帝的时候，汉朝的时候，把丞相啊、御史大夫啊、大司马并列为三公，统称为宰相，其实也是削弱了，
1: 权力被分了嘛。
0: 哎，对，
1: 你像唐朝我们非常熟悉哈，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都算宰相，丞相这个官名就是几乎就是消失了哈。元朝虽然他恢复了丞相一职，权力比较大，但是明朝朱元璋一看就不行了，直接就废了丞相，从此丞相就没有了。
0: 但宰相的工作其实还在的，由内阁首辅啊、军机大臣们就接着干呗。如果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丞相是宰相的一种具体的形态，但宰相不只有丞相这一个形态。
1: 对，这句话说的又开始复杂了哈。
0: 对，反正就记住我们开头说的就行。
1: 嗯，然后但有很多网友就说，原来我一直就用错了词儿，要知道吗？然后这个话题一出，网友们的评论区是直接都炸了哈，就有人这样说，我一直以为宰相就是丞相的雅称，原来是两码事。
0: 所以呢，诸葛亮是丞相，张居正是首辅，但他们呢都是宰相，这下就懂了。
1: 没想到一个称呼的背后哈，是皇权和相权博弈了几千年的历史。
0: 所以说朱元璋才是终结者，就我不跟你们玩这种相权制衡了，我直接
1: 取缔
0: 不要你了，不要任何人来威胁我的权利，对吧。
1: 那说到那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哈，他说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官职，是所有当宰相的人格局一下子就大了没？
0: 对啊，他的格局、智商、情商都得大，都得高，不然咋能当，对吧？
1: 说到这里哈，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丞相和宰相了？一个官职名，一个统称。然后听节目的朋友给你们抛个问题哈，哪个是官职名，哪个是统称？看。检验一下大家有没有认真听，
0: 但凡听了我们节目，这个问题都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你不会答可能就是开小差了。
1: 是的啊，再说一遍哈，丞相是具体的写在任命书上的，宰相呢是身份的一种地位的象征，一个丞相肯定是宰相，但一个宰相不一定是丞相，他可能是尚书令、内阁首辅，有可能是军机大臣，干的都是同一件事，辅佐皇帝，总理天下。刚读就是这段跟大家说的时候啊，有种在看那种考公的题目，就是那种
0: 历史题，
1: 不是历史题，
0: 或者是
1: 就
0: 逻辑
1: 推理题。他说一个宰相一个丞相肯定是宰相，但一个宰相不一定是丞相，就是那种绕来绕去
0: 包含被包含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听众互动一下，你还知道有哪些官职虽然不叫丞相，但也被称为宰相呢？或者如果你要你选，你觉得历史上你知道的，你认为最厉害的宰相？ 是谁、
1: 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王菲的歌曲，就非常，她的歌都非常经典哈，
0: 非常好听，传奇啊、送给大家
1: 听传奇哈、这首

0: 好的，一首王菲的歌哈。我对王菲的印象还存在于有一年的春晚，她和那英，
1: 我知道，酒吧
0: 相约酒吧，
1: 相约酒吧经典的时刻。那个时候他扎了两个那个丸子头，
0: 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我不是98年看的哈，因为98年我还看不懂，
1: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个片段。所以你一说，我就引起了我的共鸣。
0: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画面都是印象深刻的。
1: 还有就是近几年好看的一些电视剧啊，包括电影的主题曲都有他来献唱，很好听
0: ，OST 好
1: 啊，非常好听，
0: 刚说了第一个冷知识哈，接下来就分享第二个冷知识。比如说我们把事情搞砸了，秘密暴露了，我们就会形容人哈是露马脚了。
1: 对，但是我们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为什么露的是马脚啊，马脚就是马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说他呢？为什么不说牛角露羊蹄，对吧？感觉不一样。
0: 如果是说露羊蹄露猪蹄的话，有种在吃东西的感觉吧。因为确实没有人吃马脚吧。
1: 对，
0: 都是吃猪脚、羊蹄、猪蹄哈，或者也可以说露个狐狸尾巴呀，
1: 也可以。就所以说为什么要说露马脚呢？然后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也查了一下，
0: 去找答案哈，
1: 发现答案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有趣的太多。
0: 而且它的真相哈，可能是不止一个的。就关于露马脚的来历，民间至少是有三套完全不同的说法，而且一套比一套精彩。
1: 对，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是怎样的真相。
0: 第一个说法就是马是马皇后的马哈，不是动物的马，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就明太祖朱元璋的结发妻子叫马皇后哈，她出身农家，从小干活练武，就也没有缠足。在那个以三寸金莲为美的一个年代，一双大脚成了他最不愿意被人看到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因为那时候脚都小。
0: 三寸金莲为美嘛，他每次出门都会用长裙把脚遮得严严实实。可偏偏有一次，他就乘轿子出游，一阵大风掀起了轿帘，马皇后搁在踏板上的大脚在街头暴露无遗了。
1: 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对吧？露马脚就这么给传开来了。
0: 因为他露的是马皇后的脚，叫露马脚。然后大家听完是不是有一种恍然大悟？他原来那个当年朱元璋娶的不是马姑娘，而是猪姑娘或者猴姑娘。那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不是就是露猪脚？
1: 对，露猴脚。
0: 是不是
1: 啊？对，这是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一种说法啊。还有第二个说法，就马脚比驴脚先出道，这个传说呢是非常生动的。但也有专家考证发现，至少在元代，露马脚就已经出现在杂剧里面了。你包括有一些元曲啊，里面有一句台词就说：“这老儿不好惹，动不动就先斩后奏，这一来怕我们露出马脚了。”但这个传说呢，就比朱元璋刚才那个传说早了几十年，马皇后还没出生。
0: 那时候还没有哈。
1: 对，
0: 所以露马脚就已经在舞台上给用开了。所以马皇后版本大概率是后人附会，然后但老百姓就是爱听这个故事，因为它有人物、有画面，而且有一定的戏剧性，
1: 而且说的非常的合情合理，说得通，对吧？老百姓也比较容易接受。
0: 刚说了是两个说法了哈。说法三是假扮麒麟遮不住的马腿，就有一个更古老的源头哈。古代节庆里也会有一个麒麟舞。
1: 对，
0: 古人认为麒麟就是瑞兽，逢年过节常常披着麒麟皮假扮麒麟，用什么扮呢？就会用马或者驴。但是麒麟皮只能盖住它的身子嘛，四条腿是实在包不全的。表演起来呢，观众一眼就能看出底下是马腿还是驴腿，就露马脚或者露驴脚就是这样来的。
1: 对，包括北宋里面还有一个传说，诗句里面还有一句这样的：佛手难藏，驴脚自露。说明宋代呢确实也有露驴脚这样的一个说法，后来才逐一统称为露马脚。也不一样，对吧？那既然有驴，那为什么最后胜出的是马脚？马为什么我们现在广泛的都是说露马脚？
0: 嗯，
1: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0: 因为
1: 麒麟的脚，
0: 对，
1: 长得像马脚，不像驴脚，
0: 而且露马脚，我觉得比露驴脚更符合人们对麒麟的一个想象吧。
1: 因为那个麒麟它是瑞兽啊，
0: 嗯，
1: 对吧？然后马看上去就是身姿很挺拔、很矫健的样子，
0: 赛马嘛。
1: 那个驴呢，就感觉很滑稽，
0: 可能是不是滑稽，就驴被用来干活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马呢，可能有参赛啊，各种各样的，
1: 就看起来很。很好，
0: 感觉身份地位不同哈。
1: 对，
0: 这三个说法其实，说的都是一个核心哈。三个版本来源各不同，但都指向了同一个意思，就是秘密藏不住了，真相自己跑出来了。你像第一个马皇后。藏了一辈子大脚，被一阵风给掀了老底哈，让大家看见了。
1: 对，还有假麒麟舞了半天，四条马腿从头到尾都没有藏住。那园区里面那些贪官污吏再狡猾，也总有马脚露出来的一天。那么露马脚这个词能够活到今天啊，不是因为它有多文雅，而是因为它能够精准地戳中人类的软肋，就是你越想藏的东西啊，越容易在不经意的时候就跑出来了。
0: 哦，还有一个
1: 这
0: 种我觉得深有体会哈，有时候你要满满抗抗的，哎，广德讲哈，
1: 对呀、
0: 啊，然后都会被人发现，
1: 所以说
0: 真实一点，
1: 真实一点，你要不想别人发现，就不要做。
0: 还有一个，他们说人越缺什么，越爱表现什么，
1: 炫耀什么，所以说
0: 都是有，我觉得所有的古话啊，或者就是流传的民间的那种，
1: 都有它的意义，
0: 我觉得都形容得非常准确，
1: 老祖宗这么多年
0: 智慧
1: 的结晶总结下来的东西，总是能够一言概括到我们心中最想表达的那一切。
0: 就关于这个露马脚哈，是马，不是牛，也不是羊，也不是猪哈。我觉得有三层原因，第一层就是故事，马皇后的大脚最好记。
1: 最容易传，
0: 你像如果真有这个在民间一传十，十传百，就像讨论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1: 对，
0: 他的八卦，他的流言，
1: 所以说比较容易传啊，大家津津乐道，茶余饭后都在说这个事情，所以呢，第一个说法就是传得更广阔一点，
0: 然后第二层就是画面，你像说法二的麒麟舞，它里面说法三哈，它露出的马腿是最有戏剧性的。你想每个人都想扮演麒麟，但是还是马腿包不住。
1: 对，然后第三层呢就是传播，那唐代演戏用驴啊，宋代还有露驴脚啊，但最终呢是马赢了，对吧？因为麒麟的脚呢像马脚，也因为马在汉语里面天然中具有显眼包，那包括汗血宝马呀之类的，对吧？
0: 是的，
1: 这样的词汇在其中
0: 有一定的联想哈。
1: 对，所以就是说有时候答案就往往藏在了一些细节里，每一个我们刚说的习以为常的一些谚语啊词的背后啊，其实都有一大串的故事，
0: 就被时间磨平了这些故事。但这三个故事其实我一个都没有听过，
1: 我也是，
0: 甚至是我觉得露马脚这个词哈现在也用的非常少了，
1: 很少会有人
0: 这么书
1: 面，
0: 很
1: 书
0: 面
1: 的，对
0: 对，这个词儿很书面，我觉得写作文用过。
1: 对，然后正常人之间的交流，我跟你讲话的话可能不会用，我不会说哎小可你今天露马脚了，我感觉很奇怪，
0: 哦吼，
1: 对吧，感觉奇怪，
0: 对，就会我们只会说一些语气助词哈，更口语化一些，
1: 所以当我们就看到这个冷知识的时候，就来不及的想跟听众分享一下，
0: 非常有趣啊。这三个说法大家更愿意相信哪一个哈，是为什么？是我比较相信第一个，
1: 我也是，
0: 有戏剧性，
1: 有，就是因为他是
0: 有人物有故事，
1: 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历史，对吧？就是我觉得更好看，更容易联想一点吧。
0: 就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脑子里面都会有画面，他坐的马皇后坐在轿子上，然后一阵风一吹，然后他的脚都被大家看到了，肯定不是被所有人看到，一帮人看到，然后跑回去，然后这样传啊，然后我跟你说，你跟你的朋友说，邻家说，然后去哪，在街上闹事买菜。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1: 或许马皇后的脚也没有太大，可能跟我们现在三十七、三十八脚差不多，但是呢，在那个时代，三寸金莲的时代，显得格外的扎眼。
0: 是的，关于这个第二个冷知识，也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接下来我们听一首《逃跑计划》的歌，我随便点一首他的歌好吗？
1: 他的歌我觉得都挺好听的。

0: 好的，一首再见再见哈，逃跑计划的歌，我总感觉有种向往自由的感觉，
1: 而且这首歌也非常的洗脑，再见、嗯、再见，对吧？还是非常好
0: 听
1: 的。你以前
0: 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但是你知道的，我听歌可能永远都记不住名字，
0: 非常有局限。他听歌我觉得非常有局限性哈，只听喜欢的歌手。
1: 对，一般不喜欢的歌手一般不会尝试听，
0: 就是他还没有粉上的歌手他都不会点开尝试一下的、
1: 嗯、对。或者呢，听歌是这样的，听中间的部分，然后可能听过但永远记不住名字，
0: 就在抖音刷过吧，就高潮部分。
1: 对，
0: 我拆穿了你。
1: 那种 BGM 配画面，向往自由，大海天空。刚才我们也说了几个冷知识啊，也算是给自己长了一波冷知识。但今天呢，接下来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有点搞笑啊、我在网上刷到的时候和小可就赶紧分享了，想把这个也分享给各位听众。
0: 嗯，最近哈有市民打12345投诉，就说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于是这个话题就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笑的。
1: 是挺好笑的，因为
0: 怎么就什么样的理由都有，
1: 你想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别人做不到。
0: 就真想看看市长热线就登记的那些反馈的然后反映的问题都有哪些奇葩的案例哈。
1: 对，而且呢刚我说的也是真实的一个事件啊。据闪电新闻等媒体的报道呢，是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的啊，然后投诉了月亮亮度太高啊，干扰了自己的夜间睡眠。对吧，
0: 就
1: 太亮了。他说
0: 他更荒诞的是哈、孩子高考失利了，家长竟要求重新组织考试。就还有人打市长热线还有什么要求哈、要求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这明显的就是在滥用公共资源了，就本质上不就是有点抢占别人的救命通道了吗？
1: 异想天开，就太幼稚。你要是说他太幼稚好呢，还是太无脑比较好？
0: 哎呦，太离谱了，这些都好荒诞啊！你刚刚说的几个，
1: 是吧？所以说，
0: 我觉得可能在网上口嗨一下，就想啊，打电话给政府，就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就网上键盘侠，这样口嗨一下、还能理解哈。真的有人会去听信哈，真的去打了。
1: 或者有人说，哎呀，编个段子在网上说一下，哎呀，昨天晚上睡觉月亮太亮了，真想投诉他、就这么一说，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哈，调侃一下、但是你想，
0: 是的，
1: 真的是投诉了。所以网友说月亮太亮了，你不会自己买个遮光窗帘吗？
0: 还有就说月亮招谁惹谁了哈，这也能投诉。就是这是12345吗？这是许愿池吧？
1: 所以政务热线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本来就是解决一些民生急难愁盼的问题。你这个天象的问题，你个月亮的问题，超纲了。
0: 就而且这类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哈，真的是消耗了宝贵的政务资源，挤占了困难群众的一些求助通道了。
1: 对，因为我们觉得都知道12345呢派单，你一旦接单之后呢，是要把这个各个问题啊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并且呢要限时督促他们解决
0: 解决完成落地哈，
1: 然后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呢进行处理并反馈和回访。你说这个月亮怎么办？
0: 它非常多环节哈。
1: 你投诉的人谁去处理月亮？
0: 把月亮摘下来。
1: 你自己不会买个窗帘吗？
0: 无理诉求哈，占用公共资源，就这种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畴的诉求并非是个例的。你像此前在包头12345就晒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诉求，是一批哈，不是一个。就说孩子高考不理想，就刚有说过重新组织一次高考，
1: 还有呢就是想让12345呢帮忙查一下丈夫的工资。你丈夫的工资
0: 不能直接问吗？
1: 你不能直接问吗？或者他问了丈夫，他觉得丈夫对他有所隐瞒，他不信任他。
0: 就我就完全超出了热线的受理范围。

0: 没了吧。还有就是说嫌孩子难管理哈，无法管理，就是说存在抽烟喝酒弃学离家出走等问题，表示要弃养让相关单位收养管教，离谱吗？你觉得
1: 就非常离谱，你自己的小孩你不管谁管，你只生不养吗？
0: 他这个不合理的原因在哪哈？就我们也能理解这位家长的心情，但是弃养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该诉求是不在热线受理范围的。
1: 还有刚才你说到的孩子高考不理想，想重新组织高考，但高考呢大家都知道是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你这个诉求你觉得合理吗？
0: 还有就是已满退休年纪从未办理缴纳过养老保险，要求人社部门每月按时发放养老金，你觉得合理吗？就为什么会真的有人有这么不合理的诉求？
1: 对，因为这个养老金，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所以呢，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0: 我觉得完全不合理。在我看来哈，我像平时如果出门，我觉得停车不方便，我就打个市长热线，都已经算很占用资源了，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哈，但是这样看来我的就真的是基本的诉求了。
1: 是的，还有一个也比较离谱，有个市民他就说他要举报婚内的第三者，表示呢他受到了精神践踏，要求法律严惩并给予他精神补偿，并求助热线呢，希望他尽快严惩他。
0: 哎，不合理不合规，建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哈。就是还是那句话，那个市长热线他不是许愿池啊，
1: 对，不是说你想怎么样，那按照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家里面钱有点不多，政府能不能给我
0: 送点钱是吗？
1: 给我印钞，给我多发一点，那我觉得你月亮你都敢投诉，我这有啥不能说？
0: 这还是要有法可依的哈，我们要有依据哈，别就是家里的事儿啊，感情的事，什么事儿我们都打市长热线，那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呢？
1: 而且是这样的，12345呢，你打电话那边的工作人员是一定要接电话的，而且呢不管你的诉求有多么的荒诞，他都要听你把话说完，你知道吗？但是你这个过程一天当中如果有好多个这样的现象的话，你占用了他多少时间，也阻挡了别人真正有需求的人进来打电话的时间。
0: 对此类的事件哈，中青评论他就发文了，他说将12345热线当成了许愿池，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浪费。你像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它既是群众反映现实难题、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也是政府了解民生民情、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渠道。然而如果误用滥用的情况频发的话，不仅会堵塞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更会妨碍真正有迫切需求的群众伸张权力，使便民服务的制度善意在无形中被稀释和消耗了。
1: 对，的确是这样。而且呢就是舆论呢也不必急于给那些误用12345热线的市民贴上一些什么巨婴啊、不着调之类的标签，他们对行政权力的边界呢，我觉得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误认识，对吧？认为12345呢既然以便民为己任，那就应该解决我一切的不便。但事实上呢，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从来都是有边界的，不是说你说什么都可以，对吧？
0: 对，包揽一切，不是包揽一切的
1: 啊！你月落日升，属于人力难以干预的自然现象啊，包括个人的情感啊，和家庭琐事，那属于私人的领域，对吧？公共权力只能做公共事务吧？
0: 包含就做自己职责所在的哈，规范所内它的规范其实也很广了。
1: 对，包括就是之前我了解到有一些市民，我们的采访中也遇到，他会说哎，我们这个小区的路灯啊巷子很深，坏了很久了没有人来修，然后呢我想打个12345，
0: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啊。
1: 对，然后呢他都会有一点
0: 不好意思，
1: 对，他会觉得哎呦老麻烦他们，
0: 是不是就是觉得这点小事是不是占用了公共资源、
1: 对，就觉得这一点小事还要政府来帮忙吗？他们会觉得很麻烦，就这类人呢就会比较容易替别人考虑。
0: 就对此哈，很多网友就说那我太刺眼了，
1: 我能不能让他挑低点亮度呢？我太热了，让他像后羿射日一样。那我夏天太热了，我受不了37、8度的，是吧？我也打电话给上热线吗？然后有网友觉得说的非常对，我找茬都说不出这种话。对，我无理取闹，我平常爱无理取闹，我都说不出这么无理取闹的话。你觉得吗？找茬。对，我说不出来，我连就是有时候停车难，我觉得这是一个确实是痛点，痛点哈。但我就觉得也没必要，就多绕几圈嘛，也不会说停车的地方。对，也不会讲说去打123456，哎呀，我今天来吃饭，我一个车位都没有，对吧？我也不会这样，大不了就是自己抱怨一下，或者是多走一段路，或者是多绕几圈。
0: 也不会想着要去怎么的。其实这只是一个关于市长热线的，就让我想到了报警110，我们警察叔叔也是接到过无数个就是无厘头的一些报警电话哈。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排那个春晚的时候，小可演了一个小品，里面的娟姐就有事靠娟姐，
1: 对，举了一个例子说，哎呀，我家的毛毛丢了，大家都以为是小孩子，是狗。不，
0: 但这我也能理解吧，就是因为 我觉得猫狗它可能是它属于它的家人了，陪伴的一部分哈。他丢了找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有的就是市民，他真的是无厘头的，就像这些打市长热线一样。对，他可能生活中、家庭中，他任何事情他都觉得能够报警来解决。
1: 那家里吵架了他也报警，那你私人的个人感情问题，警察怎能帮你调解呢？只能来说劝劝你啊，两边都和气一些，我们有商有量哈。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些社区的工作人员，他就说他们管辖的范围内啊有小区，然后里面的重联夫妻啊经常会拌嘴，但是呢你要说就吵得很厉害也没有，但是两个人脾气都很大，一吵架就说哎呀我报警，然后就真的报警。
0: 然后警察上门，社区工作人员也跟着上门调解嘛，就是夫妻两个人在家吵架斗嘴，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好了，然后你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在一边石化了，然后他们可能还劝了一晚上呢，就当着大家的面就是哎呀我不要，你要劝劝他，对对对。 警察上门，社区工作人员也跟着上门调解嘛，就是夫妻两个人在家吵架拌嘴，斗嘴，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好了，然后那我你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在一边石化了，
1: 真的不必要上纲上线去打电话给警察叔叔。
0: 还有那种小孩不听话的，就也喜欢，就吓唬小孩，就是我有看过小孩都比较可能不爱好好吃饭，然后爱哭，然后家长就报警，就说哎呀你来给我小孩抓走，就是为了吓小朋友，就是有个约束力让他吃饭，让他听话，但这不也纯纯的在浪费公共资源吗？就对于小孩的吃饭各种就属于家庭内部的一些管理啊，然后你也对小孩的一种教育，那你虽然说警察叔叔确实一个有一个很严肃的形象哈，但你不能就说为了让他吃饭就直接打电话报警吧。
1: 而且你就
0: 给他抓起来，
1: 而且我觉得这种家
0: 视频电话。
1: 哦，然后家长就这样放，然后那个小孩就仿佛觉得二大叔叔是跟自己在讲话。
0: 对，
1: 哦，那这个震慑和威胁力啊拉满了，
0: 嗯，
1: 小朋友们应该都会比较害怕。
0: 但说了这么多哈，也是希望就是，公共资源，然后急难愁盼，急的事情，然后难的事情，我们可以。
1: 对，
0: 打市场热线，包括我们报警也是，真正遇到问题了，我们找110报警是完全没问题的。
1: 但是呢，你不能够平白无故的，对吧？很离谱的去占用这些公共的资源。
0: 无聊的事情哈，
1: 对，太无聊了，为大家浪费时间，浪费这样工作人员。
0: 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节目的警察叔叔，
1: 还有一些就是相关职能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啊，
0: 就或者是就是服务或者售后的一些工作人员哈，大家可以把自己工作中的觉得非常奇葩的一些经历
1: 与我们分享一下，
0: 吐槽一下嘛。
1: 对，哎，我就像你说的，我真的非常想看一下12345那个接到电话
0: 留言板，
1: 肯定有留言板登记，有记在小本本上，那个小本本上肯定有不少离谱的东西。
0: 但我觉得工作人员其实看到这些可能也很无奈哈，他也想帮你解决，但确实是无能为力。
1: 但你想，他们其实工作也挺辛苦的，每天要接电话，然后呢登记，然后呢再把这些问题分类交给各个职能部门的人。其实你想，你打电话，你反映诉求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管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啊，不合理就要尽量不要打，包括一些合理的电话，尽量语气呀、态度都要好一点。
0: 嗯，
1: 否则你想，他们那些工作人员整天都要接受一些负能量、
0: 负面情绪，包括那种诉讼调解的
1: 啊，都传递给了这些工作人员，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0: 是的，这让我想到了，除此之外哈，我们还有一类的服务人员，客服。
1: 对，客服，
0: 我是真的觉得很不容易。你想，我比如说我之前家里电视的网一直连不上，他看视频是看得了，但我的账号一直登录不了，我就打电话，他一开始会说一长串，就是关于他的公司的一些宣传标语啊，或者是服务，你好谁谁多少工号为您服务，真的是一长串哈。然后说就态度非常好，说完之后结尾挂电话之前也要说一长串，就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什么什么，后期我们还有一个回访，然后确实在之后有一个回访电话，他会问你对这次满意吗，对这次的解决维修打几颗星啊，然后对工作人员的态度我觉得怎么样。哎，我就真的觉得很不容易啊，
1: 好难。
0: 包括他帮我就是联系的维修人员上门之后，他还要回访，就说工作人员帮你解决好了吗，他的态度怎么样。
1: 不容易。包括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这些窗口的工作人员也挺不容易的。
0: 是的，
1: 每天办事。
0: 我觉得就是服务行业哈，不管是大的小的哈，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接受的情绪啊，不确定。
1: 对，可能就是我感觉多一份体谅吧，互相体谅一点，互相理解一点，大家都好好说话比什么都好，对吧？
0: 平和一些，多一些耐心嘛。还有一句，就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必要对每一件事情都锱铢必较，
1: 上纲上线的容易产生内耗，
0: 特别是钻牛角尖。
1: 你像这个人，他投诉月亮的这个人，他生活中肯定也是心态不幸福的，
0: 对什么都不太满意，
1: 他绝对是那种事事上纲上线、事事计较的人，内耗肯定会特别严重。你想他对待亲朋好友，对自己家的孩子啊还有爱人啊，我估计态度也好不了哪去。
0: 还是放轻松哈，然后每个人都会要有工作的一面，然后会接受负面情绪的一面哈，大家都是平和相处。然后今天的节目也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聊了这么久，然后最后送上一首歌，然后来迎接我们的周末。
1: 对的，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这几张微信聊天截图是江苏省苏州市的狄先生跟一个女友的聊天记录，记录中显示那天晚上的10点04分，狄先生给女友发了几张轿车的照片，照片中的车辆是狄先生那段时间准备选购的一款轿车，轿车的价格在100万元以上，在不久的将来把这款车买回家是狄先生和女友正在规划的一个目标。
11: 你作为一个男人，你看我这样的女朋友长得这么漂亮，那我应该我就想做这样的事。
10: 而就在同一天的下午，狄先生和女友还谈到了将来孩子的生活问题。女友在微信中说，我想孩子在新加坡读书成长，你的工作我不管，我管家庭。从这些聊天记录来看，狄先生和女友的感情进展似乎比较顺利。然而在几天后，狄先生却向公安机关报案说他被骗了，而骗他的那个人就是微信聊天中的那个女友。
12: 狄先生是苏州当地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狄先生说，他在那个女友推荐的一个理财平台投资了一大笔钱，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被骗了。那么狄先生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女友，又是如何被骗的呢？
10: 狄先生说的女友是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个网友。狄先生说，报案前半个多月，他

0: 他刚刚遭遇婚姻失败，便想通过手机交友软件来寻找一份感情寄托。在一款交友软件里，狄先生很快认识了一个女孩，女孩的网名叫遇见。遇见的个人资料显示，她在苏州市姑苏区。因为同在一个城市的原因，狄先生和遇见聊得很投缘。
1: 在微信上呢，他的这个微信的网名叫柳诗诗。那么在聊的过程当中，就觉得相见恨晚，就觉得又遇到了一个知音。
0: 柳诗诗自称30多岁，广东人，单身，目前是在苏州市一个工厂里做财务工作。在聊天中，柳诗诗给人的感觉也特别体贴懂事。
1: 那么在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呢，让我觉得这个女人很不错。
0: 在认识第二天下午的聊天中，柳诗诗告诉狄先生，她大学读的是财经专业，工作的同时还做点投资的副业。她现在投资的一个基金的收益就很高，能够达到10%以上。
1: 然后呢，这个过程我就有好奇了，那你是怎么能10%呢？我认为只有4%、5%。这时候他通过这个方式来开始跟我聊，他说你不知道吧，你看我现在这个基金怎么样。
0: 随后柳诗诗给狄先生发来了一张带有二维码的图片，柳诗诗说这就是他当时正在投资的基金，这个投资基金他做了2-3年，还是比较安全的。狄先生虽然觉得有点不太可信，但是为了能和柳诗诗有更多共同的话题，还是表示有时间可以跟柳诗诗学学。在柳诗诗的指导下，狄先生扫码进入了这个投资平台。注册之后，狄先生按照平台的要求绑定了自己的一张银行卡。在微信聊天中，柳诗诗建议狄先生先投资1000元试试，因为柳诗诗一直在介绍这个投资的高收益，狄先生也有些心动了。
1: 那么第一次呢，就是先就像试试玩一样，我买了1000块钱。1000块钱买进去以后呢，也是跟着他在这个平台上，我这个1000块钱就跟着他买。
0: 在这天的投注即将结束时，狄先生账户里的资金已经从原来的1000元变成了1280元。在柳诗诗的指导下，狄先生将这1280元提现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中。
1: 就赚了280块钱，这个是让你觉得，是让我觉得是真实的。
0: 第一次小试牛刀，1000元就变成了1280元，这个收益已经远远超过了柳诗诗之前介绍的10%。然而柳诗诗告诉狄先生，这只是基金平台里初级房的投资收益，如果是中级房会有更稳的收益，回报也更高，但中级房要50000元起步。
1: 只要你压得大一点，那么你赢得更多一点。
0: 又隔了一天后，狄先生分2次往平台充值了10万元钱，在柳诗诗的指点下进行投注，几经波动，他的资金变成了11万1000元，净赚11000多元。柳诗诗告诉狄先生，不能贪心，心态很重要，要赶紧把这个钱取现，转回自己的银行卡。
1: 也从平台账户能够返到我真实的账户上了，这就使得我更加深信不疑，这个平台是真实存在的。
0: 就在将11万1000多元的资金从基金平台取出来后，狄先生在当天晚上又往平台里充值了10万元钱，准备继续跟着柳诗诗投资。
2: 经过头2次的投资以后，报警人就完全信任了对方，然后就开始有大额的投资，是10万起步的。
0: 如果进了高级房，收益还会翻倍，高级房平台门槛30万。柳诗诗告诉狄先生，他已经掌握了这个平台的规律，只要投得多并适当把周期放长，这样利用本金和利润滚动起来，再加上平台的一些其他规则，就能赚得更多。在聊天中，柳诗诗说，狄先生应该为自己也是为他们的将来着想，去换一辆更好一点的车子。他们的目标是路虎揽胜，但计划总价不超过200万。
1: 然后赚了这个钱，我们将来生活就没有担心了，是吧？也有车子了，是吧？那我肯定是要怎么样嫁给你，对吧？
0: 要想快速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进高级房去多赚利润。此后，狄先生又陆续向平台投资了50多万元。
2: 报案人在7月5号投资10万元，7月7号投资18万余元，7月8号投资50余万元。
0: 在这期间，狄先生没有忘记他和柳诗诗的约定，他开始在各个平台或者汽车行挑选汽车，他将看到的车辆照片

0: 投资了78万多元，但这距离150万元的额度还有很大的差距。可是狄先生只好尝试向朋友去借钱。
1: 筹钱的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但在这期间，狄先生有机会向一些朋友仔细了解了这个基金的真实性和投资规则。一深入了解，狄先生就发现了问题，这个发现让他立即变得紧张了起来。
2: 是有这个名称的基金平台，但是这个基金平台绝对不是通过这个简单的二维码你就能够扫描进到这个平台的，你是直接可以通过正规的 APP 下载这个基金的名称，然后下载了以后是直接能够再进入到这个平台。
0: 狄先生发现，他通过柳诗诗投资的这个基金和其他公开平台查询到的这个同名称的基金的图标、网页版面、投资规则等内容完全不一样。经过反复比对核实，狄先生认为柳诗诗给他的很可能是个假冒的基金平台。
2: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是除了大吃一惊之外，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常震惊和伤心嘛。
0: 如果是个假的基金投资平台，自己的一大笔钱在里面就会有风险。狄先生试着把平台里的资金转回到自己的银行卡，但却无法操作成功。
2: 按照以前的那个操作的流程方法，现在全部用不了了，你再也操作不回来了，
3: 钱拿不回来了。
2: 你可以在那个平台上看到你的钱剩余多少多少钱，那都是网络上显示出来的而已。
3: 嗯，
2: 因为你真正无法操作的真实的，那是虚拟的，从虚拟的到真实的你跨不过来了。
0: 直到这时，狄先生才彻底发现自己被骗了。在认识柳诗诗半个月后，狄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
4: 他累计投资了是90万1000元钱，然后刨去他拿回的本金和对方给他的返利，他实际损失在78万余元左右。
0: 这个柳诗诗是什么身份？她人在哪里呢？接到狄先生的报案后，警方展开了侦查，发现柳诗诗使用的微信号落地点是在境外，根本不是在广东，跟苏州也没有任何关系。而他推荐狄先生投资的基金平台也是一个彻底的假平台。办案人员初步侦查后，认为狄先生应该是遭遇了一种名为杀猪盘的骗局。
3: 一个是以这种各种方式把你钱全部亏掉，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钱哪怕在里面你也是取不出来的，也就是这个钱只是你看见平台上你看见的只是一个数字。
0: 尽管嫌疑人的诈骗窝点是设在境外，但侦查员却从狄先生的资金去向中发现了线索。
4: 因为根据报案人提供的信息来看，他所有被骗的钱全部进入了一个叫石某芬的人的银行账户里，是一张建行卡。
0: 狄先生报案时，石某芬名下的那张银行卡里已经没有一分钱了。侦查员了解到，银行卡的卡主石某芬是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退休多年，实际年龄已经接近70岁了。
5: 通过石某芬的这个他个人的这个情况，包括他的文化水平啊，包括他年龄构成啊，我们认为可能他并不一定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嫌疑人。
0: 如果石某芬不是真正的嫌疑人，那么他和境外诈骗团伙是什么关系呢？侦查员立即驱车赶往无锡市，来到了石某芬的家中。石某芬的丈夫在多年前已经病逝，他有一个儿子，时年37岁，无业。
6: 他就是说是那个500块一张卡吧，让我办理电卡给我500块钱吧。
0: 经过一番沟通后，石某芬说出了自己名下那张银行卡的下落。原来在侦查员到他家2个月前，他把那张卡卖出去了。正如侦查员之前所预料的那样，石某芬应该没有参与诈骗活动。但让侦查员不解的是，在问到那张卡最终被卖到了哪里，是被用来做什么等问题时，石某芬却回答不出来。
7: 他有没有跟你讲这个卡牌是没有用的？
6: 他没说，我也不知道。
0: 石某芬说，除了那张建设银行的银行卡，他还出售了好几张卡，但具体几张已经记不清了。结合石某芬的回答，侦查员认为石某芬直接出售银行卡的可能性不大，一定还有人在帮他操作此事。通过石某芬的描述，侦查员发现石某芬的儿子王某斌有重大的嫌疑。当天下午，侦查员见到了石某芬的儿子王某斌。
4: 我们跟他说了这个

0: 探亲了以后，他也是承认的，就是其中是有一张建行的卡，就是他带着母亲去办的，然后连同他本人名下还有他母亲名下的其他卡一起出售给了本案的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金某某。
1: 王某斌承认，2020年五月份时，他曾经的一个同事金某某找到他，向他购买成套的银行卡。
2: 我也问他了，他说他拿到国外去买。我问他干嘛用的，他说就是那边赌博上分用嘛。
1: 王某斌说，他听说在境外有些国家赌博行为是允许的，况且自己的卡卖出去后，对自己不但没有损失，每个月还有一定的收益。他于是向金某某出售了十多套银行卡，这其中有他自己的5-6套，有他母亲的5-6套。警察找到王某斌之前，他通过卖出的银行卡已经获利10000余元。在王某斌的家中，办案人员还搜出了10余套银行卡，这是王某斌收购的周围邻居的卡，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转卖。经调查发现，王某斌出售的他和母亲的10多套银行卡中，被犯罪团伙用于支付结算的流水超过了1亿元。王某斌母亲石某芬名下的那张建行卡的资金流水就高达6000多万元。王某斌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3: 那么从刑法的角度，刑法这个犯罪构成的要件的角度呢，如果你明知他人实施这个网络犯罪活动，仍然就是提供这个支付结算的帮助，并且这个金额在20万元以上，那么就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根据王某斌的交代，那个叫金某某的人引起了警方的关注，他不仅收购银行卡，还亲自参与将卡送出境外，他应该是这个贩卖银行卡产业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民警进一步调查确认，金某某是江苏省南京市人，时年36岁。2020年8月2日，犯罪嫌疑人金某某在家中被抓获。金某某承认，他从王某斌那里收购的银行卡全部卖给了一个叫邱某民的人，他也只是其中一层中间环节。
4: 他以500元的价格收集，然后转手以1000元的价格，每套的价格出售给邱某某。
1: 金某某供述，2020年五月份的时候，他以每套500元的价钱从王某斌等人处收购了20多套银行卡，加上以自己的身份办理的4套银行卡，卖给了邱某民，每套1000元，他从中赚取差价。2020年六月份，他和邱某民一起去了东南亚某国，将那20多套银行卡交给了境外购买银行卡的人。
2: 到了境外，交给一个叫达子的一个人。然后呢，在境外从事这个贩卖银行卡的这个业务。
1: 根据金某某的交代，他在2020年六月份的时候去了东南亚，海关为什么没有他出境的记录呢？
5: 本来我们都有护照的，想正常出境的。那时候不是，老挝边境没开嘛，疫情严重嘛，在那个西双版纳待了1个多月，然后他说没办法，只有偷渡去了，准备跟他偷渡过去了。
1: 原来金某某和邱某民等人是偷渡去了东南亚，此后又偷渡回国。然而没过几天，因为节目前面讲到的王某斌卖给金某某的一张银行卡被警方发现用于了诈骗活动，苏州市公安局的民警在金某某的家中将他抓获。经调查核实，金某某共卖出了26套银行卡，获利10000多元。公安和检察机关认为，金某某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外，金某某还涉嫌构成偷越国边境罪。
3: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邱某某和金某某等人呢，他们是有一个结伙偷越国边界的行为，因此呢是构成这个偷越国边界罪的。
6: 金某某到案了，在对金某某的审查中，警方发现他只是这个买卖银行卡非法产业链条中其中的一环。另外还有一个叫邱某民的人向他收购银行卡，并且带他偷渡出境。看来那个叫邱某民的人比他的角色更为重要。
1: 邱某民是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以前也在无锡市的一些金融公司做过业务员，跟金某某以及王某斌都曾经是同事。2020年8月13日，侦查员发现邱某民出现在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市。
0: 在景洪市当地一家西餐厅发现了正在与好友刘某共同吃饭的犯罪嫌疑人邱某。
1: 犯罪嫌疑人邱某民到案后，也因涉嫌帮助信

0: 辑网络犯罪活动罪和偷越国边境罪被刑事拘留，邱某民收购的那些银行卡又卖给了谁呢？
1: 我以前那个喜欢赌钱，然后去境外玩百家乐，然后认识了一些人，然后就了解了这一方面的事情，觉得来钱比较快吧。
2: 所以在某一个国家的赌场内认识了之前提到的那个叫达子的人。
0: 邱某明说，达子告诉他可以高价向他收购银行卡。
1: 就说那个卖银行卡可以拿钱，找人办银行卡就行了。
3: 嗯。
1: 然后当时就想着办银行卡也不费劲，也没什么成本，然后就。
3: 一套银行卡是他收多少钱？
1: 2000块钱。
0: 邱某明也因此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渠道。回到国内后，他找到以前的同事金某默等人，提出向他们收购银行卡，一套1000元。金某默也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渠道，他先是以自己的身份去办了4套银行卡，此后又找到王某斌、倪某等人，以每套500元的价格从他们那里收购了20余套银行卡。2020年6月，邱某明和金某默带着收来的第一批共26套卡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在达子的安排下与另外几个人一起偷渡出去了，
2: 偷越国边境去了东南亚某国，并且把那些取得的银行卡全部交给了实际的使用者呢。
0: 邱某明供述，第一次出售了26张卡后，他又直接联系了王某斌，经过他收购了10多套银行卡，这其中包括王某斌的一个朋友顾某涛。顾某涛向王某斌出售了自己和家人名下的10套银行卡，也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2020年8月中下旬，顾某涛向警方投案自首。
1: 当时也是鬼迷心窍吧，反正就贪自己嘛，也是贪钱嘛。
0: 警方经调查核实，除了节目前面提到的被害人狄先生，全国各地有多个被害人被网络诈骗的资金直接转入了邱某民卖出境外的那些银行卡中。
4: 整个链条一共是涉及到40余张卡，但是真正是最后使用的可能是25张左右，资金的流水特别特别巨大，高达1.6亿。
5: 邱某民等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外，邱某民和金某默涉嫌偷越国边境罪。
0: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上，控辩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就是几名被告人是否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是否明知他人是在利用信息网络从事犯罪活动而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几名被告人也表示，他们在出售银行卡时被告知银行卡是用于网络赌博，他们并不知道对方是将卡用于诈骗活动。
1: 他当时说是用来上分啊，但我真不知道当时他把这个卡是拿过来是说是诈骗用的，这个是真没想到的。
0: 对于被告人的辩解，公诉人认为被告人邱某明等人贩卖包括配套的优盾和手机卡在内的银行卡，每套价格500元到2000元不等，明显是一种不正常的交易行为，且他们明知银行卡要被卖到境外使用，结合被告人的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可以推定被告人主观上明知这些卡可能会被用于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6: 这个买卖银行卡的这个金额明显是高于，就是说这个货物和这个对价明显是异常的。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庭审，法庭当庭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被告人邱某明、金某默、王某斌、顾某涛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7: 他们自己互相之间的那个聊天记录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们清楚其中有聊到，就是可能会存在那个下游去实施犯罪。
0: 综合所有证据，法庭认为可以认定被告人邱某明等人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外，被告人邱某明和金某默构成偷越国边境罪，
7: 判处了被告人邱某某是有期徒刑2年2个月，判处了被告人金某某呢是1年5个月。
0: 法院同时判决被告人王某斌犯帮。

0: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顾某涛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你好，景教授。
2: 你好。
1: 近年来呢，我们看到有不少被告人是因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刑。那么打击此类犯罪活动，它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社会价值体现在哪里？
2: 我们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它简称就是帮信罪。那么帮信罪呢，是一个波及面很广的一种犯罪形式，它潜伏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当中，而且它的危害后果也是非常之大的。这种犯罪的存在和高发，就导致了大量的实名非实人的电话卡和银行卡的存在。那这就极大的增加了我们侦查破案的难度。而我们知道，这种两卡就是电话卡和银行卡，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网络赌博等犯罪，它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犯罪工具。而这些犯罪又使许多的被害人他的养老钱、养家钱，甚至是救命钱被境外的诈骗分子洗劫一空，甚至有些人走上了轻生的道路。所以说，打击帮信犯罪不仅可以有效地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这种趋势，而且还能够切实地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有利于营造安全清朗的网络生活环境。
1: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其实他出售银行卡，他自己获利并不太多，但这张卡呢，如果用于犯罪当中，它涉案金额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呢？
2: 我们说要控制帮信犯罪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合作，像公安司法机关、金融管理部门、网络运营商、宣传部门都需要形成合力，而且我们公民个人也要注意自己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同时还不能够轻信他人，不能够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出借、出售、出租自己的两卡一证，以及各种第三方支付的像账号之类的东西。我们通过分析啊，也发现像这种租售两卡的这种行为，对于学生、低收入人群或者说是无业的人员吸引力是非常大的，甚至有些人知道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但是他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就认为我压根就没有直接参与犯罪，那么公安机关对我的打击根本波及不到我，那么这是他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所以说我们要送法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在普法全覆盖的情况之下，更要对于重点人群加强宣传教育，从思想根源上就铲除帮信罪滋生的土壤。
1: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审理了多起相关的案件，也对相关被告人进行了判决，对此类犯罪的打击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网络秩序以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营造一个安全清朗的网络环境。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
5: 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

0: 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6: 飘香四溢的面食，用最简单的食材塑造多变的样貌。一双双巧手，如何在面食中藏入各异的风俗？一种种做法，又如何承载千家万户家的味道？解码科技史，面面俱到。过年喽，朋友们，久违的儿歌唱起来。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28把面发，29蒸馒头，30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除夕的饺子年年有。这首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童谣，每到过年时节，从广播到电视，再到各种短视频，总会稚嫩的童声响起，成为了过年时人们最熟忍的歌词。快过年那几天，家家都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过个肥年，北方有新出锅的大馒头，刚炸好的油果、花花子；南方有油饺、煎堆、糖环、蛋散等小吃。每一种散发着浓浓米面香气的食物，都会让孩子们乐开了花。往往是没等吃饭，尝尝这个，品品那个，不一会儿就吃饱了。再加上屋子里大人笑，孩子跳，家家的年味儿被烘托得别提多浓烈了。在新年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面食的点缀。这些面食点心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传承。
7: 腊月28把面发，腊月29蒸馒头，这一首童谣啊，

0: 就道出了传统的年节风俗。过去北方民间有讲究，从初一到初五啊，不能动火蒸馒头炒菜，因为它的谐音听起来就像是蒸蒸炒炒，所以很多人家呢习惯在腊月二十八、腊月二十九这两天做主食，家家呀都要发面蒸馒头、蒸豆包，这热气蒸腾起来，既是对辛苦一年的犒劳，又预示着来年的日子蒸蒸日上。这面食看似简单，却包含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期盼。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过年对面食会如此情有独钟？这年节里花样繁多的面食又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今儿呢，就跟大家一起聊聊啊，中国人年节时的面食文化。
1: 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小麦传入了中国。一开始人们只是对小麦进行简单加工，就是把麦粒脱粒脱下来之后，直接把它做成大麦粥、小麦粥，或者是把它做成麦饭。因小麦颗粒坚硬，口味较差，不便消化，产量比起粟和黍并无优势。一直到石磨出现后，完成了麦粒的初步脱壳，竹子或柳条编成的簸箕完成了二次筛选。随着一次次扬起，混在一起的麦粒和麦壳被彻底分离，脱皮后的麦粒会在石磨中完成最后的加工，成为更精细的面粉。逐渐的，面食成为了古代一种新的食物习惯。而到了东汉年间的时候，各种各样由面粉制作的食品已经非常成熟了，这其中就包括饺子和馄饨。
0: 饺子因为时代和地区的不同，称谓有很多，水饺、饺子、饺儿、扁食、煮饽饽、水点心等等。中国北方大部分的地区，饺子是春节时不可或缺的年节食品。俗话说得好啊，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围锅转，除夕夜坚守到半夜十二点，就等着要吃上几个饺子，这守岁呢才算是圆满的画上了句号。饺子不仅是中国人特别钟爱的一种面食，也是节日饮食文化中一种有着特殊内涵的文化符号。那么我们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饺子的呢？
1: 在民间一说起饺子，往往还有一段传说广为流传。东汉末年，朝纲不振，疫病四起，担任长沙太守的医圣张仲景秉持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的追求，毅然辞官返乡。当时正值冬至，他看见不少百姓饥寒交迫，缺衣少药，两只耳朵均已冻伤，便让弟子在东关搭了一个衣棚，支起一口大锅，把羊肉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的样子，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焦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焦耳，喝了驱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从此世人皆模仿制作这种食物，并称之为驱寒焦耳汤。至今南阳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0: 当然，上面的这个说法呀，不过是后人附会的故事而已。准确点说，饺子源于何时已经没有明确的记载了，而且历朝历代对此都是说法不一。不过呀，考古证据表明，饺子或许在早于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1978年十月中旬，在山东滕州春秋时期薛国故城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青铜釜，里面码放着满满一盒三角形的食物，大约有五排左右，每排呢有五六个，每一个大约都是5到6厘米大小。由于接触了空气，很快就氧化了。考古人员呢用竹签轻轻拨动的时候，发现这个三角形的食物里面还有馅儿。后来经过专家分析，认为这种三角形的食物应当就是饺子。

0: 或者馄饨，说明早在春秋晚期就已经有了类似的食物。这可比传说当中医圣张仲景发明饺子要早了700多年呀。遗憾的是啊，在当时的条件之下，考古人员没能将这些三角形的食物保存下来，只留有一张模糊的照片。幸好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新疆地区的考古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关于饺子的好消息。
1: 1986年9月，考古人员在对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葬群再次进行发掘时，意外发现了8个饺子，长5.7厘米，宽2.4厘米，均盛放在碗里，每碗一只或2只不等，形状和今天的饺子一样，呈月牙形。饺子的面皮由小麦粉加工。经研究，初步判断该饺子加工年代在1400多年前的隋末唐初时期。除此之外，从一些文物中也能看到饺子的身影，例如这件出土于重庆市忠县土井崖墓的蜀汉时期的灰陶刨厨俑。双溪前置案，案上的食材同样十分丰富，仔细观看其中便有饺子的身影。这些出土的饺子可以看出，饺子不单单是中原地区喜闻乐见的美食，在川渝和西域地区等地也深受人们喜爱，并一直流传至今。
0: 虽然考古证据表明，上至春秋，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饺子就已经出现了，但同时期的文献当中却没有饺子这个词儿的存在。晋朝人束溪在《禀赋》当中啊，描写了2种食物，一个叫龙上醪丸，一个叫汤中醪丸。大致的做法呢，是将羊肉和猪肉切细，用葱姜、肉桂、胡椒、盐和豆豉进行调味，做成馅料，再用面粉制成的皮包裹之后蒸熟，蘸酱来吃。所以有学者据此就推定啊，龙上醪丸是什么？蒸饺。那汤中醪丸是什么？恐怕就是水饺了。龙上醪丸、汤中醪丸这2种食物在唐代的史料《酉阳杂俎》当中同样出现过，不过在唐代啊，饺子这个叫法还是没有出现，大概率上唐人称呼饺子为馄饨。
1: 唐代人段公禄在《北户录》中曾注引南北朝时期学者颜之推的话：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文中的偃月指的是横卧形的半弦月，把饺子的形状比作放倒的半个月亮。从这几个字当中可以判断，唐代人所说的馄饨更像是饺子，而天下通食也的意思则是说明，在唐代吃饺子这个食俗已经广泛流传开了。饺子的来历虽然可追溯至汉唐，但真正出现饺子的名称则是在宋朝。饺子通饺子，这或许是因为饺子有2个明显的锐角，于是从宋代开始也管饺子叫饺子角，这也是后世饺子一词的词源之一。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曾追忆北宋汴京的繁盛，曾提到市场上有水晶饺、煎饺子，此外还有御宴当中食用的双下驼峰饺子。透过孟元老的视野，让我们仿佛再次置身于这曾经的大都市，不仅有高档酒楼，还有各种小吃铺、大排档、流动摊点，更有夜市遍布全城。到了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提到，临安的市场上有赤裸角、朱色角等，用管中窥豹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宋朝饮食文化水平之高、品种之丰富、制作之精良，令人拍案叫绝。除此之外，在宋代的时候，饺子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法——扁食。在南宋徐梦欣编纂的《三朝北门汇编》中记载， 今人共送上左右寝食，皆如法，并吃馄饨扁食，乃今人欲善也。由此推断，扁食的叫法起源于当时的北方游牧民族，这一称呼历经多个朝代，一直沿用到了现代。
0: 明清时代，饺子的身份逐渐清晰起来了，又出现了诸如水点心有关饺子的新的称谓。比如明代记录宫廷生活的史料《卓中志》当中就说，正月初一五更起，焚香放纸炮，饮茭白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或按包银钱一二余内，得之者以补一年之疾，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贺新年。大年初一的早晨，明代的皇宫之中就要燃放鞭炮，喝茭白酒，吃水点心。水点心就是扁食，人们在包饺子的时候呢，还要往其中藏上一两枚银钱。吃到这个饺子的人呢，表明在新的一年里会大吉大利。这一天，宫中的人们还要互相拜年，名为贺新年。
1: 一直到了清代，饺子一词才正式提及。徐珂在《清拜类钞》中详细对饺这个字做了阐述，饺点心也，蟹米或面皆可为之，中有馅，或谓之粉饺，北燕读饺为饺，故呼为饺，蒸食煎食皆可。蒸食者曰汤面饺，其以水煮之而有汤者曰水饺。由此可见，在清代饺子的叫法已经广为流传。书中还记载了，其在正月则元日至五日为破五，旧历食水饺子五日。饺子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名目繁多，例如魏晋时期称小馄饨，唐朝称水饺为偃月形小馄饨，宋朝称之为饺子，清代则称之为水饺。这也从侧面体现出饺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饮食特点。
0: 但令人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隋元食单当中有一则颠不灵即肉饺也的记录。袁枚去广东的时候吃到了一种啊蒸饺，他说吃观镇台颠不灵甚佳。可是查考一下的话，我们发现颠不灵是什么，它居然是英语饺子 dumpling 的一个音译。袁枚到了广东之后，到底谁接待的他？为什么要管饺子不叫饺子，而使用英文的音译名称颠不灵呢？真是奇哉怪哉。
1: 袁枚口中的观镇台，即调任广东的总兵官服。至于颠不灵，则是英国商人在广东口岸通商活动的这些年吃到的中式的灌汤肉饺，称这种肉饺为 dumpling， 由此音译过来就成了袁枚笔下的颠不灵了。饺子对于广东人来说并不陌生，例如早茶中的天花板虾饺。不同于北方饺子，虾饺的皮用的是筛掉面筋后的低筋面粉，将面粉和成面团，分成面剂子。广东人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低筋面粉虽然没有了蓬松度，但更容易消化，是用来做早点的不二选择。拿一个小剂子用刀背压薄，左手拿做好的虾饺皮包入馅心，推捏成弯梳状的饺子形，上笼屉，用旺火沸水蒸8至10分钟即成熟。虾饺皮爽软，色白，晶莹透亮，软韧而爽，馅心鲜美，形态精致玲珑，味鲜香醇。自古以来，中国人对饺子的偏爱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种主食。除了春节，很多重要的日子和场合都要用吃饺子的方式来表重视，比如上车饺子下车面，为亲朋好友送行时一定要吃饺子，庆祝丰收的时候也要吃饺子。如今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了，吃饺子不再是件困难的事， 各种速冻饺子超市里更是应有尽有，尤其是无论

0: 你走在哪座城市的街头，饺子馆更是遍地开花。可以说，饺子这种面食不仅牢牢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窝里。因为它不仅仅是中国美食的代表，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符号。
1: 聊完了饺子，咱不能不说饺子的前身馄饨啊。虽然我们现在的年节食俗当中啊，很少有见吃馄饨的，但是古人呢，却喜欢在冬至的时候吃馄饨。在古人看来啊，冬至之后阳气缓缓回升，这恰恰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气，因此冬至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明清的时候人们还有这个传统，在民间称之为是冬节或者是长至节。比如《清嘉录》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冬至大如年。”馄饨发展到今天，名号繁多，江浙以及北方大部分地区称之为馄饨，广东叫云吞，湖北叫包面，江西称清汤，四川称抄手，新疆的叫法就有点意思了，叫蛐蛐儿。总而言之吧，馄饨也是中国人南北通吃、老少皆宜的一道美食，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暖心又暖胃，寒气立马就被馄饨给驱赶得无影无踪了。
0: 现如今，馄饨名号繁多，各地叫法各异，湖北的包面，江西的清汤，四川的抄手等等。同时，各地制作馄饨的馅料也各有特色，让馄饨获得了百味馄饨的美誉。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馒头或者包子会有一定的蓬松度和弹性，原因便与小麦粉含有的蛋白质有关。小麦的蛋白质有五种结构：麦胶蛋白、麦谷蛋白、麦清蛋白、麦球蛋白、酸溶蛋白。其中，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被称为面筋性蛋白。将面粉和成面团，用清水反复搓洗，将面粉中的其他物质全部洗掉，剩下不溶于水的便是面筋了。麦胶蛋白又称为纯溶蛋白，它具有良好的延伸性，但缺乏弹性。而麦谷蛋白则是具有良好的弹性，但缺乏延伸性。小麦蛋白决定了面粉的筋度，小麦蛋白含量低，相对就暄软，筋度高了就有嚼劲。面点师傅们只需要巧妙地掌握好这个尺度，便可以蒸出暄软麦香馒头了。而关于馒头一词最早出现在近代文献中，据文献记载，馒头的来源与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有关。北宋高澄所传《事物纪元》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诸葛武侯之争孟获也，人曰蛮地多邪术，须导于神，假阴兵亦易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手祭之，神则相之，未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以包之以面，向人头以祀，神亦向焉，而未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关于馒头起源的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影响颇大。有学者指出，馒头最初并不叫馒头，而叫蒸饼、面起饼、炊饼或笼饼。饼在古代是用以指一切面制食品的词语，我国最早的面食统称为饼，早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死面做的食品。宋代程大昌在《演凡录》中解释说，面起饼是入窖面中令松松然也，这说明后来宋代饼的制作采用了面团发酵工艺，这种饼或蒸饼相当于现在的馒头、发面饼以及包子。
1: 关于面食的发酵技术，最早的记录就是《晋书》。据记载，西晋的丞相何曾生活奢侈，对美食的追求不逊色于帝王。他吃蒸饼的时候，一定要在蒸熟膨胀之后的表面裂开一个十字，否则绝对不吃。但是我们想一想， 如果是没有发酵过的那种死面饼，甭管是烤还是蒸，它肯定都不会发胀开裂出现十字的。因此可以推想啊，何曾吃的一定是经过发酵的面食。那么根据何曾在世的时间，就可以推测出公元三世纪前后，在我们国家就已经掌握了面粉发酵技术了。那么我们利用发酵技术来制作面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学者认为啊，最迟在西汉中后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东汉时期，崔实在他的《四迷月令》当中就提到了酒馊饼，并且指出啊，这种饼入水极烂，这说明什么？这不就是典型的发面饼子吗？把它掰上一块扔到水里，很快就泡烂了。您扔上一块死面饼子，且泡不烂呢。这说明在当时利用发酵技术制作的面食已经相当成熟了。东汉人刘熙他写的《释名》当中也专门指出，饼病也，馊面使何病也。这足以说明当时流行的面食当中的饼啊，就是一种发酵面食。
0: 关于面类发酵方法，到了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更为明确的记录。中国古代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做饼教法》中就详细记载了发酵工序：酸浆一斗，煎取七升，用精米一升浊浆，持下火如做粥。这里的酸浆指的是一种酒曲，因为酵母菌喜欢在较酸的环境中生长，加入适量酸浆可以使面粉和酵母菌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简单来说，酵母菌分解面粉中的淀粉和糖分，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和乙醇，二氧化碳气体被面筋所包裹，形成均匀细小的气孔，使面团膨胀起来。到了明代，韩愈撰写《一牙一意》时，还提到了醒面的概念，即文中所说的必后面性起，发得十分满足，可以浮水，方可上笼。这样蒸出来的蓬松可口。而元朝关于蒸饼的记录中还用到了酵面、盐和碱等，这种发酵技术与当今已无差别了。
1: 我国北方的有些地区啊，至今还沿用着这种传统的发面方法，用水搅拌小麦粉，就是面粉，做成呢类似于糊糊一样的东西，把它放置几天，等到自然发酵就变成酵母了，然后再用它来制作馒头。这种方法呀，既省人工又经济便捷，而且做出来那个馒头啊特别的暄腾，您随便一掰里面的孔隙啊特别的多，非常好吃。还有一种方法呀更简单，这种方法呀就是拿水把面粉给它和匀了，制成一种底料，把这个底料呢放置在那儿搁上几天，您家里环境要是合适的话，这底料它自己就天然发酵了，这可比买现成的酵母强多了。然后呢，你再把它放到面里头，就可以蒸馒头了。我相信啊，很多人也都知道，面食在刚刚诞生之初的时候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古人呢，通通的将它们称之为是饼，面条也叫做饼，馒头也叫做饼，包子也叫做饼，饼还是叫饼，这就给后世的考据啊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老先生，您这到底说的是什么呀？包子、馒头，它是如何由饼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呢？
2: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 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

0: 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8，夜间可拨打661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让我们来听沈从文的美文，从音乐和美术认识生命。 我有一点习惯，从小养成，即对音乐和美术的爱好。从4-5岁起，这两种东西和生命发展即完全密切吻合。初有记忆时，记住黄昏来临，一个小乡镇，戍卒屯丁的鼓角，在紫郁郁入夜光景中。 走得有悲壮，有凄凉。春天的早晨，睡梦迷糊里，照例可以听到高踞屋脊和竹园中竹梢百舍、画眉鸟自得其乐的聒呼。此外，河边的水车声、天明以前的杀猪声、田中秧鸡、笼中竹鸡。 堂中田鸡，以及通常办喜事丧事的乐曲，求神还愿的乐舞，田野山路上的唢呐独奏，一切在自然中与人生中存在的有情感的声音，陆续镶嵌在成长的生命中每一部分。这个发展影响到成熟的生命。 是直觉的容易接受伟大优美乐曲的暗示或启发。来到都市中已30年，在许多问题上、工作方式、生活取舍上，头脑都似乎永远有点格格不入，老是闹别扭，即勉强求适应。 中间的顽固呆钝，难于适应。认识中有承认与否定两种力量，永远在争持，显得混乱而无章次。唯有音乐能征服我，驯柔我。一个有生命、有性格的乐章在我耳边流注，逐渐进入脑中。 闭着深处时，生命仿佛就有了定向，充满悲哀与善良情感，而表示完全皈依。音乐对我的说教，比任何经典教义更具效果。也许我所理解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乐曲节度中。 调理出人的本性，一切好音乐都能把我引带走向过去，走向未来，而认识当前，乐意于将全生命为当前平凡人生卑微哀乐而服务。笔在手上工作已26年，总似乎。 为一种召唤而永远向前，任何挫折均无从阻止。从风声、水声、鸟声中。

0: 一件事给我生命以力量和信心恢复，即俊，一个伟大作曲者必然能理解，并理解到这种生命皈依的庄肃，把它当成创造的动力。音乐教育我，实在比任何文字书本意义都重大得多。
1: 用各种形式的积分卡积分，然后换取礼物，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商家给的福利。我的经验教训是，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沉迷。我曾经在一家超市办了一张积分卡，说是可以用积分兑换商品。从那以后，我只在这一家超市买东西。看着积分增长，越来越接近兑换目标，心中还暗喜。商家呀，大概也是掌握了顾客的这种心理吧。我很在乎购物积分，为了积多点分，我甚至买了些原本可买可不买的用品。有一次收银员没能给我积分，我还特意找到服务台把分积上。这样大半年过去了，我查看积分卡竟有7000多的积分，也就是说我买了7000多元的东西。我心中一下子就有了成就感，点滴积累终于汇聚成河，可以用积分换商品了。我在超市转了一圈，发现3000多积分可以兑换一盒香皂，5000多积分可以兑换一个刷牙杯。也就是说，相当于我花费3000多元只获赠了一盒香皂，花费5000多元只获赠了一个刷牙杯。用积分兑换商品，实际上只图了个名副其实的蝇头小利。最后啊，我用7000多积分兑换了2只盘子。盘子拿回家后，我不小心碰碎了一只。我仔细看了看，这种盘子质量不好，特别薄，很容易碎。算了一笔账，这大半年我在这家超市多花的钱远远超过了积分兑换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我的心被积分卡绑架了，错过了去别的超市货比三家购物的机会。别的超市很多商品可能物美价廉，但想到能积分，我也会在这家超市消费。现在看来，我成了被小恩小惠蒙蔽的傻瓜。再想想我们的生活甚至人生，有时候也会被一种无形的积分卡所困。我的表弟在一家工厂工作，这家工厂为了留住能力高的工人，3-2年就会涨一次工资，涨的金额极少，胜在可以积累。这些年表弟有好几次机会跳槽去更好的地方工作，可他总是贪恋工厂累积的工龄福利以及经验积蓄而成的舒适圈，没有离开。多年过去，这家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差，待遇随之降低，积累的工龄奖励也没有了。表弟是被眼前无形的积分卡困住了，并没有把眼光放到很长远，以为分越积越多，最终所得一定会非常的丰厚，而没有评估是否得不偿失。殊不知，这些眼前的蝇头小利，正是困住自己发展的一种桎梏。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无形的积分卡，有的积分卡不仅没给你的未来带去好处，还会让人随之打折。所以当一个人生的积分卡摆在你的面前时，你需要衡量一下得失，方才决定要积还是要弃。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在人生大事上诸如职业规划之类的事，千万不要被眼前的

0: 小丽蒙蔽。只有站得高看得远，才能不被浮云遮住远望的眼睛。我们需要有很高的站位和境界，才能够把握人生的大方向。如果被积分卡所困而不审慎地定夺，很可能会因小而失大，错失机遇，路也会越走越窄。不被积分卡所困指的呀，是不被眼前的小利所迷惑，凡事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你的人生境界才会开阔起来。
1: 丰子恺，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和音乐教育家、翻译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丰子恺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影响很大，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作品内涵深刻，耐人寻味。他去世已多年，遗留给后人以丰富的艺术遗产。丰子恺的漫画可谓别具风格，他有着国画的深厚的根基，寥寥几笔就勾勒出生动的图像。特别是他取材多是人世间的辛酸事，为劳苦大众抱不平，因而他的漫画深受人们所喜爱。下面我要和您分享丰子恺的作品，节选自丰子恺闲居的文章。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由鹏飞朗读。
2: 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希望它常在人间。诗人，特别是词客，对春爱慕尤深。试翻词选，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后人听惯了这种话，自然地随喜附和。即使实际上没有理解春的可爱的人，一说起春，也会觉得欢喜。这一半是春这个字的音容所暗示的。春，你听这个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轻松可爱呀、啊、这个字的形状何等齐整妥帖而具足对称的美。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想起来一定很可爱。好比听见名叫丽华的女子，向来一定是个美人。春的景象只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此外虽有春的美景，但都隐约模糊，要仔细探寻才可依稀仿佛地见到，这就是所谓寻春吧。有的说春在麦花生里，有的说春在梨花，又有的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但这种景象在我们这枯寂的乡村里都不易见到，即使见到了，肉眼也不易认识。总之，春所带来的美少而隐，春所带来的不快多而却。诗人词客似乎也承认这一点。春寒、春困、春愁、春怨，不是诗词中的常谈吗？不但现在如此，就是再过个把月，到了清明时节，也不见得一定春光明媚，令人极乐。倘又是落雨，路上的行人将要断魂呐。实际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就气候上说，暮春以前虽然大体逐渐由寒向暖，但变化多端，始终是乍寒乍暖最难将息的时候。 到了暮春，方才冬天的影响完全消灭，而一路向暖。寒暑表上的水银爬到温河上，正是气候最温和的时节。就景色上说，春色不需寻找，有广大的绿野青山为人心目。古人词云，杜宇一生春去，树头无数青出。原来山要到春去的时候方才全青而惹人注目。
3: 水花只能开在雨天，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演习的目的是提升北约多国旅执行防御任务的战备水平，并加强北约部队在拉脱维亚东部地区的快速反应能力。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 乌克兰国家边防局8月2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目前，乌方已经向摩尔多瓦通报相关情况，滞留车辆已经被引导至周边其他边境口岸通行。
0: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8月21号，巴基斯坦比路支省马斯通发生一起爆炸事件。
2: 警方证实爆炸造成4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目前，当地警方和安全部门已经封锁现场并展开搜查，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在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两次前往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的难忘经历，用情感真挚的文字记录下一代代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坚守边关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边防官兵以苦为乐、赤诚奉献的热血忠诚。作者：王艳翔，播音：朱江、编辑。
3: 郝志宏。那年4月，我又一次来到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彼时，内地已经是花红柳绿的仲春时节，而这里却依然还是寒冷萧瑟的冬日景象，许多地方的冰雪还没有融化。可可托海地处阿尔泰山脉南麓，蒙语意为蓝色的河湾。 哈萨克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这片广袤的U型山谷地，春天十分短暂，冬季漫长酷寒，是国内仅次于漠河的极寒之地。可可托海边防连下属的哈亚尔和乌里杜尔贡两个季节性哨所，矗立在远山之上。 在不通公路的地段，所有的物资转运都要靠军马托运。我赶到时，一级上士李斌正在和战友们赶着军马，驮着装备和生活物资向边境线进发。路上，李斌向我介绍，这两个执勤点以往都是偏远闭塞的三不通点位：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手机信号。 不过，前几年哈亚尔哨所通上了沙利路，车能开上去，哨所也建起了板房，通上了网络。乌里杜尔贡哨所在2021年也通上了简易沙利路，只有最后25公里还无法通车，仍然要徒步走上去。

0: 李斌说，早些年屋里杜尔贡哨所用水十分不便，官兵们只能从冰河里取水，靠日光晒暖后才能洗漱洗澡。2019年，哨所建起锅炉房，彻底告别了简陋的露天澡池，官兵们随时都可以洗上热水澡。如今哨所的人员轮换，物资补给也开始依托直升机保障，戍边执勤的保障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从哨所返回后，我在李斌的邀约下来到海子口马场。海子口水库是可可托海镇附近的一个高山堰塞湖，这里最美的季节是夏季，水碧天蓝，绿草地向着雪山和天边铺展，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各色野花恣意怒放，空气里浮动着花香。我在马场看到空旷的原野上，两栋红砖平顶房依旧还在，不远处以往的老旧马厩已经翻新为整齐的蓝顶板房，几十匹军马悠闲伫立，低头啃食着干草，一派安宁平和的景象。眼前焕然一新的场景让我心生感慨，思绪一下子回到20年前。2006年冬天，我来这里采访时，就在眼前的这座红砖房里，与当时的军马饲养员李全虎一同生活了2天1夜。那个夜晚，我与李全虎闲聊，说起海子口夏天仙境般的湖光山色和缤纷花海，他竟然毫无印象。他有些腼腆地解释说，每年6月初，高原冰雪慢慢消融，野花还未开始绽放，官兵们就已经策马启程，驮着满满的物资奔赴夏季边境哨所。等到9月，官兵们回撤连队时，海子口早已经再度寒风凛冽，冰封雪盖。李全虎说，在可可托海服役这些年，他和战友们就这样年复一年追着季节往返戍边，一次次与海子口最美的夏日风光擦肩而过。虽然从未亲眼见过海子口的盛夏美景，但他写给家人的每一封家书却满是这里的诗意与美好。他在信中描绘说，这里青草遍地，繁花似锦，雪山流云倒映湖面，宛如纯净浪漫的童话世界。远方的亲友读完书信，都以为他驻守在风光旖旎的风景胜地，戍边生活浪漫又幸福。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些字里行间的美好都是他在孤寂的边关用心编织的温柔期许。海子口刺骨的寒冷，漫天的风雪，无尽的荒凉，还有戍边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他从未对家人吐露半句。他默默地把所有的辛苦与孤寂深藏在心底。那一次采访，我看到白日里李全虎悉心照料军马，忙碌奔波，夜深人静时难以入眠的他就坐在炉火旁，一遍遍翻看亲友的来信。读到亲友字里行间的羡慕与向往，他总会悄悄地微笑。我明白，诗人艳羡的草原美景以及诗与远方，不过是他在无边孤寂的边关用初心与热爱拼凑出的美好梦想。这次重返可可托海采访，李全虎早已退伍，回到遥远的家乡。我原以为如今驻守在这里的李斌也是同样的境遇，但李斌的一番话却让我深受触动。他说，边关的春夏秋冬四时风光转瞬即逝，留不住片刻繁华，可巡逻路上的风雨险阻、险境考验，一次次攻坚克难，一次次淬火成长，都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戍边生涯最深刻、最珍贵的印记。 每年冬季回撤之前，李斌和战友们都要进行一次乌里杜尔贡边境的全线巡逻。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刚刚留下的巡逻足迹转眼就会被风雪彻底覆盖。他们靠着一张地图逐段排查，逐点核对，绝不撇下一处界标。遇到风雨冰雹严寒来袭，他们依旧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骑马搭配徒步，一丝不苟地完成整整七天的全线巡逻任务。李斌感慨地说，每战胜一次艰险，就多一分底气与力量，历经万般磨砺，人就会愈发勇敢，愈发坚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初心不改的坚守与担当，让我心头一热，湿润了眼眶。山河无恙，祖国安宁繁荣，家家灯火，岁岁平安，这便是戍边战士心中最绚烂、最永恒的美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0: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

0: 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增长 6.3%、 0.4%、 2.0% 和 0.2%。 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8: 快了，你看，真的超
6: 快！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6: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 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

0: 车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食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5: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6: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7: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7: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需在八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0: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5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锋线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0: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3: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3: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4: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4: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3: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4: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9: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8: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9: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8: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 政策出台七个月以来，有居民约 1.13 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9: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8: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

0: 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 10%， 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1: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地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

0: 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1: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0: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2: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3: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1: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0: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4: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4: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0: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 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4: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还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传统文化当中，牛像
6: 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有一种力量能瞬间点燃你我心中的热情，它像是草原上奔腾的骏马，又像是天边最洒脱的云彩。今天我们就一起打开那个属于凤凰传奇的音乐匣子，在他们的歌声里有对爱的执着守候，有对远方的无限向往，更有对生活最响亮的歌唱。不需要刻意寻找节奏，因为你我早已身在节拍之中。在喧闹的世界里，我们或许都曾像一朵静默的玫瑰，怀揣着绽放的期待，在风中保持着骄傲的姿态。那种等待不是脆弱的依赖，而是一种对美好的笃定。一起听凤凰传奇《等爱的玫瑰》。

看过了月亮的辽阔，再低头看看脚下这片土地，其实最动人的风景往往藏在人间烟火里。爱是什么？或许不需要太复杂的定义，它就像空气，像阳光，填满了每一个用心生活的缝隙。

当爱意充盈内心，连天空都会变得格外清澈。那种雨后初晴的爽朗，那种想对着远山呼喊的畅快，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某个心情明媚的午后？闭上眼，让我们在这首歌里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既然天这么蓝，心情这么好，那就别把快乐藏起来。生活不需要时刻保持低调，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毫无保留的释放，像孩子一样去歌唱，去表达，去告诉世界此刻的雀跃。

当个人的喜悦汇聚成河，变成了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表白。这种自豪感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越来越好的日子里，在每一个平凡的奋斗瞬间，把这份滚烫的情感唱给祖国听。

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直接的方式大概就是邀请你一起跳舞。这是一股不需要解释的旋风，只要前奏响起，身体就会自动找到节拍。准备好，我们要开启全场合唱模式了。

现你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静台令台台。

跳完了最炫的舞步，这份热情还在燃烧。生活最好的状态就是和身边的人一起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那种红红火火的氛围不仅是喜庆，更是一种蒸蒸日上的生命力。